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今天。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

是清新，云一块是工薪，加一双工快多一份安心，使用工快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0: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
1: 大写的春天百花宴。
2: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4: 准备好，我们共赴
5: 一场好戏。

家记忆。1935年1月，当中央红军在遵义地区休整时，蒋介石调动了7个纵队压迫在长江南岸，进而合剿而拒歼之。而中央红军只有3.7万余人，敌我兵力对比十分敌军，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于1935年1月19日开始逐次由遵义地区北上，在川黔交界处的赤水、土城地区集中。1月20日，中革军委下达渡江作战计划，决定在宜宾、泸州之间北渡长江，进入川西北，同红色方面军会合，创立新长狭路相逢的战斗即将再一次打响。土城是赤水河中游的一座小城，古称淄州。这里地处黔北要冲，自古以来就是川黔进入贵州的集散地。土城北面3公里处的青杠坡，由主峰尖子山和莲花山对峙形成的关口，是北出贵州进入四川的必经之路。赤水方向极近，于1月27日全部推进到赤水河以东地区。中央红军此时发现，川军2个旅已经抢先一步占领了赤水城，堵住了中央红军北上渡江的去路。同时，川军名将郭勋祺又率川军2个旅尾随攻击，进至土城东北的青杠坡，形成前后夹击之势。毛泽东同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查看地形，决定利用青杠坡两侧山谷的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伏击歼灭尾追的敌人。1月28日，以红三、红五军团和干部团为作战主力，土城战斗打响。经过连续几小时激战，没有取得较大战果。后来从抓获俘虏的番号中发现，原来情报有误，敌人不是4个团6000多人，而是6个团10000多人，而且战斗过程中增援部队还在不断涌来。相比较而言，川军的武器和战斗力都比此前的黔军要强得多。种种始料未及之处，让战局发展对红军越来越不利。如果不顶住川军，后方就是赤水河，中央红军将面临背水作战的危险。在这紧要关头，朱德决心亲临火线指挥，毛泽东连抽3支香烟，始终没有点头。朱德看出了毛泽东的心思，他把帽子一脱，诚恳地说：“不要考虑我个人的安全，只要红军胜利，只要遵义会议开出新天地，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敌人的枪是打不中朱德的。”毛泽东终于点头同意了。朱德和刘伯承到达黔黔阵地指挥战斗，给苦战中的红军指战员以极大鼓舞，终于把川军的冲锋顶了回去。接着，原以北上进攻赤水县城的红一军团赶回参战，把阵地巩固了下来。青杠坡一战，红军伤亡1000多人。这对当时仅剩37000多人的中央红军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损失。当晚，毛泽东召集中央政治局几个领导人开会，毛泽东果断提出，原定由赤水北上过长江的计划已不可能实现了。为了打破敌人的伪击计划，红军应西渡赤水河，迅速向川南转移，乘机再实行北渡长江计划。

0: 是逼出来的。毛泽东要做个用兵旗的话，就这个地方啊，是毛泽东就敌情变了，就我变，从北渡长江改为西渡赤水。
1: 1月29日凌晨，中革军委下达了中央红军西渡赤水河的命令。中央红军留少数部队阻击敌人，主力分三路纵队渡过赤水河。这是红军长征路上首次渡过赤水河，也就是一渡赤水，向川滇黔三省边界的扎西地区前进。毛泽东总结土城战斗失利的教训时说，一是敌情没有摸准，原来以为是四个团，实际上比原来估计的敌情超出一倍多。二是对川军的战斗力估计不足。三是红军的兵力分散，不应让红一军团北上夺取赤水城，要吸取这一教训，今后力戒之。毛泽东还说，由于及时渡过了赤水河，摆脱了尾追的国民党军，改变了被动局面，部队果断地变为轻装，甩掉了包袱，行动更自由了，更能打运动战、游击战了。中央红军一渡赤水，充分显示了毛泽东善于从不利的战局中寻找有利因素，化被动为主动，转败为胜的高超指挥艺术。1935年2月5日，在川滇黔交界的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做了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上的帮助者，博古任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当时有人曾在背后鼓动博古不交权，张闻天夫人刘英回忆说，博古没有听，他说应该服从集体的决定，他主动把中央的印章和文件交了出来，顺利实现了博洛交接。从鸡鸣三省会议开始，一直到2月8日，在4天时间内，中共中央政治局先后在石坎子、大河滩、扎西镇连续召开会议，讨论面临的急迫问题，史称扎西会议。1935年2月10日，中革军委按照中共中央决定，对中央红军各兵团进行精简和整编，全军除干部团外，共缩编成16个团，红一军团缩编为2个师6个团，红三军团缩编为4个团，红五、红九军各缩编为3个团。中央红军精简整编后，其战斗力和机动性大为增强。

扎西会议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是遵义会议的继续，解决了一系列重大战略问题，圆满地完成了遵义会议的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为了尽快向各级干部传达遵义会议精神，中央讨论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扎西会议后，毛泽东、张闻天、陈云分别到各军团干部会议上传达。刘英回忆了张闻天在扎西向军委纵队营科以上干部传达遵义会议决议的场景。会场临时搭了个木板台子，连标语之类的布置都没有。参加会议的营以上干部随便坐在长凳子上，聚精会神地听传达。闻天做传达时，会场上不时引起议论，大家深受左倾路线之苦，本来就有不少不满和牢骚，现在中央的决定讲出了大家的心里话，好像拨开了乌云，看到了晴朗的蓝天。遵义会议精神的传达，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干部战士的革命斗志，一时间全军振奋，此前疑惑不满的情绪一扫而光。在中央红军实施长征前，红六军团作为中央红军长征的先遣队，于1934年7月下旬退出湘赣根据地西进，具有为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探路的性质。1934年10月24日，红六军团与贺龙率领的红三军在贵州印江县木黄会师，随后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两军在任弼时、贺龙领导下统一行动，挺进湘西，建立了湘鄂川黔根据地。遵义会议后，1935年2月5日和13日，中共中央先后两次电视苏区中央分局，为适应游击战争的环境，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环境有利则集合起来，不利又分散下去，占领山地，灵活机动，伏击袭击，出奇制胜，是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等。中共中央还向苏区中央分局通报了遵义会议的情况。1935年2月28日，中共中央致电红二、红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中央军区，比较详细地传达了遵义会议决议的基本内容，并强调指出正确的、灵活的、艺术的运用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目前争取胜利的战斗任务。中共中央这一系列的电视和部署，恢复了对全国革命斗争的领导和指挥。就在中央红军内部解决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同时，蒋介石发现中央红军在扎西地区集结，判断红军有北渡长江或西渡金沙江的意向，即命川军潘文华部、滇军孙渡部及国民党中央军从南北两个方向进逼扎西，就是要将红军压迫于长江以南、乌江以西、以北地区，聚而歼之。毛泽东等人分析敌情，认为红军自遵义北上后，敌军主力已大部被吸引到川滇边地区，黔北地区的防守兵力比较薄弱，因此毛泽东大胆提出回师东进、再渡赤水、再战遵义的主张。2月10日，中央红军各纵队开始掉头东进。中央发布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指出为了有把握求得胜利，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
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详细解释了暂时放弃原定北渡长江向川西北发展计划的原因。2月18日至2月21日，中央红军在太平渡、二郎滩等渡口第二次渡过赤水河，回师黔北。这完全出乎敌人的预料，川军潘文华部三个旅慌忙由扎西地区向东追击，但已落在中央红军后面3至4天的路程。2月21日，正是黔军将领王家烈母亲的寿辰，正在桐梓老家张罗祝寿的他，突然接到蒋介石从汉口发来的一封电报，红军又回到贵州了。王家烈急忙抽调遵义及其附近部队向娄山关、桐梓增援，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第一纵队也由黔西、贵阳地区向遵义开进，上官云相部由重庆进至綦江、松坎一带，阻止红军北上。

根据国民党军的变化，中革军委于2月25日决定，以红五、红九军团在桐梓西北迟滞川军，集中主力南取娄山关。万峰插天，中通一线的娄山关为黔北第一险隘，中间是十曲八弯的公路。若娄山关有失，则遵义无险可守，娄山关因此成为兵家必争之地。2月25日，中革军委下令进攻娄山关。红三军团指战员在极度饥饿和疲乏中连续作战，向敌军阵地发起了冲锋。敌人抵抗也十分顽强，阵地在敌我之间反复争夺多次。时任红三军团先锋第十二团政委钟赤兵右腿负伤后，仍坚持战斗到最后一刻。结果待红军胜利夺取娄山关后，钟赤兵却面临着必须截肢的痛苦。娄山关战斗后，红一、红三军团乘胜向遵义方向追击，歼灭和击溃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3000多人，取得了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遵义胜利捷报传来，毛泽东随军委纵队经过娄山关，走到大桥，望着黄昏夕照中的娄山关，有感于胜利的喜悦，即兴写下了慷慨激越的词篇《忆秦娥·娄山关》。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夜，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红星报高度评价此役，是我中央红军从反攻以来空前的大胜利。蒋介石不得不承认，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遵义会议给长征中的中央红军带来焕然一新的变化。遵义战役的胜利迫使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1935年3月2日，他由江西南昌飞抵四川重庆，亲自指挥对中央红军的围攻。为打破蒋介石的新围攻，3月4日，中革军委组成黔敌司令部，朱德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3月5日，中革军委决定以红九军团在桐梓、遵义地区吸引川军向东而前置之，集中红一、红三、红五军团及干部团与鸭西及其附近地区巡歼位于仁怀、鲁班场一线的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力求再打一个胜仗，改变战局。由于周浑元部畏惧被歼，红军多次巡战亦未能达到目的。此时黔军一个师摆在遵义西的打鼓新场一带。3月9日，中央纵队到达狗坝，这里距离遵义和打鼓新场各百余里。遵义大捷后，部队求战情绪高涨。3月10日，红一军团军团领导人提出攻打打鼓新场的建议。与会多数人同意这一建议，主张攻打打鼓新场，歼灭守军，而唯独毛泽东坚决反对。他认为驻守打鼓新场的国民党军虽然只有一个师，但此处易守难攻。在打鼓新场四周不仅有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吴奇伟两个纵队，而且有滇军孙渡纵队，这样红军攻打打鼓新场势必就成为一场攻坚战，对红军极为不利。但是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却未被与会多数人接受。会议进行举手表决，决定采取

0: 中央军周浑元纵队也在集合。毛泽东明确提出，打鼓新场是个陷阱。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建议，于3月11日一早召开会议，说服与会人员取消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而向平家寨、封乡坝、花苗田地域集中，寻求新的机动。围绕进攻打鼓新场的争论，让毛泽东意识到，战场情况瞬息万变，必须临机决断。召开中央会议来决定，规模庞大，决策不易，搞不好就会贻误战机。1935年3月中旬，在贵州鸭西狗坝一带，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以周恩来为团长，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在战争环境中，这是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3月13日，根据新三人团的决定，中央红军向遵义西南地区转移，求得在转移中与在消灭王家烈前军部队的战斗中，调动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吴奇伟纵队实行机动，并迅速掠取与控制赤水上游渡河点，以力作战。新三人团的作战部署需经受实战的考验。
1: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再试制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4: 国家记忆。
0: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拉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自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打响第一次战役开始，到1951年年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经过5次战役，共歼灭敌人23万余人，把战线稳定在了38线附近地区，战争转入相持阶段。1952年1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发出指示，要求前线各军组织特等射手对敌单个目标以冷枪冷炮开展狙击活动。在这场狙击活动中，一批狙击高手浮出水面，其中第一次走上战场的新兵张桃芳成为了让敌人闻风丧胆的神枪手。张桃芳1931年出生在江苏兴化市。1952年，21岁的张桃芳自愿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9月2日，张桃芳随整编的第24军214团入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5: 入朝以后呢，他们就分到了以后新兵集训，啊，集训完了以后呢，就分到一个这个前线去。抗美援朝的那时候，他们进去的时候，那个已经在38线以后拉锯战了，就是，进行阻击了。
0: 经过半个月急行军，张桃芳和部队终于抵达朝鲜。不过，令张桃芳没有想到的是，在团里的第一次射击考核中，他的3发子弹竟然全部脱靶。张桃芳以3发子弹零环的成绩被调到炊事班帮厨。

0: 这令张桃芳十分沮丧，他一度怀疑是不是自己使用的枪支有问题。
1: 他当时去问过枪，然后连队的一些负责枪械的人员就告诉他，这个枪是苏联提供的，叫莫辛纳甘，M1944，而且在战场上已经用了这么久，事实证明是没有问题的。
0: 张桃芳默默接受了这个现实，但是在他心中就此埋下了一股不服输的劲头，他暗暗发誓，一定要苦练射击，杀敌为国。进入朝鲜一个多月之后，1952年10月14日，上甘岭战役爆发。黄继光在关键时刻用身体堵住了敌方地堡的枪眼，为志愿军攻坚阵地赢得了宝贵时机。他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成为很多志愿军的榜样。张桃芳也成为黄继光的铁杆粉丝。他在入团申请书里写下，要学习黄继光同志的高贵品质。上甘岭战役结束不久，张桃芳所在的志愿军第24军接替第15军，来到了阵地的最前沿。他所在连队的任务就是坚守597.9高地7号阵地。此时此刻，那场空前惨烈的战役已经改变了原有地形的模样。放眼望去，满目荒山，弹坑密布。张桃芳明白，这里是真正的战场了。
1: 张桃芳来到这个阵地后，内心非常的复杂，他要求班长带他亲自要到黄继光牺牲的阵地上去看一看。第二天呢，班长就带他来到了这里，他扒开厚厚的雪层，想看一下当时美军的那个地堡是什么样的，但是已经被炸成了一个坑。张桃芳当时暗下决心，一定要去黄继光这些人报仇，做一个英勇的战士。
0: 踏上英雄牺牲的阵地，激发起张桃芳上阵杀敌的强烈愿望。他从枪架上再次拿起那把莫辛纳甘 M1944 式步枪，仔细端详。随后，张桃芳向班长表达了自己的决心：当不上一个好的狙击手，我绝不松劲儿。从此，张桃芳更加刻苦训练射击。一天又一天，申请终于获得批准，张桃芳重新回到狙击组。同班战友发现，归队后的张桃芳像中了邪一样，老是端着枪发呆，一端就是一个小时。他常常把远近不同的各种物体都当成目标，枪膛里不装子弹，不停地练习击法。这就是当年张桃芳所使用的苏制 M1944 式步枪，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苏联红军大量采用，非常适于严寒的气候下作战。
1: 这个枪呢，它本身不是一种狙击步枪，因为它连狙击步枪基本所需的那个瞄准镜都没有，但是它有它的优长，比如说是枪的故障少啊，稳定性好呀，战士们就喜欢把它叫水莲珠。
0: 水莲珠的枪膛短，后坐力大，子弹出膛时，即使只有头发丝般的偏差，到200米以外的目标处就得差出1米开外，因此射击精度很难控制。朝鲜的冬天基本都在-30多摄氏度，在如此的低温下，每天凌晨，张桃芳都早早地趴在战壕里进行苦练。长期暴露在极寒天气里，冷霜覆盖全身，寒气使他的眉毛变白，棉衣的布面结了一层薄冰，身体稍一动弹，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刺骨的北风从他的袖口、领口钻进衣服里。张桃芳用嘴哈气，冻僵发麻的手脚，继续趴下。他知道，在冬季狙击敌人， 这些只不

0: 是平常的考验。为了在扣动扳机时做到手臂、身体纹丝不动，张桃芳要求自己在激发后一直想着目标，并且要看清楚准星是如何跳离目标稳定下来的。在那一刻，他甚至不会松手放回扳机，就像被冰冻住一般。
1: 晚上也练，白天也练，白天就这转个目标，练了以后激发，看到就准星和那个目标动不动，是吧？晚上就转那个油灯。
0: 到了夜晚，坑道中微弱的油灯光成了他练习瞄准的好帮手。这个目标比起白天的树木山石更不容易把握，灯头忽大忽小，忽高忽低，张桃芳双眼就定定地瞄着那灯光，练出了一双火眼金睛。即便如此苦练技术，但战场瞬息万变，对于张桃芳这个入伍不久、打靶曾剃过光头的新兵来说，要打着敌人并非易事。此时的朝鲜战场前线对峙，双方的枪炮声不绝于耳，敌我双方阵地的平均距离400到500米，最近处只有短短100米。1953年1月，张桃芳终于第一次爬上狙击台，两个敌人在距他不到100米的地方走动，他连打12枪，结果连敌人的衣服都没擦着，反而引来了敌人的炮火，一发炮弹在狙击台旁爆炸，震得他五脏六腑翻江倒海。
1: 实际上呢，是我的脑子太笨了，哎，这一笨呢，就是把那个互动目标上死目标，你能咋着？把提醒两个忘掉了。
0: 张桃芳很快发现自己平时练的是死靶，战场上的敌人却是活靶。打火靶不仅要算提前量，而且还要考虑直线移动和横向移动的问题。夜里，张桃芳常常翻来覆去思考白天遇到的问题，他脑子里一遍一遍地盘算着如何精准地狙击敌人。第二天一早，他赶紧爬上狙击台进行验证。
1: 一搞一洗头又把那个网呢，瞄准第一个点，那三个点瞄准他第一个点，啪就是一枪，在第一个点或者第二个点，哎，正好赶着这个，我这个点我倒下了。
0: 朝鲜战场多山的地形让提前量的估算极为复杂，狙击手必须考虑到山地的坡度、对手的高度，结合目标的运动方向和速度确定瞄准点。所有这一切必须经过多次的磨合训练，才能达到枪人合一、百发百中。经过反复校正验证之后，张桃芳终于找到了感觉。一个晴好的早晨，晨雾中，张桃芳瞄准百米开外的一名急急慌慌小跑的敌军，枪声响起，敌人应声倒下，张桃芳终于实现了成功的打火靶。从此，张桃芳在这条路上一发不可收拾。在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里，张桃芳打出9发子弹，射杀7名敌军，超过了组里所有的老狙击手。截至2月底，在22天时间里，张桃芳激发247发子弹，打死71名敌军。一代狙神的传奇经历就此开始。1953年3月，张桃芳被选送至团部组织的射击训练班进修。
2: 在这个打火靶训练，张桃芳呢，当时啊，他看着40米开外的一棵树上有几只小鸟跳来跳去的，他就啊，当时想，这不就是最好的火靶吗？
0: 张桃芳瞄准其中一只小鸟，啪的一声，一只鸟儿中弹，其余几只腾空飞起，有两只鸟因为受到树枝阻碍，速度稍慢了一点。就在这一瞬间，已经估算好小鸟逃跑路径的张桃芳 再次扣动扳机，几声枪响后，两只鸟应声落地。张桃芳的成绩引起了军长皮定均的注意，他看到团报上的报道后吃了一惊，这个张桃芳原先是打猎的吗？随后他命作战参谋带着一双皮靴亲自上前线验证，叮嘱参谋要是真的就送给张桃芳，要是假的就带回来。作战参谋带着皮靴到了前沿阵地，亲眼见证了狙神实力，一枪一个准儿，弹无虚发。
3: 当时皮定均又很高兴，送给一个我爸的一双皮靴。
0: 从射击训练班回来后，张桃芳担任起七号阵地狙击组的领导。在敌人突然加大火力密度时，他敏锐地判断出敌人在调防的信息，指挥同伴互相配合协作，打了一个漂亮的狙击战。在张桃芳的带动下，第214团掀起了狙击练习热潮，涌现出了多位必杀100名以上敌人的先进典型。志愿军神出鬼没的狙击活动，令正在前线等待板门店帐篷里谈判结果的联合国军前线士兵的士气跌落到谷底，他们的昼夜活动全线受制，恐惧气氛时刻笼罩着他们，到处都是志愿军的冷枪冷炮，随时都可能被一击致命。
2: 像以前呢，他们是在阵地上来回自由的走动啊，洗澡啊，什么唱歌跳舞的什么都敢做，到后期就是白天不敢在阵地上游走。后来美军把这个上甘岭这一块叫狙击兵岭，韩国的战士上把这叫狙击棱线，可见张桃芳他们这些狙击手给他们造成了多大的杀伤和心理的震撼。
0: 在志愿军的神枪手队伍中，最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就是张桃芳。尽管敌人不知道张桃芳本人，但是却都知道597.9高地有位志愿军狙击手枪法如神，对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后来一位被俘的美军由衷地赞扬张桃芳，你们狙击手真厉害，他想打人的脑袋绝不会打到脖子。为此美军指挥官下令不惜一切代价拔掉这个眼中钉肉中刺。他们从军中抽调了专业狙击高手来前线增援，配备观察员，架起3挺高射重机枪，准备拉开一张大网围歼张桃芳。1953年初夏，一天早上，上甘岭晴空万里，张桃芳像往常一样早早来到阵地前沿。他刚走进交通沟，就有一梭子子弹贴着他的头皮飞过。张桃芳的神经陡然紧张起来，缩回掩体后，他又试着把脑袋一点一点往外露。紧接着，又是一串机枪子弹贴头皮飞过，他感觉到了空气中传来的杀气。狙击高手过招，发现就意味着击毙。他想弄清楚敌方那个突放冷箭的对手究竟藏在什么地方。
2: 张桃芳呢，这时候他就看到战壕里有一个钢盔，他就用他的步枪把那个钢盔架起来，这就是咱们说的引真试假，让引诱对方来，让他来激发射击，来暴露自己的位置。但是他举了一会儿，但是对方并不上当，不上钩。张桃芳没有办法，他就想做一些这个假动作来吸引他。
0: 张桃芳知道自己遇到了对手，而且已经暴露位置在先，极其被动。于是他放低姿势，向狙击台爬去。交通沟和狙击台之间有一小段空地，他猛地一个箭步穿过这段空地，一串机枪子弹擦着脚后袭来，溅得周围沙土飞扬。张桃芳顺势两手一扬，身子一斜，咕咚摔了下去。
2: 张桃芳呢这时候就很聪明，他就假装中弹应声栽倒。这个过程中呢，那美军的狙击手他就大松一口气。
0: 张桃芳摸摸摔痛的腿，慢慢坐起来，他感觉这次应该成功了。这个假摔动作他现场观摩了数百次，足以以假乱真。枪声暂时停止了，对方果然以为已经打中。张桃芳顶着一头沙土，慢慢地从眼底里探出头，一双细长的眼睛快速向前方扫视。
2: 他就仔细地通过小心的观察，发现对面阵地上有两个岩石，两个岩石中间隐藏着那个美军的狙击手。
0: 张桃芳不假思索地拿起枪，瞄准了对手的脑袋。然而就在他扣下扳机的那一刹那间，对手也发现了他，马上又是一阵扫射。张桃芳静静地听着一阵接一阵的机枪射击声，耐住自己的性子，敏捷地爬进了另一侧的狙击台，开始寻找下一次有利时机。十几分钟后，他从机枪声中认定对手的确没有发现他已经变换了位置。又过了几分钟，当对面再次打过来几发子弹后，他估计对方的视线和枪口正向左转移。张桃芳猛地探出头，右肩膀抵住枪托，左眼一眯，三点成线，枪准心尖儿正好对着露出来的多半个脑袋，他果断扣动扳机。几乎就在射击的同时，对手的子弹贴着他的头皮飞了过去。张桃芳一愣，望望对方，机枪上直挺挺地栽下一个人。这时他才明白怎么回事。
1: 但是我打出去的这个枪中了那个敌人的机枪一下，他在我后面稍后一点，但打的这个子弹呢，把枪的保险我连上了。我实际上好好的没事，和敌人倒下。
0: 这是朝鲜战争中两个狙击高手之间的一场战神级较量，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乃至世界军事史上最精彩的狙击对决之一。凭一把莫辛纳杆步枪，张桃芳以不足0.1秒的微小时间死里逃生。这次较量之后，恼羞成怒的敌军对张桃芳和他的战友们发动一次又一次的攻击，但是都被机智勇敢的张桃芳巧妙躲过。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张桃芳单兵作战32天，以442发子弹击毙214名敌军，创下志愿军在朝击毙敌军纪录，成为上甘岭狙击战的头号英雄。这样的成绩就是放在今天，用上先进的狙击步枪也未必可以完成。于是很多人都说张桃芳是狙神。很多军事迷将张桃芳与芬兰的白色死神西蒙海耶、苏联的伊万西德萨连科一起归于世界十大顶尖狙击手之列，他也成为目前为止中国军事史上公认的最佳狙击手。
2: 张桃芳那个年代，他使用的枪当然不是制式的狙击步枪，瞄准镜都没有。从这个意义讲的话，张桃芳他们更应该被称为神枪手、优秀射手，或者是说叫冷枪英雄这样的称呼。但是我们不能用这种观点来看。衡量一个人是不是狙击手，不能简单的以他使用的枪是不是专业顶级的狙击枪，有没有这种瞄准镜来判断。
0: 1953年7月18日，抗美援朝夏季反击战结束。7月27日，中美双方代表在板门店正式签署停战协定。张桃芳和一大批狙击手为停战协议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凭借一腔炙热的爱国热情，在-30多摄氏度的极端恶劣环境中，面对实力超出自己数十倍的敌人，毫不退缩，凭着自信、灵活 和源于广大群众的无穷创造力，将各种似乎已落伍的兵器予以灵活组合。他们通过有效的战术，将这些并不先进的武器发挥到极致，成就了一场世界战争史上值得称颂的狙击战，大大增强了中国军队对抗强敌的信心，激发了中华民族的自豪感。
4: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八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6: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7: 玩水喽！
8: 嗨，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6: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9: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10: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11: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0: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11: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0: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3: 有序排队不怕等，
14: 随身垃圾不乱扔，
15: 垃圾污染危害大，
16: 保护环境靠大家，
17: 举止文明有修养，
18: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基金、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怎么选？
5: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6: 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中国平安已经是本轮国内
7: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
4: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5: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梁静。投资者如何才能够万中选优，在市场震荡的情况之下合理配置个人资产，把钱包里的钱分清楚放清楚，如何科学的持有呢？另外，当前恐慌指数偏高，基金公司开启自购，资金加速流入股票 ETF， 这些都是所谓的抄底信号吗？大家又如何开启左侧布局？本期基金投教训练营，我们将会对话的嘉宾是海富通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姚平。姚总你好。
9: 哎，你好。
8: 在当前的这个市场行情当中，如何能够去提高我们基金定投的命中率，较大概率的能够提升我们的收益率？
9: 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要提高这个基金定投的这个命中率的话，应该着重还是要考虑选择这种长期业绩向上，然后投资管理逻辑完善的这种产品。那其中像这个股票型基金还有偏股混合型基金是更能体现出这个基金定投的这个效果。基金从基金历史的这个走势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基金复权净值增长率越高，表示这个基金在这一个时间段内的业绩表现是越好的。那可以对这个不同的这个基金产品在这个相对比较长的这个时间区间内进行去比较，可以选择这个中长期历史走势比较好的基金进行定投。如果与大盘走势比较的话，如果是一只股票型或者偏股混合型基金的话，它大多数时间段的业绩表现都比这种同期的这个大盘指数好。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这个基金的这个管理就是比较优秀的，选择这种基金进行定投，风险和收益就会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这种匹配的状态。第三个，我们可以跟这个同类型的基金去进行比较。因为风险等级不同，然后类别不同的这个基金，它还是应该要区别对待啊。因为把这个不同的这种类别的基金的业绩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的意义是不大的。 那对于历史上业绩相近的几只基金产品，可以进一步去比较费率方面的这个差异。最后我们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夏普比率，夏普比率还是反映了这个单位风险基金净值增长率超过无风险收益率的这个程度啊。如果是夏普比率为正，那说明在这个衡量期内的这个基金的平均净值的增长率还是超过了无风险利率。夏普比率越大，就说明我们这个基金承受单位风险所获得的这个回报是越高的。我们主要还是从这几个指标的维度去考虑这个提高这个基金定投的命中率。
8: 嗯，那其实有一些投资者已经开始了基金定投这样一个行为哈。那么其中有个原因就是他希望基金定投这个方式能够帮我来解套。调查数据显示，定投确实是也可以帮助投资者有这个基金解套的功能，尤其是说用户在亏损了10%以上去开启这个定投的收益率是明显更高的。所以想来问一下您哈，您觉得怎么样才能够更好的利用基金定投这种方式来解这个已经被套住的这些基金，主要的方法有哪些？
9: 对于这个个人投资者来说的话，还是确实是可以利用这种定投分批进场解套的啊。这个摊低成本的同时的话，还是相对比较省心省力的，然后也比较容易的去执行。具体的话分享以下几个方法吧。像第一种来说，就是一般来说，当这个指数下跌20%到30%，然后此时的话，一般情况下这个继续下行的这个空间就不会太大了，就可以逐步的去启动这个加仓的这个策略。就以这种相对固定的这个金额去投资基金，然后当这个净值下跌的时候会去购入更多的这个份额，净值上涨的时候有相应减少的这个投资的份额，总体上就是进行一种逢低加码逢高减码，以降低这个平均的这个持仓的这个成本。然后当这个某一个阶段下跌已经结束并开始反弹的时候，就可以确定这个反弹止损的这个幅度。当这个指数出现反弹并达到之前设置的这个反弹幅度之后呢，便可以止损一半的这个仓位。如果止损后市场继续上涨，那就等这个反弹幅度达到自己设定标准的这个2倍的时候，再一次止损另外一半的这个仓位。止损的这个本金到账之后呢，一定还是要继续的去定投，可以根据这个到账的本金呢选择定投这个频率和期限。指数反弹结束之后呢，会有回撤，回撤出现低点之后呢，再次反弹，反弹后的这个操作还是重复的去止损一半的仓位。
8: 还有一些投资者有这样的担心，我都已经深度套牢了。像之前您刚刚说的是说在指数下跌20%-30%，我知道的有一些投资者可能在这个基金被套，他的这个亏损都能达到40%-50%腰斩的这种情况之下，仅靠基金定投还能够解套吗？还需要一些什么样其他的辅助技能才能缓解一下受伤的心理？
9: 如果基金深度套牢的时候，还是应该准确的去判断这个亏损发生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情况，然后再结合自身的这个实际的情况去适当的去出击啊。首先应该还是会要对这个市场环境进行分析，并且与这个同类基金进行比较。如果没有出现这种持续的超跌，那么属于这个良性亏损，可以选择耐心持有或者适时单笔补仓啊，设置这个亏损线，然后这个边跌边补。那如果持仓的亏损是因为选机错误导致，那么可以适当的就是选择一个合适的这个时机去卖出，及时的止损。刨除掉市场和选机的因素之后出现亏损，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你在这个高位的时候单笔买入，然后当这个后续市场和基金出现回调的时候，那你就不得不承受这个净值的这个下跌。像对于这种择时风险的话，需要就更多的把这个关注点放在时间换空间，在选的这个基金没有错误的这个前提之下呢，还是可以去耐心的等待，继续坚定的持有。
8: 那最后能不能给我们的广大的投资者做一些相关基金投资的风险提示？
9: 基金的这个过往的业绩还有它这个净值的高低，并不代表它未来的这个表现啊。基金管理人管理的这个其他的基金的业绩，也不构成对于本基金这个业绩表现的这个保证。 那管理人的话不保证盈利，也不保证最低的这个收益。普通投资者还是应当充分的去了解一下基金定投定额的投资和这个零存整取这种储蓄方式的这个区别。像定期定额的这个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这种一种简单易行的这个投资的方式。但是像定期定额投资呢，也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这种固有的这个风险，也不能保证投资人一定获得这个正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这个等效的这个理财的方式。总之市场是有风险的，然后入市要谨慎。
8: 嗯，所以作为投资者，我们还是要敬畏市场哈。另外，如果大家想成为基金投资的高阶玩家，进阶成为聪明的定投者，那么需要在市场估值相对较低的时候果断的买，然后呢，在市场估值相对较高的时候聪明的卖，千万不要秉持那种我短期一夜暴富的心态哈，还是需要左侧布局，长期持有，用我们的细心、耐心和恒心浇灌投资之花。好，那最后再次感谢我们的本期嘉宾，海富通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姚平，谢谢姚总。
4: 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怎么选？
0: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6: 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7: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
4: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0: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耳边有财基金投教训练营，我是主持人柯岩。那今天我们还是来带着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FOF 基金怎么去挑选哈。FOF 基金呢又称为是基金中的基金，它广义上指的是通过多类资产配置投资于不同市场和不同策略的基金组合。简单的理解呢，就是把钱交给 FOF 基金经理和他背后的投研团队，由他们去替投资者挑基金、选基金经理。那根据数据显示呢，我国的公募 FOF 基金已经成立了5年，截至到十月底的时候，全市场已经有了355只 FOF 基金，总规模超过2000亿，而 FOF 的持有人户数也已经超过了9000万户。跟着 FOF 基金经理学搭配秘籍和避坑指南，马上来连线我们今天的嘉宾，嘉实基金 FOF 投资部基金经理姜玉文。玉文你好。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公募 FOF 呢，按照这个投资标的以及它的投资

0: 投资目的的不同，可以分为股票型 FOF、 债券型 FOF、 还有货币型 FOF 以及混合型 FOF， 包括还有这个其他类型的 FOF 哈。所以想请您简单的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刚才我说到的这几种的区别，他们分别匹配哪种类型的投资者。
1: 这个主要是跟投资标的有关系，比如股票型的 FOF 是将 80% 以上的资产投资于股票型基金，在股票型基金 80% 以上的持仓都是股票，所以股票型 FOF 的风险和收益天然会比较高一些。然后相应的债券型 FOF 的风险和收益就更多投向债券，所以风险收益都比较低。然后其他类型的 FOF 是将 80% 以上的资产投资于其他的某一类型的基金，比如说投到商品期货，这是商品期货中的 FOF。然后这里面单独要留意的就是我们的混合型的 FOF， 因为它是可投资于股票、混合、债券型、包括货币型和其他类型的所有的产品，但是又没有办法按照80%归类到这些不同类型的 FOF 上面，所以混合型的 FOF 里面的权益资产配置比例的中枢差异会比较大，风险收益的差别也比较大。所以对于这类型产品的时候，就是它不能单独的归到高风险或者低风险的这一类的投资者的偏好，大家在实际投资之前还是要搞清楚它到底有多少的权益类资产。
0: 嗯，那其实对于这个常见的 FOF 策略哈，咱们了解到的，比如说有这个股票基金的 FOF， 还有目标风险的 FOF， 包括这个目标生命周期 FOF 以及 CPPI 策略 FOF 和全天候 FOF， 那这几种策略如果说投资者要去选择的话，他们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选择最适合自己的 FOF 类型呢？
1: 我觉得还是先看就是投资者个人的投资目标，因为这几类策略的做法和定位的差别还是比较大的。股票型 FOF 还是以追求权益市场长期的盈利增长收益为目标的高风险策略，然后目标风险 FOF 它的是风险暴露水平比较稳定，比如说10%的权益敞口，所以权益的仓位基本会围绕基准的仓位来做小幅的偏离操作，就比较适合固定的资产配置比例偏好的客户。然后我们的目标生命周期 FOF 它主要是我们的一个目标日期的策略的基金，会随着设定的目标日期的临近，逐渐降低权益类资产的配置比例，增加非权益类资产的配置比例。那这个与指定年份退休的客户的一个资产配置需求会更加匹配。然后 CPPI 策略和全天候不是严格的监管明确的产品类型，是一个偏 FOF 的操作策略，就是 CPPI 更多的是一个偏保本类的策略，然后比较适合保本诉求的客户。然后全天候是意图通过搭配就资产配置理念来实现全天候策略，来穿越牛熊，就是通过资产配置来度过宏观周期，是一类偏绝对收益的策略，但是这个执行起来的难度会比较高一些。
0: 嗯，有一个广大的 FOF 投资者都非常关心的问题哈，就是我们怎么样在当前的市场保持贝塔收益的基础之上再搏一把阿尔法收益，有哪些细化的策略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我觉得要首先先分清楚什么叫做贝塔收益，什么叫做阿尔法收益啊，就是我们还是引用美国指数公司 MSCI 的结论，就是我们投资者的总共的收益它等于市场的贝塔收益加风格的贝塔收益加策略的贝塔收益加上阿尔法的收益。所以其实我们很多在说的这种贝塔的收益，其实是市场层面指数的一个级别的贝塔的收益。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比如说大小盘或者价值成长的这类风格的暴露，它获取的收益其实是一个偏风格类的收益。然后我们之前偏好比如说核心资产、新能源或者高质量低波动，这些其实偏策略的收益。然后大部分其实大家分拆不出来的或者不能被解释的收益，其实会归到阿尔法项。所以如果再细化一点的话，其实更多的是能够聚焦到贝塔的一个细分贝塔策略上面，比如说我们在单一的贝塔上面暴露的更多，比如说新能源、低估值，或者结合几个贝塔来做共同的暴露，比如说选新能源的龙头股票、300的红利股票，类似这种的方式来进行操作。
0: 嗯，咱们老话都说失败是成功之母，那放在投资基金这件事上是同样比较适用的。您呢也一直在资本市场摸爬滚打，而且可以说是阅基金经理无数哈。虽然说呢有无数的经验，但是一定也会有一定的教训。那今天也很开心您愿意拿出来跟大家分享您的这些宝贵的经验，同时我们也为大家梳理出了很多投资者在选择基金和投资过程当中常常会被带进去的一些坑，以及为大家梳理出了实用的避坑指南。那接下来咱们就进行一个干货的分享。首先想问一下咱们的玉文啊，在基金选择的过程当中您有踩过坑吗？哪些是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
1: 其实有踩过一很大很两个比较大的坑，也零零碎碎踩过一些小坑，就是最大的一个坑，其实就像刚刚说的，就是大家还是包括我们自己是有意无意的会把一些贝塔当做阿尔法，就是如果用一些传统框架筛选基金，我们去2021年去筛选2019到2020年表现比较好的，比如筛消费基金、科技基金、医药基金，之后可能都筛出来了一批基金之后，你现在事后看，其实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贝塔叫做核心资产。所以如果把这部分当做基金经理的阿尔法配置了这部分基金经理之后，那其实2021年、2022年的回撤还是比较大的。这个就是其实对于贝塔和阿尔法的一个界定，其实是随着时间可能越来越清晰，但是当时可能确实不太清楚的一个坑吧。
0: 嗯，
1: 然后对第二个，就是因为实际买基金经理你对他肯定是有预期，但是他实际做的事情跟你对他的预期会有一些不匹配。比如说我们在买医药基金的时候，可能你对它的期许是前天后的医药里的细分行业轮动，但是基金经理可能会一直在 CTO 上做配置，这个可能就是你对它的预期和基金经理实际的投资会有一些不匹配。那这是其实两个确实比较大的坑，我们也吸取了比较多的教训吧。然后其他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小坑啊，就第一个比如说是规模容量，就是去年有一些业绩做得很好的基金经理规模变得非常的大，然后今年其实年初就在迅速扩张的规模之下，第一方面就研究储备不够，第二个就是小盘的流动性衰竭过程中迅速的下杀，应对也不够，所以规模增长非常快的基金经理现在我们也比较警惕。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基金经理的离职和变更，就是这个确实很难控，但是在组合的时候还是要做好应急管理这样的一个人员储备。对，其实大大小小坑还是踩过不少的。
0: 嗯，其实刚才您说到这个预期的时候，我有一个共鸣哈，就是可能我们买了这只 FOF 基金之后就会想着说，哎，它要达到一个怎么样的收益我才是可以把它拿出来的，但是它始终没有到，但是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又很焦急，无论是心态上还是这个预期收益率上可能都会受一些影响。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去平衡这两者之间的一个关系呢？
1: 其实确实非常难啊，因为我们很多买了的人其实也是观察了2到3年的业绩，通过很长的时间跟踪研究确定买入之后，然后你去买的，然后因为一个短期业绩不达预期你就去觉得自己买错了，其实非常困难。所以我们在这边有一个自己的做法，就是其实是借助团队的力量，就是因为每个人看同一个基金经理他会有不同的视角和观点，就是我觉得很好的人他可能是一个短期的风格不适，但是其他的人可能会从其他的一些视角来跟我说，哎，你可能在分析的里面出了什么问题。所以我觉得还是跟别人多讨论，然后多吸取别人的观点，来看看自己是不是带着某种偏爱或者有色有镜眼镜来看基金经理。
0: 那就您自己的投资来说的话，您是在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进坑了，或者说是通过什么样的标准来判断自己是出现了一个错误，而且在这个状态下我们要怎么样去出坑呢？
1: 其实最主要的指标就像刚刚主持人说的，就是收益不及预期，就是我们买的每一个人肯定希望面向未来他至少能够跑在全市场同类前40%，但是如果他持续跑在后20%，就其实我们留的阈值还比较宽，如果他持续跑在后25%，那我们可能觉得是有一些问题。有了这些问题之后，其实我们一方面就是跟基金经理讨论，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内部每周会有一个基金经理讨论会，也包括跟其他的FOF 基金经理来讨论说这个基金经理的优点和不足的情况，来综合印证。但是组合的好处就是其实我们一直都在准备调换基金经理，或者说储备基金经理，所以出坑还是比较容易的，你只要找一个觉得在这个策略上更合适的基金经理就可以了。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阳光少年报。

0: 答吧。
1: 基金、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怎么选？
2: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3: 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4: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
1: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您耳边。
2: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0: 怎么才好？
1: 视听大会，耳边有财，投资策略全知道。
0: 买基金，投保险，读财报，直击投资痛点，看得见的机会，听得见的财富。
1: 经济之声，视听大会，耳边有财，财富管理好帮手。
2: 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今天呢，我们基金投教训练营为大家带来的是跟着基金专业买手学投资的第三集，跟着 FOF 基金经理学搭配秘籍和避坑指南。邀请到的嘉宾是嘉实基金 FOF 投资部基金经理江玉文。玉文你好。
3: 主持人好。
2: 我认为哈，一个基金经理呢，能理性的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并且能够迅速的纠正和弥补，是当下非常稀缺而且宝贵的一项能力。很多的基金经理呢，也有强烈的确认偏差，就是容易注意和强调那些我们认为对的观点，总有办法合理化自己的判断。所以想问一下，您是如何来判断很多基金经理是否具备像这样的自省啊，还有自知的能力的？怎么评判他们修改的方向是对还是错？
3: 我们确实非常欣赏能够具备自省和自知能力的基金经理，但是判断的我觉得还是主要通过第一复盘，第二调研，第三定性判断。比如说我们在调研的时候会让基金经理复盘在一些关键时间点的操作啊，或者一些业绩不太好的时间点的一些操作和思考，这是在时间点上的一个复盘。也会在标的上复盘，比如说他在一些可能在他投资框架里买了或者没买的标的思考，来推断说基金经理会不会有认知偏差，这是一部分的调研或者是定性的判断。然后第二就还是会去问一些行业和股票的观点，比如说海丰的业绩不达预期或者镍电器的竞争格局不好怎么看，就是结论可能不太那么重要，但是基金经理比如说对于数据跟踪的这些一些偏见啊，或者问答里面的一些思考，其实会影响我们对于他认知偏差的判断的这样的一部分的结论。就其实今年的时间点虽然从投资来说挺难做的，但是对于我们调研的基金经理来说其实还是挺有代表性的。因为去年访谈基金经理的时候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新生代的基金经理其实业绩时间不够长，没有经历过熊市，然后新能源出身比较多，所以其实太顺了，你问不出来很多相关的问题。所以今年真的是在一年内近乎走了半个经济周期，还是提供了比较多能够复盘的一个素材。然后能不能比如说他们修改的方向是对还是错，其实也是事后来看的，就是其实还是要有后续的包括业绩证明和持续的工作交流来综合印证的。
2: 那根据您的观察哈，很多的个人投资者在挑选基金的时候常常会犯的一些错误是什么？
3: 那其实最主要的错误我们就还是回归到基金赚钱基金不赚钱的问题吧，就是基金这么多我们怎么选基金，选了之后在什么时间点买，是不是高点买，买了之后持有多久，是不是高点买入回调一波就走了，其实这些才是最常见的错误嘛。所以选哪只就是个人投资 者最常见的就是基于历史业绩选基金，就是我们都不用举例子权益基金了，就是最近的中短债单日跌幅12%的新闻其实大家都应该有所耳闻。那这支产品其实在11月份之前累计收益4.59%，就基本上傲视了所有的债券型基金。就是我们回归常识，就这样的收益大概率是通过基金的久期和信用下沉实现的。就是因为从我们都要知道，就是任何的净值曲线都是历史条件的结果，但是未来的情况一直会变。我们看到存单利率上行，叠加理财赎回之后，产品的净值就发生了很大幅的调整。就是历史业绩真的没有办法代表未来表现。所以大家下手买基金的时候还是要对基金的投资策略和收益来源有基础的了解。然后第二个
2: 来您继续。
3: 对第二个就是对应的就是高点买入嘛，就是大家虽然听说买权益基金，因为长期我们一直都说要挣长期资本市场盈利增长的钱，但是中国股市的估值波动来的就是要更加剧烈一点。那

0: 种情况下，股市整体高估还是低估对持有收益的影响是非常剧烈的。所以大家可能很难想象，至今还有一些权益产品其实没有回到2015年的高点，即便在2020年、2021年那波，它也没有回到过2015年的高点。所以一个好的时间点买入真的非常重要。但是从权益市场低发不好卖，低位不好发，牛市反而频发爆款的现象，其实大家还是能看出个人投资者普遍喜欢在高一期的点位买入。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最常见并且最影响个人投资者收益体验的大坑。
1: 这个是就是在合适的点位买入，这个是没有问题。那当然持有多长时间，这个也是大家也经常容易犯的一个错误，我们这个要怎么来判断呢？
0: 对，持有多长时间，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是结合买入点位来的。就是我们知道权益市场的长期年化收益是15%嘛，所以你如果买的点位比较舒服，比如在一个低位买入，收入了50%左右，其实不需要拘泥于持有期的限制。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持有的时间其实还是考虑说你的一个持有点位的情况来决定说你要持有多久，就是长期的收益中枢在那儿，大概率你挣了很多之后是要均值回归的。其实所以就持有期我觉得不应该作为一种约束条件存在。
1: 包括对于这个核心资产的判断，刚才您也是大概做了一下分析哈。另外关于这个规模容量，就是我们去持有它的这个量要怎么去分配，这个其实也很难界定，毕竟市场上的这个 FOF 基金的这个产品很多，我们到底要去怎么去合理的分配我们自己要持一个多少的比例呢？
0: 这个其实是我的一个个人的偏好，我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对于成长类的基金，我们一般是买小不买大的，因为成长整体风格是一个偏变化式的风格，就它一直需要去找变化的，所以在找变化的这个过程中，它就不会说规模很大的情况下来延续它的一个收益。所以对于偏成长的基金里，我们对于规模的一个约束会更偏小一点，但是对于价值类的基金里，我们可能就没有这么强的一个规模的偏好。
1: 那您之前说哈，有一些投资者会把贝塔当做阿尔法，这个要怎么去理解呢？或者说我们要怎么去避免它？
0: 对，就是像刚刚说的，就是我们会把收益分成市场的贝塔加策略的贝塔加风格的贝塔加阿尔法，就是大部分的市场能看到的收益主要是贝塔，但是大家可能会理解是阿尔法。但我觉得贝塔和阿尔法最大的差别就是贝塔一定会有周期性，但是阿尔法本身的延续性会更强。所以如果在以阿尔法为目的，但是实际买入的是贝塔之后，而且往往是高点买入之后，这个之后大概率会有一个相对回撤，持有体验就会比较差。但是怎么避免，我觉得对于大部分个人投资者来说，我觉得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我觉得有如下的几个建议吧。首先就是不擅长做择时的投资者，减少对于单一行业基金的暴露，更多的是拿一些偏全市场均衡类的基金里。第二就是长期持有来熨平收益的波动。第三个是选3到5个大家觉得不错的基金里，来减少单品的不确定性。最后的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建议是，大家把自己持有的产品做一下收益率的相关性分析，看看是不是自己拿的产品有很高度的走势的相似，暴露在类似的贝塔下。那这样的话其实并没有起到一个很好的分散的效果。
1: 其实很多的投资者他都没有自己的一个投资纪律哈，所以想问一下您，认为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的话，有哪些投资的铁律是应该要坚持的？
0: 那对于一个做组合管理的人来说，我们觉得最主要的投资的铁律就是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因为对于普通人来说，但大家要知道，就是我们可能经历了很多事情，但是市场有很多的小概率事件，就是你在真实世界里投资发生的很多的小概率事件其实是非常不均匀的。所以对于1到2次的随机事件，个人做出的投资的判断可能是完全错误的，会对于长期的累积的收益率可能带来很大的损失。所以我们说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控制仓位，组合投资，明确个人的风险管理目标，其实都是为了避免极端损失带来的高风险。
1: 就大家其实有一些投资者还是比较愿意去遵循这个投资铁律的，但是就像您说的，其实有一些坑他们也是自己不愿意去面对，可是也没有办法必须得去面对的，就是择时的这个问题，就是您提到的这个很关键的概念啊。择时其实大家真的是很难选对时机，有些时候你看它现在是一个上升的趋势，是应该买还是不应该买呢？它这个时候是一个下降的趋势，我们是不是应该马上就进场呢，去补仓呢？这个其实大家都 都会有疑惑，能不能请您给大家大概分享一下有哪些方式和方法可以借鉴一下？
0: 就是投资下来，我的感觉就是，在市场上面，就是如果我们要去找一个合适的时间点去做这种交易的话，其实是非常难的，因为我们通过很多信息来做交易，这个本来就不是偏权益经理或者说 FOF 经理擅长的东西，就大家更擅长的，其实我们站在现在这个位置上，我们向未来看，哪一些股票估值下来的这内在价值符合我们现在对于它股票价格的定位，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去买入这类资产，我们是比较舒服的。所以我的一个感想，或者说在择时上面，我觉得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其实第一不需要做，就是不需要做很频繁的择时。第二就是，如果我们要买的话，其实还是看一些长期比较好的赛道，在这些赛道上面，在一个相对低估的位置，就是我们拉一些这些赛道过去的一个估值中枢，我们在一个相对合理偏低估的位置，然后持有的话，我们长期不去挣这个盈利增长的不去挣这个估值的钱，去挣盈利增长的钱，其实可能会是一个更好的方式。就是我们不单纯的追高或者看低，就是我们更加结合长期的估值中枢和对这个赛道的长期的盈利的判断来进行长期的一个投资，我觉得可能更适合大家一些。
1: 好，那节目最后呢，想请您来谈一下这几年的一个投资心得哈，给我们讲述一下您的这个基金经理小作文吧。
0: 对，因为我自己的投资心得其实跟这个产品有很大的关系，就是因为我们 FOF 类的基金经理其实真正是嫁接在组合和风险管理之间的一类产品策略，它是一个真正的组合管理思维。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始终强调的都是管理组合的第一要义是管理风险，而不是管理收益。就是每个人的长期收益率都是一个累乘而不是相加的结果，所以只要有一次的因子为零，就是全盘皆输。然后巴菲特的有一句话叫做，投资中最重要的法则是保住本金，也是说先管好风险再管好收益。其实这也是我最想说的，就是大家在投资中要识别风险和收益来源，在投资中有所为有所不为。
2: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4: 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3: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2: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5: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6: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脑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5: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6: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5: 准备好，我们共赴
6: 一场好戏。
7: 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怎么选？
2: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8: 的？从这个中长期的市场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9: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
7: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2: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4: 耳边有财。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梁静，跟着基金专业买手学投资，今天为您带来第一集，跟着 FOF 基金经理学选择基金。好，那接下来马上连线嘉宾，嘉实基金 FOF 投资部的基金经理江玉文。玉文你好。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你有没有之前判断过，比如说你之前去看一个基金，或者是去选一个基金经理，到你最终下手去加仓也好，去买入也好，最长的时间有多少？就跟踪的这个时间。
10: 哦，就是因为我们复盘的时候，其实真的有时候会复盘两到三年，所以就是其实对，就是我可能会给那个欠，就我们的基金销售他们要2019年以来的纪要。对，就是尤其这种信息你拿的越多，你可能最开始能上的仓位就高一些。
4: 所以说就是要在确定性上哈使劲下功夫。那我觉得其实整体从你们的角度来讲，做投资就是不断的再去做一些决策。那么职业投资人他要想持续的输出这种高胜率和高质量的决策，那背后有一些什么样的策略和方法或者是机制来保障自己决策的这个方向的正确性以及整体策略的质量呢？
10: 首先其实我觉得持续非常的难，因为我们自己看起来，我们觉得在单一的决策里面，真的机构投资者不见得比个人投资者更加准确，对，所以我们觉得保证胜率其实比较困难，所以我们想的是两点，对，第一点是我们怎么去尽量提升单次决策的胜率，第二次是说我真的提升胜率之后，其实我还是没有办法100%，那我怎么能够说真的判断错误的时候，我能做出一个比较好的应急的管理，去防止我给我造成比较大的损失。
4: 嗯，
10: 对，就是在提升胜率的时候，就是比如说大家其实都有尝试啊，比如做一些跟踪的研究啊，去迭代自己的框架，比如去跟一些更聪明的人一起讨论，包括一些量化工具的引入，但是我真的觉得就是你把一群聪明的脑瓜放在一起，也许能够把胜率提供到60-70%，但这个一定不是100%。所以我们自己干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自己觉得就是应对比预测更加重要。就我原来不是在那个外汇局嘛，就我们每一年都会办一个很就是还挺高大上的会，就是全球经济学家的座谈，但是一阵讨论下来，其实第二年很少有人排得准，尤其就包括对非常有趣，对，包括在现在这个时间点，我们看美国的通胀11月会不会再超预期，会不会影响加息路径和影响全球风险资产的估值，其实我觉得市场也不见得排得准。但是我们干的另外一件事情，现在我觉得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通胀超预期了，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计划和应对方案，如果低于预期，我们要做什么样的情景分析和应对方案，是我现在更看重的方向，就是我觉得更有意义一点，就是真的在很多时候在你的胜率提高之后，但是你没有办法达到100%的情况下，你怎么能够做好应对，我觉得比预测更加重要一些。
4: 嗯，就是因为你们作为这个比较专业的机构投资者，你们而且背后有很强大的投研团队可以去辅助你们做相关的调查，然后做相关的这种判断。但是如果是像我们这种普通的投资者，我们面对海量的数据、海量的信息，而且自己本来就是在一个持续的学习过程当中，我们如何去判断信息，如何去做出相对来说概率更胜率更大的选择呢？有没有给普通投资者的一些意见？
10: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啊，就是第一点，其实我反而建议的是在海量的数据上面去做聚焦和收敛。
4: 嗯，
10: 因为绝大多数的普通投资者其实每天用于研究的时间是非常短暂的，其实最多也就1-2小时，所以如果看了很多的海量的数据的话，所以可能会由于一些良莠不齐的输入，导致自己被很多短期的情绪干扰，最后形成的就是一个很匆忙的决策或者追涨杀跌。所以我们比较关注，就建议大家就是挑一些有质量的栏目啊，然后包括公众号和财经博主，就是少数的几位有质量的，然后长期来看，就是聚焦收敛到这些内容上面，甚至包括一些投资经典必读，比如投资最重要的是这些的书来看，我觉得会更有意义一些。
4: 就是依然是先打地基，而且少就是多，要 聚焦信息啊、嗯，我觉得这个对很多个人投资者来说确实非常的重要。那接下来很多人就关注了，何时买呢？因为我们知道，很多投资者都希望在最低点去买到相关的好资产，但我觉得这真的是一种极其稀缺的运气啊，就很像空中接飞刀。那对于普通的个人投资者而言，有的时候你不用刻意说我非要追求最低点，只要找到一个相对合理的低位区域就可以了。所以接下来问一下玉文哈，从当前的估值包括整体的市场的行情来看，你觉得现在是合适的买入基金的这个击球区域吗？
10: 我觉得这个回答其实用我们在我们的写给我们的投资者的报告里面，其实写的题目就回答就非常的合适啊。我们在九月底的时候当时写的就是我们觉得很多风险因素在压制权益投资，但是便宜是真正的硬道理，所以强靠了权益加仓，这是我们九月份的观点。然后十月份的观点非常明确，就是我们认为很多风险因子都已经改善，市场迎来极佳的反弹窗口期，就是我们看到包括美国通胀、疫情防控、地产政策等等，都是切实有望扭转风险偏好的，加上价格依然非常的便宜，所以我们确实看好市场迎来中期的一个很好的反弹窗口期。
4: 所以说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上车的区域。那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上车之后我们要买什么样的资产？那如果从这个大类资产的更加宏观的配置角度来看，你觉得当前比较适合买什么类型的资产？
10: 我们就是还是两个方面，就是从上而就自上而下的角度来说，那从经典的我们看的通胀包括增长构建的美林时钟的经济周期下，虽然现在是一个衰退到复苏的阶段，那本来从一个大类资产配置的角度来说，它就利好股票。然后从股债的对比来说，我们从一个偏自下而上的角度来说，我们觉得债券整体属于是还是有一定的支持，但是相对难看多的状态。然后股票其实是有一个估值低位加上基本面预期企稳的情况下，性价比会比债券更优，这是从股债的角度。然后单独我们觉得可以再另外提一下的就是黄金，因为黄金其实跟国内的股债相比来说，其实受到了国际经济包括美国的影响更大，所以对于美国的经济的基本面包括实际利率的目前的一个趋势的判断，我们觉得未来环境其实是一个黄金价格比较有利的时间，所以目前其实一方面看好国内的股票，一方面看好我们国际的黄金。
4: 跟着 FOF 基金经理学选基，那今天我们连线的嘉宾呢是嘉实基金 FOF 投资部的基金经理江玉文。玉文你好，还在线吗？
10: 在的。
4: 好，玉文，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启我们很多个人投资者非常关注的话题了哈。当前既然说股债性价比非常适合这个权益类资产上车，那上车我们买什么？刚刚我们也说了，现在目前我们国家的这个公募基金就有上万只了，如何万中选优？你有没有一个总体的挑选思路先给大家普及一下？
10: 就是从一个挑选的思路来说，其实我们觉得还是说首先是根据自己的投资目标来，就是如果大家的一个投资目标是有一个很清晰的，我要投资到某一个细分行业的，那其实我们在挑选的时候，比如我们想要配医药，我们可能就要配一些在医药里面的弹性比较大的、选股能力比较强的这样一类基金经理。但是如果是配全市场的一些基金的话，那我们可能就会在全市场里面去找一些综合类的基金，那这个也会看说你对它的一个期许，就是在这个里面你更希望找到一些长期的稳定的底仓还是短期灵活的品种。我觉得这个是要根据你构建组合或者个人购买基金的时候一个目标是什么，跟这个有关系。
4: 我们先定目标，然后再去寻找达成目标的方式和品种。那我如果是说以你为例子的话，你现在比如说会更看好什么类型的基金产品？你会更关注什么样的赛道和方向？
10: 长期来说，肯定更关注的是成长风格，因为我们从长期的一个权益投资角度来说，还是希望从企业增长里面去获得收益，所以像成长要收益是我们一直在找的基金经理的特征，就是包括这类风格。而且成长基金的调研的难度和研究的持续性，就是在这上面做判断是最难的，所以我们也在花更多的时间在这个方面上面。 就其实因为价值风格的基金经理的阿尔法的向前看的延续性会比较强，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买价值风格的基金经理，拿的久一点大部分都还可以，但是成长确实变化很快，所以我们在看成长的上面就花了比较多的精力。然后成长现在其实我们最聚焦的方向啊，一方面就是计算机和医药，就是这两个是我们觉得面向未来一年比较看好的方向。然后第二个其实还是偏长逻辑的，我们知道就是能源革新和自主可控，就是大家所谓的新半军，其实确实也是一个中长期的主线的线索，也是我们目前在关注和就是配置的方向。
4: 嗯，但是关于这个，抱歉我加一句，因为之前这个新半军我们一直在说赛道的拥挤度已经显现出来了，那对于你们来说在投研和挑选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比以前更加费劲？那你们在挑的时候会更加着重看什么？
10: 哦，其实我们非常看的就是基金经理在这一方面技术的理解和迭代，就是他跟踪的一个紧密程度，就是我们确实非常看好这个赛道，因为虽然市场很拥挤有很多的争议，但是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充满了技术可能性聚集了资金和人力的方向，它的技术的迭代是非常快的，就是我们不怀疑在这么一个快速的迭代的里面一定会有大量的更宽的可投资的方向，但是谁能做得出来，谁跟得更紧，谁在这些方面能找到更好的专家，做出更好的细分的这样一些技术路线的跟踪，其实我们比较关注这个方面，它是一定可以赚钱，但是波动会很大的方向。
4: 嗯，那你刚刚我打断你的第三点是什么？你可以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10: 对，第三点其实是大家可能受损比较严重，但是我们觉得逻辑非常顺畅的方向就是港股，因为它其实逻辑会有一个基本面的中国经济的企稳，加上海外流动性释放的双击的机会，所以它的逻辑目前确实非常的顺畅，这也是我们目前看好的方向。
7: 基金、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
2: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8: 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9: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
7: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2: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1: 欢迎各位收听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个人养老金深度使用指南，那重点呢将会聚焦个人养老金账户的开立和缴存细节，邀请到的嘉宾是资深保险规划师付小萌。小萌你好。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个人养老金哈，它指的呢就是政府的一个政策支持，包括个人自愿参加市场化运营，实现养老保险补充功能的一项制度。它主要实行个人账户制，缴费呢也是完全由参加人个人来承担，自主的选择购买符合规定的储蓄存款啊、理财产品、商业养老保险、公募基金等等一系列的金融产品，实行完全的一个积累，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享受税收的优惠政策。那其实呢，刚才的这个概念里面是包含了非常多的信息的。首先想问一下小萌，来想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它的一个建设历程是什么样子。
11: 好的，那么下面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个人养老金制度的这个建设历程。
1: 是，
11: 其实啊，从去年2022年4月份，国务院办公厅就发布了关于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的意见，那后来呢到9月份就明确了个人养老金制度税收优惠政策的框架，以及银保监会发布的关于促进保险公司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有关事项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来征求各方的意见。那到去年的这个11月份呢，人社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银保监会和证监会五个部门就联合发布了个人养老金实施的办法，那落实国务院关于推动个人养老金的发展意见，以及银保监会正式下发了关于保险公司开展个人养老金业务的有关事宜的通知。那么保险公司呢可以正式开展个人养老金业务了。到11月底，最终人社部会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公布个人养老金先行城市地区的通知，宣布个人养老金制度在北京、上海、重庆、广州、西安、成都等36个先行城市或地区 启动实施。由此啊，我们国家的这个个人养老金制度就正式的落地了，从而实现了呢境内省级行政区和重点城市的一个全面的覆盖。
1: 那我看到这个2021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统计公报里面就有一个数字是这样显示的哈，在1960年的时候我们的平均寿命是 43.35 岁，到1981年的时候这个数字就提高到了68岁，而2021年更是达到了78.2 岁。那这个数字呢体现出了我国人均寿命是在逐步延长的，所以相对应的想问一下小萌，我国目前的一个养老现状是怎样的，未来又会有一个怎样的发展趋势呢？
11: 好的，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哈，可以看出来确实呢我国人均的寿命啊是越来越长了，那所以养老呢是存在风险的，长寿呢也是存在风险的，可能现在呀很多人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呢。那这里呢其实不得不提到一个概念哈，就是叫养老金的替代率。那养老金替代率是什么呢？其实是指的是劳动者退休的时候养老金的水平与退休前工资收入水平之间的一个比率。那这个养老金替代率呢，它也是来衡量劳动者退休前后生活保障水平差异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指标之一。那其实依靠我们的这个社保养老金大概能拿到多少退休金呢？我们可以参考平均养老金替代率，那国际公认的哈体面养老所需要的养老金替代率啊都在70%以上。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发布的社会保障最低标准公约，55%是养老金替代率的一个警戒线了，那低于此水平之后的退休生活质量呀就将显著下降。那我们国家呢基本的这个养老金替代率长期其实处于该水平，并且呈不断下降的一个趋势了，在2021年仅仅为40.18%。我来打个比方哈，比如说呢一个人他退休前收入为8000元，那退休后呢每个月退休金乘以这个养老金替代率那就是3200元左右。那么我们刨掉这个日常的吃喝呀开销呀，像这个物业费呀交通啊等等这些费用以后，其实呢能用于社交娱乐呀旅游保健呀等等这些支出呢就不多了，那其实生活品质我们能想象可能就不如以前了。那如果选择这个养老院去养老，那么3200元这个退休金确实也是很难找到很合适的养老院养老。那从我国目前的这个养老金替代率现状呢，我们能看到什么呢？其实我国制度设计缴费在35年以上的人员呢退休时候的养老金替代率啊为60%左右。那国家统计局显示截止2021年末呢，中国的平均养老金替代率仅仅为42.82%。那在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社会背景下，其实预计啊这个数据未来呢还会将持续走低。我国养老金替代率的未来趋势，根据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2020年中国人口呢达到了这个14.1亿，出生人口和2019年比较减少了260万，下降18%。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呢达到了13.5%，其实呢呈现出了五大新的趋势。这五大趋势是什么呢？第一就是老龄化。第二就是少子化，第三就是不婚化，第四就是城市群化，第五呢就是阶层固化。其实我们中国啊在这个人口14-15的时期呢已经陷入了这个负增长了，在2050年左右也将开始急剧萎缩，2100年呢占全球人口比例将从当前的19%降低至7%。那么2022年呢我国65岁及以上的人口将超过14%，进入了一个我们叫做深度老龄化的一个社会。那么2033年左右则进入占比超过20%的叫超级老龄化社会，再持续上升这个数据至2060年预计啊达到35%。其实呢我们国家正在从一个人口红利期转入人口负担期，那人口老龄化使得我们国家其实社保的这个收支矛盾也日益凸显出来，养老金缺口呢非常非常的明显了。
1: 其实通过刚才您的一系列的关于这个养老金替代率包括咱们老龄化的这样的一个趋势的介绍，面对我们是否应该参加个人养老金，我相信它的答案是肯定的。但是呢很多投资者呢依然会有一个疑问，那就是 我为什么要参加这个个人养老金呢？其实这就需要说到我国的这个养老三大支柱哈。之前呢，我们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有介绍过，第一支柱呢就是由政府主导的基本养老金，第二支柱是由部分单位主导的一个企业年金，第三支柱就是自愿参与的个人养老金以及其他的商业类养老年金。所以想问一下小萌的是，目前我国养老三大支柱它的一个现状是怎样的？未来的发展趋势又会如何？
11: 好的，目前呢，我国已经建立的这个三大支柱的这个养老保障体系啊，像你刚才提到的，第一支柱叫基本养老保险，这个呢是由政府主导的，国家呀强制实行的保障离退休人员基本生活的一个社会保险制度。它呢也包括由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组成的基本养老保险，以及作为第一支柱资金补充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那么这个第二支柱呢，就是我们说的叫补充养老保险了，这个呀是由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在牵头啊，在基本养老保险之外呢，专门为我们职工建立的附加的保险，职工自愿参加，包括脱胎于美国 401k 计划的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都是属于这第二支柱。那么第三支柱呢，是个人商业养老，是由个人自愿选择参与的养老金计划，那形式呢也是非常的多元化的，可以分为三大序列和四种形式，分别是保险含专属养老商业保险和个税递延养老保险，以及养老目标基金，还有养老理财产品等等，非常的多元化。那么我国其实目前的养老制度呀，可以总结为什么呢？第一呢，就是第一支柱占比过高，第二支柱呢发展不足，第三支柱呢我们其实是刚刚起步的。那么这三大支柱发展相对不是很平衡，养老金总量呢也是非常的不足的。我们国家的养老金的统筹方式啊，相信很多人都了解啊，跟其他的国家一样，主要采用的是现收现付制。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职人员每个月按时缴纳的这个养老保险金呀，并不是全部的积累下来给未来的自己使用的，而是通过国家的宏观调剂，每个月按时发放给现有的退休人员。其实呢，我们现在在养老人，等我们老了呢，年轻人养我们，这个呢是符合老有所养的赡养原则的。但是在未来啊，国家养老金制度将要承担巨大的给付压力。根据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到2050》，我们可以看出来，这里面指出呢，2019年全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累计结余为4.26万亿元，此后呢持续增长，到2027年达到峰值6.99万亿元，然后就开始迅速下降了。到2035年呀，预计可能就将会累计耗尽这个余了。那所以说，我国对于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的依赖程度其实是非常高的。那部分省份其实已经
2: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0: 春天百花宴。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国家记忆，淮海战役规模空前，张云逸临危受命指挥后勤保障工作，他是战功卓著的革命先驱，也是从善如流的战场指挥员。这一次看张云逸如何打赢淮海战役后勤保障战。1948年9月16日，这天是中秋节的前夜，古老的济南城内一片寂静。当时针刚刚走过午夜12时，信号弹腾空而起，瞬间硝烟弥漫了济南的上空。济南战役正式打响。济南是山东省省会，也是津浦铁路和交济铁路的交汇点，是连接华东华北地区的战略要地，也是国民党军队在山东腹地最后一个坚固设防城市。济南战役打响后，城外的老百姓经常会看见一位个子不高、戴着眼镜的解放军将领，他骑着马，带领着一支队伍穿行在田间地头。这位将领就是张云逸。时年56岁的张云逸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参加了黄花岗起义、辛亥革命。1926年，张云逸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参与组织领导了百色起义。多年的军事生涯练就了张云逸坚韧的性格，在战友的印象中，他是骁勇善战的指挥员。而这一次，张云逸当起了解放军的大管家。张云逸时任华东军区副司令员，而他还有另一个身份，中共华东后方工作委员会书记，主要负责领导华东后方军民精简整编、厉行节约，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支援前线。随着济南战役的不断深入，部队对粮食物资的需求越来越大，如何才能保证后勤供应，成为了张云逸亟待解决的难题。时值初秋，天气一点点凉了下来，可是战士们还穿着破旧的单衣和身着美式制服的国民党军作战。虽然已经年过半百，但张云逸还是会跨上战马，组织济南周围的百姓收集粮食，为解放军制作被服。这天，张云逸走进了济南城外的一间小院，院子不大，却坐满了当地百姓，大家手里拿着针线，为解放军赶制过冬的棉服。张云逸在人群里发现一位大娘正在拆一件花布棉衣，他赶忙走过去，原来这位大娘把自己的棉

0: 拆开，取出里面雪白的棉花，填进了为解放军赶制的军装里。看见这一幕，张云逸这位久经沙场的将领也不禁潸然泪下。就是在济南百姓全力支援下，经过八昼夜的艰苦激战，1948年9月24日，华东人民解放军攻下了山东省最大的城市济南，宣告解放。济南战役的胜利使华北、华东两大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解放军南下作战再无负担。济南解放后，蒋介石曾飞临济南上空，透过舷窗向下看，原以为能够坚守两三个月的济南已不在自己的掌控之中，可蒋介石万万没想到，济南只是他溃败的前奏。此时，一场更大的战役正悄然在中原大地酝酿。解放军攻克济南后，中共两大野战军华野和中野分别位于徐州北部和西部。
1: 蒋介石对徐州还是非常看重的，当时在徐州一带就部署了4个机械化兵团，设了6个绥靖区，甚至还设了2个剿总，一个是在汉口的华中剿总，由白崇禧指挥，有35万人，一个就是徐州剿总，刘峙指挥的60万人。
0: 徐州地处中原南北要冲，陇海铁路、津浦铁路贯穿东西南北，是进可问鼎中原，退可扼守江淮的中原锁钥。蒋介石命令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收缩兵力，沿着津浦、陇海两条铁路排成了一个10字阵，以加强中原防御，守护南京的北大门。这时的中原战场上，华野、中野两个野战军加起来共有60万兵力，不仅在人数上少于国民党军，在重型火炮、坦克和飞机等武器装备方面也处于明显劣势。面对驻守在中原地区装备精良的国民党部队，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又会如何应对呢？1948年9月25日，济南战役胜利的第二天，身处西柏坡的中央军委做出了最终的决定，发起淮海战役，时间定在了1948年11月初。长期指挥作战，解放军的官兵都很清楚，中国自古就有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说法，后勤指挥也是决定战场胜负的关键因素。
2: 后勤指挥是指后勤指挥员及后勤指挥机构对后勤保障和其他后勤工作的组织领导活动，它是军队指挥的重要组成部分。
0: 既然中央军委已经决定了淮海战役的时间，那么谁来完成后勤指挥的工作呢？就在这时，中央军委想到了一个人，张云逸。自1947年主持华东后勤工作后，张云逸便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征粮、运输、军需物资，样样亲力亲为。这一次，面对即将开始的淮海战役，解放军的吃、穿以及物资供应都要靠张云逸去解决。1948年11月6日，伴着隆隆炮声，淮海战役正式打响。战斗打响后，解放军的推进异常缓慢。就在战斗进行中，华野部队突然告急，他们的粮食供应出现了困难。在战斗打响前，华野后勤司令部有过这样的预估：战斗打响后，部队以及

0: 之前机构参战民工的预计将有100多万人，以每人每天需要2斤粮食计算，加上马料消耗，每天就需要500多万斤粮食。部队出发前，每名战士只带了3天的口粮，以后的口粮则需要靠粮站供应。为此，张云逸和华野后勤司令部在部队行军方向上设置粮食供应站。张云逸组织华东局调集了2.5亿斤粮食，在运河以东，并将华中的粮食集中在涟水、沭阳地区，将山东的粮食集中在郯城以北。然而，淮海战役开始后不久，驻守新安镇的黄百韬兵团突然西撤，解放军部队追赶黄百韬兵团向西移动，这样原来设定的粮站就失去了功能。一时间，解放军的粮食供应中断，这该怎么办呢？1948年，中原大地上的冬天格外寒冷，彻骨的寒意阵阵袭来。在华东局的指挥室里，张云逸的脸上满是愁容。眼前的作战地图，张云逸已经不知道看了多少遍。战场上的形势瞬息万变，如果仅靠各粮站紧急调往运河以西的粮食做补给，既耗费大量人力，也有可能赶不上部队移动的速度。那么，如何才能快速解决部队粮食供应的问题？就在这危急之时，张云逸当机立断，采取最便捷的方式征粮。在徐州周围共有大小村庄几百座，淮海战役前，国民党的军队就征过粮。时值冬季，老百姓家中能吃的东西本就不多，解放军再一次征粮，老百姓能够愿意吗？想到这儿，张云逸拿起笔给征粮部队下达了必须遵守的纪律。他要求各部队在征粮过程中采取宣传动员与照顾群众相结合的办法。一方面，张云逸要求征粮部队向百姓介绍战场形势，让他们了解征粮的目的。他还特别强调，要和老百姓讲清楚，解放军是借粮，战役结束后如数奉还。另一方面，他还在征借过程中做到有重有轻，秋征负担轻的地方多借，秋征负担重的地方少借，灾区一般不借，并确保群众总负担率不超过30%。
1: 淮海战役发起前，解放军去征粮，一开始的时候，老百姓还是有顾虑的，毕竟在这个战火纷飞的年代，百姓手中的粮食也不多，况且都是用来过冬的粮食。征粮哪怕是打借条，百姓心中有些顾虑也是很正常的。
0: 了解了征借粮过程中的困难，张云逸再一次骑上战马，亲自到村子里考察实际情况。之后他再次指示官兵们，征借粮要写借条，借条上写上借粮的时间、地点、数量，最后签上自己的名字和部队的番号。就是在张云逸的领导下，百姓们开始借粮给解放军，粮食短缺的问题也暂时得到了缓解。1948年11月11日，徐州剿总紧急下达命令，邱清泉、李弥兵团自徐州沿陇海铁路南北地区东进，支援黄百韬兵团。同时，蒋介石命令黄维兵团向徐州前进，刘汝明、李延年兵团在蚌埠集结，沿金浦线北上。至此，蒋介石在华东地区共集结了80万重兵。 随着辽沈战役的结束，国民党已经失去了东北地区的统治权，如果再丢掉中原，对于蒋介石来说无疑雪上加霜，所以他摆出了一副准备决战的态势。针对蒋介石的部署，中央军委指示华野以五个纵队围攻碾庄，其余各纵队负责在徐州通往碾庄的道路上阻援，同时指示中野抢占宿县，配合华野作战。11月16日，中央军委致电中野、华野领导人，并华东局、中原局、豫皖苏分局、苏北工委、华北局，中原、华东两野战军必须准备在县地区作战3个月至5个月，包括休整时间在内。张云逸看着中央军委的电报，陷入了沉思。如果说之前面对的是有粮但运不到，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哪里有这么多粮食？
1: 从济南战役结束到淮海战役打响，当时的解放军的粮食消耗量大概是1亿斤左右。随着淮海战役的打响，各地陆陆续续筹集到一些粮食，大概有3.5亿斤，但这远远不能够满足当时战役的需要。
0: 为了支援前线作战，整个华东解放区几乎筹集到了所有可用的粮食，后勤部队主动降低标准，把节省下来的粮食运上前线。张云逸深知华东地区已经没有一粒多余的粮食了，于是他决定向中央申请调其他解放区的粮食到华东。很快中央有了回复，调1亿斤粮食支援淮海前线。没有卡车，老百姓就用自己家的耕牛、小推车帮助解放军运粮。这些画面就是当年淮海战役时留下的珍贵影像。老百姓推着独轮车走在泥泞的小路上，小车上堆满了麻袋，这些麻袋里装的是粮食。一天，张云逸带领后勤部队到前线视察运粮情况，张云逸发现了一支来自鲁南的运输队。这些民工穿的都是破旧的棉衣，坐在地上正靠着小车啃手里的高粱饼，嚼红辣椒，渴了就喝上一口混着泥的河水。张云逸好奇地问民工们为什么不吃车上的粮食，大伙儿都摇摇头说不能吃，这粮食是打仗用的。2天1夜的时间，这些民工只吃了这一顿饭，而车上的粮食没有一点儿损耗。这样的小车队慢慢出现在淮海战场的各个角落。有人做过这样的统计，淮海战场上共出动小推车88万辆，如果把这些小车并排排成两行，可以从南京一直排到北京。
2: 张云逸的在解决粮食供应的问题上采取了后方运粮、就地筹集与通过中央协调其他解放区支援的办法，平均每天都有300万斤粮食运出山东，运往淮海战役的作战前线，基本上解决了华野的用粮问题。
0: 随着战局的深入，粮食的困难慢慢得到了缓解，可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华野全歼黄百韬兵团的计划中，各纵队每名战斗人员携行轻重武器各2个基数，即手榴弹8枚、步枪弹80发、轻机枪弹1000发、重机枪弹2000发等等。看上去弹药比较充足，但随着华野转至徐州以南、以西地区作战，运输线增长，弹药补给开始发生困难。12月3日，粟裕、陈士榘、张震致电华东局并报告中央军委，杜聿明集团被围攻于萧县以西地区， 请军区急送82排炮弹30万发，山炮弹5万发，炸药30万斤。

此间收到军区约4个基数且不全，致影响作战甚大。已经是深夜了，张云逸还没有休息，看着前线发来的电报，他深知此时前线指战员的焦急。但由于华野控制的解放区没有大型兵工厂，弹药要怎么运上前线呢？ 这时，张云逸想到了一个地方。大连位于辽东半岛最南端，与山东半岛隔海相望，从这里生产出的弹药可以通过海运抵达山东，免去了陆运的舟车劳顿。更重要的是，大连是近代工业的发祥地之一，那里有大连钢厂。为了尽快满足我军作战需要， 张云逸和华东局其他领导研究后决定，利用大连钢厂的设备为主体，快速建立兵工厂，为淮海战场及其他战场生产炮弹。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国民党的统治也走向了末路。正是凭借淮海战役胜利的经验，在此后的渡江战役、解放南京、解放上海等众多战役中， 发动群众保障战斗，成为了解放军制胜的法宝。越来越多的小推车出现在解放战场上，越来越多的普通百姓投入到了革命的队伍之中。

0: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1: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0: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1: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0: 准备好，我们共赴
1: 一场好戏。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国家记忆。
4: 1947年11月12日，晋察冀野战军向驻守石家庄的国民党守军发起了总攻。经过7天的激战，守敌2.4万人被歼，石家庄获得解放。11月26日，气急败坏的蒋介石飞到北平，于28日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对华北作战机构做了大幅度调整，成立华北剿匪总司令部，任命傅作义为总司令，统一华北国民党军队的指挥。傅作义上任后，一面大量扩编保安部队，代替正规部队守备点线，一面将其嫡系主力第35军等部7个师由张家口调至平津之间，连同援助平津之间的部队编成3个兵团，采取以主力对主力的战法，以加强对这个地区的控制。1947年12月2日，野战军前线委员会在晋县周家庄召开团以上干部扩大会议，时任前委书记的罗瑞卿决定加强野战军建设，将一些地方部队合编，新组建3个纵队。罗瑞卿这么做也是为了应对

0: 他的母亲也经常给他讲一些岳飞精忠报国一些故事，使罗玉清从小在他幼小的心灵中立下了一个长大要报国的一个远大的志愿。
1: 从小意志坚定、爱憎分明的罗瑞卿一路乘风破浪、戎马倥偬，现在他就站在解放全中国的最后关卡面前，他要做的就是当好这颗螺丝，不到最后绝不能有一丝松懈。1947年12月下旬，为配合东野的冬季攻势，晋察冀野战军发动了平汉路交通破击战。这也是杨得志、罗瑞卿、耿彪等人在晋察冀野战军重建之后与傅作义进行的第一次正面交锋。为了分散进入保定的傅作义的部队，继而争取各个击破，晋察冀野战军以第三纵队进攻涞水，引诱其北援。1948年1月11日，国民党傅作义集团第35军军长鲁英林亲率新编第32师由保定乘汽车北援涞水，同时命令在定兴的第101师会同新编第32师增援涞水。晋察冀野战军指战员于12日夜发起攻击，至13日中午，号称傅作义虎头军的新编第32师被全部歼灭，师长李宁鼎被击毙。遭受如此突如其来的打击，第35军军部及新编第32师一个营马上就陷入了混乱，顾不得整理队伍，就纷纷上车准备抓紧南撤。我晋察冀野战军第一纵队很快就围拢了过来，向逃窜的车队猛攻，当场击毙第35军参谋长田世举，军长鲁英林率少数骑兵逃向高碑店。
2: 这一场是恶战，晋察冀野战军歼敌有14000人，缴获满载弹药的军用物资的汽车有80多辆，大炮多门，侥幸逃脱的第35军军长鲁英林无地自容，他自知回去也难逃军法处置，便举枪自杀了。
1: 在保北战斗的一次阻击战中，时任3纵第7旅第20团7连指导员的宋双来率全连115名官兵与敌人血战7小时，战后全连仅有14人活了下来。这次战斗是晋察冀野战军对傅作义部队的首次胜利，即便如此，罗瑞卿紧锁的眉头从未舒展开，他依然要求所有人切不可沾沾自喜。这次与第35军交过了手，更是要及时总结经验，找到这支王牌军的作战特点。他深知今后的一个时期里，傅作义部队乃是晋察冀野战军的主要作战对象。在1948年2月17日召开的晋察冀野战军前线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罗瑞卿敦促指战员们要正确认清敌我态势，在战场上若要碰到傅作义以及第35军，更要十分谨慎。1948年9月24日，华东野战军解放了济南。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解放了锦州，蒋介石密电傅作义，准备下一招险棋。即乘着解放军冀中地区兵力空虚之际，组织一支快速机动部队，直接偷袭石家庄，威胁中共中央机关，以挽回败局。北平中共地下党组织迅速获悉了此次行动的情报，并及时反映给了华北军区，并很快汇报到了军委。10月26日，毛泽东为新华社起草了新闻稿，公开揭露了傅作义的阴谋企图。此时杨成武兵团正包围归绥，杨罗耿兵团奉命南下救援中共中央机关，

0: 随后杨德志、罗瑞卿、耿彪率第二兵团主力顺利越过平绥路南下，但殿后的第四纵队第十二旅又被隔断在平绥路北。然而谁也没有料到，这个旅将在随后发生的战役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距离新华社发文揭露傅作义后短短四天时间，傅作义偷袭石家庄的阴谋就已破产，不得已只得龟缩在保定。而此时罗瑞卿所在的第二兵团正在100公里外的行塘地区进行休整。1948年的11月2日，华北野战军第二兵团作战室参谋长耿彪正在和参谋们守在地图前分析着敌我形势。时任前委书记的罗瑞卿突然闯了进来，他带来了一个刚刚发生的消息：镇守北平的傅作义被蒋介石召唤去了南京。原来就在当天，东野攻克沈阳，东北全境解放。于是蒋介石便发来急电，让傅作义到南京磋商，这也为平津战场的关键新保安战斗正式拉开了帷幕。作为第二兵团的老对手，傅作义的一举一动都在牵动着每个前委指战员的神经，罗瑞卿更是从中嗅到了一丝不同寻常的迹象。作战室里，当很多人认为傅作义此去南京会被蒋介石留下来驻守长江时，罗瑞卿却给出了相反的判断。为应付徐州蚌埠即将进行的淮海大战，保住东南残局，蒋介石计划放弃平津。他以封傅作义为东南军政长官为诱饵，要傅作义率部南下。然而正如罗瑞卿等人判断的那样，傅作义另有打算。
1: 在傅作义看来，解放军至少还需要3个月才能进关，他在平津地区的几十万大军至少还能暂时支撑一个局面。他其实最担心的是蒋介石借此来吞并自己的力量，因此就不愿意离开自己的老家绥远，拒绝南撤。
0: 蒋介石考虑到如让傅作义暂守平津，既可取得部署长江防线、组织新兵的时间，也有有利的条件和因素。经过反复讨价还价，二人决定采取固守平津张家口地区，同时确保塘沽海口，以观时变的方针。
2: 傅作义返回北平后，立即调整了部署，收缩兵力，将他指挥的50万军队摆成了从塘沽到归绥的长达1000余里的一字长蛇阵，随时准备通逃入海或西窜绥远。与此同时，傅作义也预留了后手，他派出人员就起义的有关事宜向中共进行了联络和试探。
0: 华北第三兵团的战士们小心翼翼地观察着，他们奉命隐蔽东进，正一点点地靠近张家口外围。这么做是为了吸引傅作义向张家口进行增援，而与此同时，罗瑞卿等人也一刻不敢耽误，率领第二兵团也正快速北上，以便抓住傅系，拖住蒋系，为秘密入关的东北野战军争取时间，一场大战即将展开。此时的傅作义还固执地认为东野是不可能提前入关的，于是12月4日，傅作义派出了自己的王牌第35军等部3个师，乘400辆汽车驰援张家口。张家口自古就是兵家要冲，是傅作义集团赖以西窜的一个重要支撑点。因此首先实现对张家口之敌的包围，是关系到平津战役全局的第一步棋。
3: 国民党傅作义集团第35军收到命令后，迅速进入张家口，并先后占领了万全和宁远铺。
0: 他们不知道的是，一张无形的大网已经渐渐收紧。同一天，毛泽东连发3封电报给杨德志、罗瑞卿、耿彪，要求以最快手段

0: 占下花园地区一线，隔断赞三军与张家口宣化之敌的联系。杨德志、罗瑞卿、耿彪立即率部由紫荆关向120公里以外的宣化下花园火速前进，同时之前被隔在平绥路以北的第12旅也在为即将到来的关键时刻做着准备。他们会同地方部队在下花园构工事，准备阻击敌人，等候主力到来。12月5日，天微微亮，刚刚睡了一个安稳觉的傅作义却得到一份令他震惊的战报，东野第四纵队攻克了密云。此时的傅作义如梦方醒，东野已经提前进关了。为保自身安全，他连忙命令张家口的第35军再从张家口迅速撤回北平。傅作义的电令，张家口和宣化两地的国民党军为打通联系，在空军支援下从东西两面猛攻沙岭子阵地。由于包围张家口的我军第三兵团把防守重点放在西面，守卫沙岭子的第一纵队又正在调整部署，致使第35军的400辆汽车于6日突破沙岭子防线，急速东退。
1: 6号这天傍晚，由于受到我军第二兵团第12旅的袭扰，35军不得不停下前进的脚步，在下河园到金明义一带宿营。
0: 毛泽东得悉第35军突破沙岭子防线东逃，立即发出了3封电令，一是严令第二兵团迅速占领下花园，阻截第35军。二是命令第三兵团重新占领被第35军突破的防线，严密包围张家口。三是命令东野第四纵队占领怀柔、八达岭一带，坚决切断傅作义部东西联系。12月7日，第35军继续东行，遭第12旅与地方部队的顽强阻击，进展迟缓，到傍晚才进至新保安。一天只走了15公里。此时第12旅已将新保安以东公路破坏，可如此一来却让第35军军长郭景云做出了此生后悔莫及的选择。第35军副军长王雷震建议择路连夜赶回北平，郭景云却反对，要求宿营新保安。于是第35军开始向着新保安这张天罗地网疾驰。下花园经鸡鸣驿距离新保安只有15公里，而当时由杨德志、罗瑞卿、耿彪率领的华北第二兵团大部分部队还在大洋河之南。由于当时气温已经降至零下，河面上结了一层薄冰，附近更没有渡河的桥梁，普通人在零下的冰水中如果顶不住冷休克，甚至挨不过5分钟。对于长途行军后已经处于身体极限的战士们，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但为了争取时间，为了不让这股顽敌逃之夭夭，罗瑞卿和杨德志、耿彪做出艰难决定，部队破冰下水渡河。罗瑞卿在动员各级指战员时虽心有恻隐，但性格中的坚毅执着、对党的无限忠诚还是让他做出指示。如果让第35军从我们手里逃出新保安，二兵团是交不了账的，是要铸成历史大错的。夜色中，在寒冷彻骨、水位极凶的大洋河里，战士们顾不得冰冷，急速向北挺进。有人沉下去了，有人还有一口气。战士们彼此拉扯挣扎着，他们拖着冻僵的身体，每前进一点都令呼吸变得极度艰难，可所有人的身体都像信标似的指着新保安的方向。

在夜黑风高的深夜，杨德志、罗瑞卿、耿彪三人打着手电，传阅着毛泽东刚打过来的电报，全力在宣化下花园县坚决堵击第三十五军。看到电报的内容，三个人脸色异常凝重。天亮之时，罗瑞卿骑着马扬鞭疾行，他对着正在赶路的部队干部喊道：我们要快，中央要求我们分秒必争，把三十五军拖住。与此同时，第三纵队在西，第四纵队在东，逐渐完成了对宿营在新保安第三十五军的包围，这无疑为第二兵团挡住第三十五军创造了一个有利条件。八日拂晓，第二兵团终于完成了对新保安之敌的包围。此时，第二兵团指挥所进驻离新保安约五里路的赵家山，这是一个仅有二十多户人家的小山村。战事紧急，罗瑞卿临时找了一间碾棚，碾盘成为硕大的办公桌，点燃马灯，铺上地图，这碾棚就成了杨德志、罗瑞卿、耿彪的前线指挥所。第三十五军被围后，傅作义一面派战机轮番轰炸，一面于12月9日派第104军安春山部由怀来西出，企图接应第三十五军，被我机热察部队所阻，转而向南，准备隐蔽绕进新保安。但进至马圈时，又被第三纵队和第四纵队第十旅所阻。此时郭景云和安春山相距一度只有4公里，却只能是翘首相望。犹如困兽的第三十五军向东反复猛冲，由于有飞机助战，一度攻到东8里，但我野战军构筑了多层防御工事，实现层层阻击，双方一度犬牙交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飞机投弹还常常伤了第三十五军。入夜，第三十五军不得已又缩回新保安。经新保安之战，杨德志、罗瑞卿、耿彪所率领的华北第二兵团向中央军委递交了一份优异的答卷。1948年12月23日，解放军攻克张家口；1949年1月15日，又攻克天津；17日，攻克塘沽；31日，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胜利结束。新保安战斗结束后，杨德志激动地说：“打掉三十五军，我有点13年前强渡大渡河后的感觉。”罗瑞卿也笑着说：“那时是敌人追我们，现在可是我们追敌人呢。”

0: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
4: 随身垃圾不乱扔，
5: 垃圾污染危害大，
6: 保护环境靠大家，
7: 举止文明有修养，
8: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3: 书接上回，上文书我们说到汉景帝的时候提到过一个人，那就是名将之后周亚夫。为什么说他是名将之后呢？周亚夫的父亲是汉初大将周勃，而且这个周亚夫啊，有勇有谋，治军严谨。早些年间，周亚夫尚未封侯，在河内担任郡守的时候，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有一个算命的，这个人呢，自称是铁嘴钢牙呀，前知500年，后知500年啊，没有他不知道的。一报号说，我叫许富，想给这周亚夫算一命。周亚夫说，那你就算吧。但是打心里周亚夫可不大相信，闲暇无事你算吧。这个许富闭着眼睛掐着手指头好半天，这才说话，说将军你呀，3年之后会被封侯，8年之后又会担任大将和丞相，掌握国家大权，是地位显贵，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4: 周亚夫听着挺美，谁不愿意听好听的。
3: 没想到这个算命的话锋一转，不过将军呢，此后9年将军将会被饿死的，有牢狱之灾。这周亚夫很不高兴，细想想这个算命所讲的，周亚夫又为之一乐。哎呀，江湖骗术不可取信，不信。这个许富一听还很较真儿，将军呢，切莫小视，我所讲的必会严重，我所讲的那都是真的呀，你可别不信呢。周亚夫一乐，你说我3年之后怎么的封侯，你知道不知道？我还有个大哥叫周胜啊，我大哥已经继承了先父的爵位，已经是侯了。就算我大哥死了，还有他儿子呢，也轮不到我呀。我怎么能够封侯呢？再有像你一说，我又是什么当大将，又是什么丞相，掌握大权显赫，又怎么怎么样，那我都这么显贵了，我怎么最后又能给饿死呢？你看看你自己说的话都前后矛盾，那怎么能叫我相信？哎呀，将军呢，这话我可不该说，不过将军不信，我呀多说一句，将军你的嘴边有数文呐，你的嘴边有数文直进口中，这是饿死的面相，相书上写的是一点儿不差呀。但是不管这个算命的怎么说，周亚夫就是不信。你看周亚夫不信呢，这玩意儿也邪门，真就像这个算命所讲的，一步一步，一点儿都不带差的。您慢慢往下听。3年之后，周亚夫的哥哥将侯周胜犯了罪了，犯了法了。文帝是十分的动怒，就封周亚夫为调侯，继承将侯的爵位。你看，还真给他封侯了。许富讲的第一步严重了。到了公元前158年，匈奴出动6万精兵大举入侵，边疆发生了战事。文帝一看这还了得，赶紧派兵前去抵御， 还派出三员大将驻守长安附近，坝上、集门以及细柳，以防京城不测呀。这齐胜不顾家老窝叫人给端了，驻守细柳的就是周亚夫。过了几天之后，汉文帝很不放心呐，究竟这三位将军把守的怎么样啊？用句新名词说。

我得去视察一下。文帝骑着马来到霸上和棘门呢，哎，一看这两个地方防守的不算很强，这军队治理的也不算很好，文帝是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虽说这两个地方的驻军对待文帝是远接近迎，大门悬灯，二门挂彩，但是文帝心里很不满意。紧接着就来到了周亚夫的细柳营，离着多老远，就看见营门外的许多甲士是排列整齐呀，挖壕沟，设鹿角，摆下了九宫八卦阵。这些武士一个个持刀拿戟，就好比大战临开始一样，一个个都是临战的状态。文帝的先头部队来到营门口，有一个领头的拿马鞭一指，哎，赶紧进去通知你们周亚夫，就说万岁爷驾临细柳营，叫周亚夫赶紧出来接驾，快去。结果连喊两遍，守门的这个卫兵是一动没动，耶，可把这位给气坏了，翻身下马来到这个兵士的面前，我说你是聋子啊，我说话你听见没有，还不进去通报。将军有令，军中只听将军命令，不听天子的号令。呀呀呀呀，反了你了啊！结果不管这人怎么叫，营门就是不开，得等汉文帝来了再说。时间不大，文帝的车马是陆续的赶到，结果也被守门的兵丁给拦在了营外。没有办法，汉文帝亮出了自己的身份，兵丁这才进去禀报。周亚夫听说皇上来了，不敢怠慢，打开营门，放汉文帝的车马入营。刚到门口的时候，兵丁又给拦下了，慢，将军有令，军营之内不许车马急行。没有办法，汉文帝只好让这个车队缓慢的前行，一直来到军中的大帐口，周亚夫这才顶盔贯甲，全身披挂，前来迎接文帝。万岁，恕微臣甲胄在身，不能施以全礼，望陛下见谅。你看怎么叫治军严谨呢？汉文帝一听，非但没有生气，反而是大为的感动，双手扶着这车栏杆，身子往前探，将军免礼，寡人呢是来慰劳将军以及诸位将士的。赶紧命人把慰劳品拿上来。慰劳之后，文帝带着文武大臣回去了。一出营门口啊，周围的这些随从都纷纷的议论，哎呀，这个周亚夫啊，一点都不懂得礼节，你看见了皇上跪也不跪，是拜也不拜，摆臭架子，到他自己大帐门口才出来接，这还了得，以为自己怎么回事了，呵，你看他牛的，十字加两点嘛，抖起来了啊，说什么的都有。可是汉文帝啊不这么看，反而大为称赞周亚夫，周亚夫这才是真正的将军。先前呢，我等到霸上和棘门去看看，那儿的驻军简直是儿戏呀，没打仗还则罢了，要打起仗来呀，非当了人家的降将不可呀。至于周亚夫的军队，那是雷打不动的，所以是赞不绝口。一个月之后，战事平息，汉文帝任命周亚夫为中尉，掌管军事治安，即便在汉文帝临死的时候，还把太子给找来，说将来如果国家出现了麻烦，出现了战端，你可以叫周亚夫领兵带队前去平叛的。当然这是后话，后来吴楚等七个诸侯王发起了七王之乱，上文书咱们说了，吴王刘濞联合六个诸侯王
打着清君侧朱晁错的

0: 这个旗帜直奔长安而来。即便把曹操给杀了，这些诸侯王仍旧不肯退兵。没有办法，周亚夫官为太尉，率兵平叛。周亚夫作为大将，足智多谋，采取舍居保帅的方式。你说什么叫舍居保帅？先听任吴兵攻下梁国而不去救援，然后呢牵制吴兵，而后断绝吴楚的粮道，最终制服了吴楚的军队。舍居保帅，先舍弃梁国而不救，最后达到自己的目的。在汉景帝的支持之下，计划很成功。不过这样也得罪个人呢，梁孝王刘武。本来我就够倒霉的了，你置之不理，按兵不动，你周亚夫居心何在？你分明把我梁武王置于死地，你弃之不管，行周亚夫。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你等着，咱们骑驴看唱本儿，走着瞧。俩人为此结下梁子了，所以这个梁武帝一有机会就跟这个窦太后啊谈论周亚夫的缺点。一来二去，这个窦太后对于周亚夫也没什么好印象。但说有一次窦太后来见皇帝汉景帝，哎呀，我看皇后的哥哥王信是不是应该可以封侯啊。汉景帝一听就是一皱眉呀，哎呀，这个事情我看还是从长计议为好。想当年南皮侯窦彭祖是太后的侄儿，张武侯窦广国是太后的弟弟，先王不封他们作为侯爵，而到了我继位就封皇后的哥哥，这于理之上说不通，我看还是不封为好。窦太后一听很不高兴，哎呀，做皇上做到你这份儿啊，都给做死了。人呢，应该学会随机应变，该变化的就应该变化，不能够一成不变。想当年我哥哥窦长君在世的时候不能封侯，等他死了封他的儿子为侯，这件事儿叫我很是后悔。我看还是封王信为侯吧，以平我心中的不满，要不然我还得后悔。哎呀，我看这件事情还是等我和丞相周亚夫商量一下再做决定吧。窦太后很不高兴，转身走了。汉景帝把周亚夫给找来跟周亚夫商量这件事，周亚夫一听这怎么能行呢？想当年高祖曾经做了一个决定，不是刘姓人不可封王，没有功劳的人不可封侯啊。如果不守约定，天下人皆可击之。王信虽说是皇后的哥哥，但是头上没有寸功，没有功劳，这要封他恐怕民心不服啊。 景帝一听是哑口无言，就算想封，这回也封不了了。景帝这心里也有一些不快。过了没多久，匈奴来投降汉朝，景帝很高兴，就想封他们为侯。周亚夫又二次反对，陛下，这些人背叛自己的君主，假如封赏他们，以后怎么责罚那些对于君王不忠的人？叛将不可封。可是汉景帝一听啊，不以为然，我看就应该封，投降我们大汉，我们就应该予以鼓励，予以封赏，这怎么能不封？不必理会，寡人封，继续封侯。周亚夫很不高兴，打这儿起称病不上朝了，不管怎么去叫周亚夫就是不来，一个不来是百个不来。其实在此之前，汉景帝因为废太子就和丞相周亚夫发生过争执，再加之这件事儿，汉景帝对待周亚夫这个印象也不像以前了，尤其是汉景帝想把太子刘彻托付给周亚夫的时候，曾经啊很巧妙的考察了周亚夫。什么事儿？咱们上文书说了，书不重叙，结果使汉景帝大为失望，打这儿起对待周亚夫是横眼竖眼看不上，这一个人要烦一个人的没治，怎么做都不对，人要走下坡路啊，怎么都不顺，那真是一波不平一波又起，暗起葫芦瓢又起，倒霉事是一个接一个。慢说周亚夫，咱们也是一样，要说个顺利，哈，好事是接连不断，刚涨完工资，哎，媳妇儿给生个大胖小子，哈，刚分到房子又中了个二等奖，一个接一个。要说倒霉呀，没治，喝凉水都塞牙，放屁砸脚后跟。周亚夫现在就是这样，没过多久出事儿了。周亚夫的儿子替他父亲买了500件殉葬用的盔甲盾牌，过去古人都迷信的，相信这人呢有转世轮回，相信有另外一个世界，这人要死了，这墓里面得放好多殉葬品，什么锅碗瓢盆啦，还有很多的这些刀枪啦，什么意思？到那个世界里接着用。周亚夫是武将，所以呀，买了很多的这些盔甲呀、盾牌呀、刀枪啊，都给买回来，打算作为殉葬品用。可是周亚夫这个儿子有点爱小，贪小便宜，克扣工钱。本来商量好了，说这个搬运工啊，背完之后给10个大钱，结果一算账的时候给8个，有时候给6个。找一些毛病，说你把这给碰坏了，你没按时间送来，我得克扣点儿。所以这么一扣啊，他是从中渔利。你说这么一来，这些搬运的民工老百姓能不恨他？背后直骂，咬牙切齿。在这些人当中，也有精明的，也有聪明人。他们知道，武器是国家禁止买卖的。随便买卖武器，你干什么？你想造反呢？你尤其又买这么多，500多件，够组成一个小部队的了。所以啊，写成书面材料，就把周亚夫的儿子给告了，说周亚夫指使儿子有叛乱朝廷之心。这件事儿就告到皇上那儿，皇上专门责成人去办这个案子，一查，先把周亚夫的儿子给查到了，再往上一倒根儿，周亚夫跟着也坐车，子不教父之过呀，你当爹的你怎么想？你作为国家的王侯，你怎么支持你儿子的？你到底居心何在？把周亚夫也给逮起来了， 你说那个刘武和窦太后能不高兴？

0: 而且这俩人也传出话来了，叫审理这个案件的廷尉啊，一定要认真办理。你明白那意思没有？认真办理，这里面有文章。现在周亚夫是人在矮檐下，你说过去领兵带队大将军功劳赫赫，现在没用。是虎你得卧着，是龙你得盘着，你现在是有罪之人。结果在公堂上一审，你周亚夫买这么多兵器什么意思？你是不是要造反？周亚夫是有口难辩，结果索性一语不发，你爱怎么问怎么问，我不吱声。一问三不知，神仙怪不得。审了几堂，周亚夫闭口不言，把这当官的给愁的，这可怎么办？周亚夫不说，这证词也没法写，没有证词也不好定案，这可怎么办？干脆上报给皇上吧，请示一下汉景帝。汉景帝一听也是勃然大怒，重新派官员专门审理此案，限定期限必须给朕一个说法。又派个官去了，这官可不像先前那个，他在大堂之上先动文后动武，周亚夫你是不是想要造反？周亚夫说，我造什么反呢？我买的那是殉葬品，你看不见呢，我能拿殉葬品造反吗？再说造反我招兵了吗？我买马了吗？我积草屯粮了吗？我有过不臣之心吗？我怎么能够造反呢？周亚夫急得也够呛。当官的一听，好啊，周亚夫啊，你是铁嘴钢牙，宁死不招啊！好，好，你说你不造反，你不造反，你说你买的这是殉葬品，你什么意思？难道说你活着不造反，你死了还要造反吗？你化成鬼，是不是也要起兵造反呢？啊？你看。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周亚夫气，最后干脆一语皆无，你问什么我也不吱声，连急带气回到牢房里，开始不吃饭了，绝食，没胃口。其实这个周亚夫一入狱的时候就想过自杀，以此来证明自己的清白，他的夫人劝呢，这才没死。现在周亚夫这火上的大了，一气之下是绝食五天，最后吐血而亡。你看真叫那个算命的给言中了，到底是给饿死的。可叹一代大将周亚夫落了个如此的下场。回想当年周亚夫平叛七国之乱的时候，在他的身边还有一员小将，这员小将也是骁勇善战，单人独骑冲入敌营啊，他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飞将军李广。你别看李广也是战功赫赫，不过他的结局和周亚夫有些相似。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

汉武帝，而且李广的这一生可说是身经百战，出生入死，功勋卓著。你看这李广立了这么大的功劳，这三代皇帝没有一位封李广为高官的，侯爵呀、丞相啊，没有。比方说跟李广在同朝为官的堂弟李蔡，哎，官运亨通。也不知怎么的，这李广啊生不逢时。所以您打开滕王阁序，王勃有这么一段话：嗟乎时运不济，命运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这李广这一辈子也够倒霉的，但是提起李广，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比方说在《水浒传》里有一位梁山好汉叫花荣，射箭射的才棒，说射这人的左眼，绝不射到这人的右眼，指哪儿射哪儿，是箭不虚发，百发百中。他有个外号叫小李广花荣，可见李广的箭法多么的高啊。要说起这个李广啊，他的家里啊世世代代都是武将出身，都是学习武，尤其擅长骑马射箭，那箭射的才棒，百步穿杨。汉文帝14年的时候，匈奴兵大举入侵，抢夺老百姓的这些财物，老百姓是生灵涂炭，哭爹喊娘。李广不忍心看到百姓受辱，主动报名参军。由于这个李广啊英勇善战，所以说立下了赫赫的战功，被封为中郎将。同他一起参军的还有他的堂弟李蔡，也给封了官。后来李广作为文帝的侍卫，也经常是冲锋陷阵，多次救文帝于水火之中，化险为夷，深得文帝的赏识。文帝啊有时候看见李广就常夸李广，李广不在的时候，看见文武大臣也说，说这李广这真是我朝的一位难得的将军，可惜李广生不逢时啊。这要是生在高祖的年代，就凭李广的能耐封个万户侯，那也没什么可奇怪。到了汉景帝继位的时候，这李广又给升了官，升为陇西都尉。没出几年发生了七王之乱，李广跟随太尉周亚夫去平定叛军，在两军疆场上李广是勇猛无敌，在昌邑城夺取了叛军的帅旗，立下了大功，因此这个梁王把将军印赠给了李广。哎，这可倒了霉了，回朝之后因为李广私自接受梁王的军印，所以没有得到朝廷的封赏，白干了。后来李广被任命为上谷太守，这个上谷郡和匈奴啊紧挨着，三天两头的发生战事，所以说这个李广经常带兵冲杀于两军阵，那真可谓把脑袋掖到裤腰带上。作为大将的难免阵前亡，不是有那么两句吗，叫瓦罐难离井沿破，大将难免阵前亡。拿一个小瓦罐去打水，小心翼翼，可别打了，今天没事明天没事，保不齐哪天夸嚓一声这瓦罐就碎了。做大将的也是一样，在两军阵上救兴别人死，自己就不死，哪有那说呀，指不定哪天就回不来。所以说李广啊这也可以说是在刀头上舔血呀。朝廷当中有很多的人十分敬佩李广，也十分心疼李广。比方说专管边疆事务的有一位叫公孙大人，对李广是既器重又爱护，很爱惜李广，就上书给汉景帝：陛下，李广将军智勇非凡，是举世无双，这是我朝的瑰宝啊。

可是这个李广啊，经常和匈奴交锋，一打仗就玩死了干。这要万一有个什么闪失，国家可就失去了一员虎将啊！万望陛下能把李广调到别的去，别有那么多战争事儿发生。好吧，汉景帝就同意把李广啊调到了上郡太守。你别看这个上郡距离京城啊稍微近一点，但是这个匈奴兵也经常来骚扰。单说有一年，几千匈奴兵啊风卷残云一样就包围了这个上郡。李广是奉命出征，临出发之前，景帝派来一个副将随军参谋。这个参谋对于打仗是一窍不通，但是这个人是景帝的心腹红人。按理说你不懂打仗，李将军怎么说你怎么办就完了。哦不，这位啊没能耐装有能耐，外行领导内行。你看在现在有些企业内部也不乏有这样的现象，身居一些部门要职的人是外行，哎，就是这些外行他领导你内行，所以说在后面给你瞎指挥胡乱猜疑。明明的两军阵上都玩命了，他搁后面研究，哎呀你这腰刀不够长啊，你这腰刀应该两尺四，一尺三不行，这不是裤腰带，你拴着那玩意儿干什么。总而言之一句话呀，爱出风头，老想露一手，老想显显自己的能耐。这位心腹也是这个毛病，所以说他带着几十名的骑兵去巡逻，结果走到半道上看见三个匈奴兵。这三个匈奴兵啊，一不骑马，二不拿刀，只是弯弓跨箭，仨人搁那溜达。嘿，这心腹官一看这个手工一件，这我要把他们仨给拿着回去跟皇上一汇报，这我也人前显贵傲里多尊，我以多欺少，给我杀。率领这些骑兵想包围这仨人，这三个匈奴兵一看，哟，汉朝发兵了，一不慌二不忙，弯弓搭箭啊，啪，好家伙，霎时间是箭如雨发呀，速度还快，而且箭无虚发，一箭一个，不是要命的就是负了重伤，纷纷落马呀。这位心腹官一看不好，遇到查价的跑，拨马相走，你再快没弓箭快啊，帮一箭正得打到肩头上，哎呀，扶着箭跑回来了，面见李广，和这嘴疼的都咧到后脑勺去，哎呀，将军救我。李广一看，哟，这是怎么回事？这位把事情的经过一说，李广一听马上就明白，这三个人你别看呢就弯弓跨箭，随随便便，好像是老百姓跟那溜达散步一样，绝非一般人。这三个人呢一定是射雕的能手。你说什么叫射雕的能手啊？天空中飞那雕最难射，飞得也高也快，要没有强弓硬弩，没有良好的技术，你想射大雕你做梦一样。你看那金庸的小说《射雕英雄传》，郭靖射大雕啪啪啪，那不是说着玩呢，那是真有能耐呀。闲言少叙，书归正传，李广就知道这三个人是神射手，不敢怠慢，自己带着兵一口气追了几十里，远远的望见这仨人，这仨人还搁那溜达散步呢，跟没事人一样。李广一看，来，两边给我包抄，刷啦一下，部队一分为二，二龙出水似的把这仨人就给包围了。仨人一看来人了，照方抓药，还想再射，

0: 可是这仨人的剑法哪比得过神射手李广？这就叫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再看李广抽弓搭箭，刃扣搭弦，一敏朱红，前把推泰山，后把叶弓弦拉，弓拉如满月，箭走似流星，三支三棱透甲锥，啪。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3: 玩水喽！
4: 快，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2: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1: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0: 一下子三箭，有两位是正中梗嗓，当时绝气身亡。那位动作快点儿，赶紧一缩脖，这箭呢正钉到帽子上。即便这样，把这位吓得是冷汗直流，束手就擒。逮着一问，果然是神射手。大家伙很高兴，压着这名俘虏就要往回走。正这么个时候，坏，就见不远处尘土飞扬，匈奴兵来人，而且看这个声势，看这个状态，绝不是少数。探马兰奇赶紧回来禀报，报告将军，匈奴发兵1000人，都是骑兵，向我们包抄来了，请将军定夺。哟，大伙儿一听，把这心呢都滴落到嗓子眼儿了。1000多人呢，我们满打满算不到100。才几10人，这可怎么办呢？有很多人呢赶紧上马，那意思要往回跑。李广一看，诸位，诸位切莫慌乱，现在咱可不能往回走，这要往回走，走到半道上就得叫人家给逮住。如果我们大家伙原地按兵不动，装作是若无其事的样子，匈奴兵啊一定不敢进攻，他们一定以为我们是诱敌之兵啊，所以不敢冒进。啊，好好，快快快，照将军说的办。就这样，李广带着这几10名骑兵继续前进，靠近匈奴大约有2里地的地方不走了。非但不走啊，一个个甩镫离鞍下了马。匈奴兵一看，哟，这是怎么回事？哎，我们这么多人，他们不到100人，怎么不跑啊？所以啊，匈奴兵也没敢贸然进攻。李广一看，心中有数了，来，咱们把马鞍都解下来，原地休息啊！将军，这把鞍子摘下来，敌人要上来，我们要跑可都跑不了，铲骑着战马，这多不方便呢。哎，照我说的做。好吧，大伙把马鞍都卸下来，放到山坡之上，搁那儿坐着。敌兵更不敢前进了。领兵带队的匈奴主将一看，这怎么回事？哦，你看见没有，我们都到了2里地了，非但这些人不走，还把马鞍子卸下来了，这里面一定有埋伏。等了好半天，两下子就搁这僵持着，匈奴兵啊坚持不住了，派了一个骑白马的小将。

过来来看一看虚实。李广看得真切，翻身上马，抽弓搭箭，一箭把这个白马小将射翻在地，然后回到这个驻地继续下马休息。再看李广带来这些人是横七竖八，有的还睡着了。就这样一直熬到天黑，匈奴兵怕有埋伏撤兵了，李广这才安全的回到大营。过了几年，李广带兵出了雁门关去攻击匈奴，结果遇上了匈奴的主力，经过一番厮杀之后，汉军战败，李广无奈是受伤被俘。匈奴兵一听说抓着了李广，无不欢欣雀跃，嘿，这李广这还了得，这是汉朝有名的上将啊！我们把李广逮着，向我们的单于一禀报，我们就得升官受赏啊！走着，两匹马中间吊了几根绳子，就像那软床一样，担架一样，把李广放到这绳子上，两边的人或唱着曲儿，晃晃悠悠回自己的大营。这一路之上竟美了，以为这个李广啊受伤晕死过去了，结果李广呢搁这儿微睁着二目观察周围的情况。李广就发现在右面这匹马上的这主啊年纪不大，李广打定主意，趁这位啊还在这高兴之余，霎时间来了个鲤鱼打挺，打网上蹦起来，是飞身跨上马背，抢下这位少年的弓箭，把他推下战马，调转马头向南飞奔而去。匈奴兵都看傻了，哟，李广受了这么重的伤还有这么大的精神头，这还了得，追追追，在后面是紧紧追赶。李广边往前跑边往后面放箭，很多的匈奴兵是纷纷的落马呀。就这样李广死里逃生跑了，几百匈奴兵没逮着李广，这些匈奴兵无不叹服罢了。这李广啊，你看就像长了翅膀一样飞出去的，这哪是人，简直就是飞将军。飞将军李广，哎，这外号打这儿就传出去了。提起李广的大名，匈奴兵无不胆寒。人的名树的影，一个雷天下响啊。李广虽然大难不死，可是他出师不利，兵败被俘，所以说呀不能给他封赏，把他的官职一撸到底，削为平民百姓。没出几年又发生了战端，没有办法又把李广官复原职，驻守右北庭，这才平安无事。有一天呢，闲暇无事，李广带着几个士兵出去打猎散散心，走来走去啊，走到一个大森林里面，树木茂盛，忽然间大家伙就发现不远处啊好像有什么东西一闪而过，有个影子，什么东西？有人眼尖，将军，很可能是猛虎，你看我刚才看着真真的。哦，李广抽弓搭箭，对准这猛虎藏身这方向，啪，一箭就射过去了。好半天没听见声，大伙儿啊拿着刀枪棍棒，小心翼翼去过去逮这只虎。等大伙儿走过去一看，哪里是只老虎，原来啊是一块大青石。他这大青石这大小跟那老虎那个头差不了多少，可是大伙儿再仔细一看，就发现刚才李广的这支箭已经深深的射到这石头里了，拔不出来。大伙儿无不挑大指称赞，罢了，将军的箭法神射手。

0: 李广这个人作为将军是能骑善射，武艺超群的，而且机智勇敢，在战场上他身先士卒，视死如归，敌人不走到几十步之内没有把握，他绝不轻易放箭，只要开弓放箭必然见血，是百发百中，有几次身陷重围而死里逃生。他与猛虎搏斗，即便受伤也要把猛虎擒住，所以深得士兵的崇拜。李广这个人人品那也没得说，为人是清廉自守，凡是皇上赏赐给他的东西他全都分给士兵，自己做官40多年，家中没有闲钱呢，没有什么珍贵的奇珍异宝，而且待人诚恳宽厚，对待士兵是体贴入微。比方说没水喝了，发现一处水源，士兵先喝，最后自己再喝；没吃的了，有一块肉，士兵先吃，最后自己再吃。而且对待部下是宽大仁慈，从不过多的去苛求。跟着他的这些士兵啊，都愿意听他指挥，都愿意为他呀冲锋卖命。你看，遇到一个好领导，这玩意儿难得呀。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可是即便这样，李广的一生都没有得过高官，包括他的堂弟都封为大官了，李广手下的部将封的官比他都大，他也没被封大官。李广很纳闷，有一次找一个算命的给算算，说我一生到底怎么了，怎么就老不得势啊。这个算命的算了半天，反问李广，将军呢，你自己回想一下，你这一生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后悔的事儿？李广一想，哎呀，当年我做陇西太守的时候，羌族反叛朝廷，我设计啊，引诱他们投降，投降之后，我又把800人全都给杀了。现在回想起来是非常的后悔呀、啊。算命的点点头，招啊，想当年战神白起坑杀赵军40万，最后不得善终，将军也是一样，没有比杀死已经投降的人更大的罪过，这就是将军得不到封侯的原因呢。其实李广难封的原因很多，这只不过是司马迁在《史记》上所记载的一个原因。闲言少叙，后来到了李广60多岁的时候，坚持跟卫青、霍去病去征讨匈奴，自己呀、带领着一哨人马前去攻打匈奴，结果迷失了方向，错失了战机，回到大营当中，李广是羞愧难当。他不愿意再接受那些人的羞辱，所以啊，当着部将的面是横剑自杀。可怜一代名将以此终了一生。
1: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2: 您的外卖已送达，
3: 祝您用餐愉快。
4: 28岁的小北终于听清，那些被麻辣烫烫伤的10道刺痛。
5: 北哥，冒菜店满30减15。
4: 晨起时带着酸腐味的打嗝。
6: 北呀，别老熬夜。哎，对了，按时吃早饭啊。
4: 抽屉里越囤越多的胃药，原来都是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
7: 肋部肿瘤直径4.8厘米，病理报告显示是晚期隐介细胞癌。
4: 当化疗泵开始输送紫杉醇时，小北突然想起毕业体检报告上的浅表性胃炎。
8: 你这项得注意啊。
4: 如果当时停下赶 PPT 的手，接起那杯小米粥。
5: 北哥，别干了，先吃饭吧。
4: 如果周末没有用自热火锅应付48顿饭中的35顿。
9: 特辣的牛油锅，多加2份午餐肉。

0: 胃癌已悄然成为30岁以下增速最快的癌症。那些用保温袋封存的热辣，或许正在封印你的人生。从今晚开始，让被红油浸泡的胃尝尝妈妈熬着的那碗粥。
1: 北呀，粥好了。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怪。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河南经济广播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书里淘金，阅读创造财富。投资成功有三大要素：选时、选股和配置。选时最重要的就是了解周期，也就是经济基本面周期、人的心理周期和市场周期等。投资者如何识别周期、评估周期，并依照周期所指示的方向行动？主持人刘征为您阅读财经书籍《周期》，让我们一起认识周期的规律，分析周期的特点，了解应对周期的操作方法。敬请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继续为大家阅读财经书籍周期，请听第四章经济周期。一个国家就是一个经济体，它的总产出就是所有劳动力的工作小时总数和每小时产出的成绩，因此一个经济体的长期产出主要是取决于像人口出生率和劳动生产率这样的基本因素。这些因素啊，相对而言呢，每年的变化很小，我们只有以每十年为期考察它们，才会发现逐渐显现出的变化，因此经济增长率长期而言是相当稳定的。经济的潜在长期增长率相对而言保持稳定，有些人也许因此会预期每个年度的经济增长率的表现也会持续保持稳定，可是很多因素容易发生变化，导致经济增长率每个年度也都会有变化，甚至即使经济增长率的年平均水平符合长期趋势线，经济增长率水平也会年年出现差异。经济周期是企业周期和市场周期的基础，企业界和市场上的周期性事件主要是取决于经济周期。经济增长的越快，企业盈利越有可能性的扩张，股票市场也会随之上涨。我自己大体上可以说是一个经纪人，我的大多数决策也都是基于逻辑推理的，推理的依据是考量成本和价值，并且考量风险和潜在的收益。但是我对经济的思考不同于学术界的经济理论研究，不是完全的基于理论和数据，而是主要基于常识和经验。其实大多数投资人所关心的主要经济问题是今年或者是明年我们的经济会增长还是会下滑，增长率或是减少率是多少。那这些呢，其实是属于我称之为短期经济周期的组成部分。短期的经济增长是很重要的，但并不代表一切，因为从长期来看，短期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会削弱，长期经济增长会变得越来越重要。我在前面也说过，大多数吸引投资人注意的周期都是围绕一个长期趋势或者是中心趋势上下波动的，尽管这些波动从短期来看对企业和市场的影响非常大，但是结果证明长期而言基本趋势变化的影响要大得多，因为围绕长期趋势线的上下波动最后会相互抵消。从单一年度来看，市场上涨会迎来一片欢呼声，市场下跌会引发人们的沮丧情绪，但是多年以后我们才会明白短期的涨跌并不重要，但是长期基本趋势的变化将会导致我们的长期投资业绩出现差异。宏观环境、企业增长、借贷思维模式、投资流行程度和投资人心理学，这五大方面的发展变化形成了一股强劲的动力，近几十年来一直推动着经济持续增长和股市的持续上涨，由此形成了一个向上的长期趋势。
1: 投资成功有三大要素，选时、选股和配置。选时最重要的就是了解周期，也就是经济基本面周期、人的心理周期和市场周期等。投资者如何识别周期、评估周期，并依照周期所指示的方向行动。主持人刘征为您阅读财经书籍周期，让我们一起认识周期的规律，分析周期的特点，了解应对周期的操作方法。敬请收听。

下面呢，我想来讨论一下短期经济周期和长期经济周期。一个国家每年经济产出的主要决定因素之一是工作小时总数，相应能够支撑工作小时总数增加的最基本因素就是人口增长。人口增长意味着每年会有更多人制造和销售产品，同时有更多人购买和消费产品，

0: 从而进一步鼓励扩大生产。而扩大生产相当于创造了更多的 GDP， 人口增长，工作小时总数自然就会随之增加，从而推动了 GDP 的增长。因此，人口出生率是一个最主要的因素，通常可以让我们假定经济会正增长。相反，如果人口收缩，我们想要实现经济增长就会面临着较大阻碍。人口增长短短一年内并不会有很大的变化，达到生育年龄的人口数量短期之内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他们生育孩子的意愿在短期之内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那这些因素是需要经过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够出现较大变化，进而引发未来人口数量的深远变化。那么到底哪些因素会导致一个国家的出生率发生变化呢？像国家政策、战争、还有经济状况以及其他的社会风气等。人口出生率发生变化需要经过几十年的漫长时间，即使已经出现变化，也需要再过几年才能够真正的实际影响到 GDP 的增长。那另外一个影响 GDP 的重要因素就是每小时劳动产出值，也就是生产率，更为准确的说法就是劳动生产率。对于整个国家来说，最准确的说法是全民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变化是长期 GDP 增长率变化的基本决定因素。由此，第一个推论就是，不管人口增长率如何，只要劳动生产率提高， GDP 就会随之加快增长。而如果生产率降低， GDP 的增长速度也会放缓。第二个推论是，如果生产率的增速提高， GDP 的增速就会提高，而如果生产率的增速放缓， GDP 的增速也会随之放缓。那这些只不过是简单的数学推导而已。生产率的变化就像是出生率的变化一样，需要经过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够显现出效果。生产率提高主要是来自于生产过程的进步。第一次生产率大飞跃发生在工业革命时代，大约是从1760年到1830年，蒸汽动力和水力驱动的机器取代了力量十分有限的人力，大型工厂取代了效率低的小作坊和家庭生产。第二次生产率大飞跃是电力和汽车革命，发生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早期。电力取代了蒸汽动力和水力等低效的动力，汽车则取代了马车等低效的运输工具。第三次生产率大飞跃发生在20世纪的后50年，电脑和其他形式的自动化控制开始取代了人脑来指挥机器进行生产。当然，第四次浪潮正在进行当中，也就是现在的信息革命。信息获取、储存和应用获取了巨大的进步，现在最热门的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能够取得人类过去做梦都想象不到的巨大成就。需要强调的是，这几次生产率大飞跃，工业革命、电力革命、汽车革命、信息革命等都是逐渐发生的，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也不是几年之内发生的。每一次生产率大飞跃都推动了 GDP 实现巨大增长。但是尽管如此，历史上并没有出现过一次年度 GDP 大幅增长或者是一个年度 GDP 大幅下滑的情景。生产率的提高速度往往在很多年当中都会保持着相对稳定，因此经济衰退或者说经济复苏所形成的 GDP 短期周期性变动通常是不能够被归因于生产率的变化的。很显然，劳动小时数和每小时劳动产出共同决定了国内生产总值的长期趋势。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劳动小时数和每小时劳动产出发生变化呢？我个人认为的主要因素有人口迁移、决定工作小时总数的因素、野心、教育、科技创新、自动化、全球化等。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

0: 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书里淘金，阅读创造财富。投资成功有3大要素：选时、选股和配置。选时最重要的就是了解周期，也就是经济基本面周期、人的心理周期和市场周期等。投资者如何识别周期、评估周期，并依照周期所指示的方向行动？主持人刘征为您阅读财经书籍《周期》，让我们一起认识周期的规律，分析周期的特点，了解应对周期的操作方法。敬请收听。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书里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接着为您阅读财经书籍周期。那本期内容呢，我们接着来为大家阅读第4章经济周期。书中说，劳动小时数和每小时劳动产出共同决定了国内生产总值的长期趋势。那么到底什么原因又导致了劳动小时数和每小时劳动产出发生了变化呢？作者呢在书中啊给了一个清单，他认为呢人口迁移决定工作小时总数的因素、野心、教育、科技创新、自动化、全球化等都会影响到，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劳动小时数和每小时劳动产出两个因素发生变化。先说人口迁移，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就是一个案例。中国的大量农民进城务工，一方面增加了劳动力供应，助推中国崛起，使中国发展成为了低成本制造大国；另外一个方面呢，又促进了中国消费阶层人数的扩大。那另外一个例子是从拉丁美洲到美国的移民，美国像其他发达国家一样，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但是移民的持续不断的涌入就填补了美国因为人口出生率下降而造成的劳动力供给缺口，扩大了美国的劳动力供给，提高了消费率。这个消费率呢，是指最终消费占到 GDP 的比值。再来看第二个因素，决定工作小时总数的因素。工作小时总数会偏离就业总人数，也肯定会偏离有兴趣工作的总人数。它里边呢给了3个要素，第一叫劳动参与率，就是达到合适工作年龄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包括已经就业的人数或者正在找工作的人数。第二个概念呢是失业率，即能够参与工作却没有工作可做的人数占总劳动人数的比例。失业率上升和下跌都会相应的引发消费者支出或者是企业支出的变化。 第三个是就业者人均工作小时数，它会随着经济发展的变化而变化，在商品需求低迷的时候，企业就会相应的缩短员工每周的工作小时数，而当商品需求高涨的时候，企业就会批准员工加班。我们再来看第三个，作者认为可以影响到劳动小时数和每小时劳动产出因素发生变化的第三个要素，叫做野心。文中所提到的野心是指获利的动机和对生活更美好的愿望，能够推动劳动者甚至是推动整个社会更加努力的工作，生产更多的商品和提供更多的劳务。那第四个因素呢，就是教育。作者认为美国公立学校质量出现下滑，会对美国劳动者的素质造成负面影响，进而进一步的减少他们未来的经济贡献，那相应的也会削弱他们创造更多收入的能力，因而美国未来有可能没有办法支撑更多的消费。而这些负面的趋势很有可能会抵消我们前面所提到的由于这个人口变化给美国带来的正面效果。再来看第五个要素，叫科技创新。科技创新导致了一批新企业诞生，但是也会导致一批老企业灭亡。科技创新创造了一些新的工作，也消灭了一些老工作。那概括来说，科技创新提供了一个超级案例，它体现了经济进化的达尔文特征，就是科技创新创造出赢家和输家。新技术取代了人力和旧技术，但是这些新技术绝对不是从此安全无忧了，因为将来会更新更好的技术来取代，或者是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说，就是颠覆。科技本身就是周期模式的缩影，上升和下跌，生存和死亡，最后得到再生。
0: 投资成功有三大要素：选时、选股和配置。选时最重要的就是了解周期，也就是经济基本面周期、人的心理周期和市场周期等。投资者如何识别周期、评估周期，并依照周期所指示的方向行动。主持人刘征为您阅读财经书籍《周期》，让我们一起认识周期的规律，分析周期的特点，了解应对周期的操作方法。敬请收听。

作者在书中所提到的影响劳动小时数和每小时劳动产出的第六个因素叫自动化。所谓自动化，就是用机器代替人类劳动的能力，是一个特别有趣的因素。一方面呢，我们可以把自动化看作是强化经济周期的添加剂，因为自动化提高了生产率或者每小时劳动的产出数量。比如说农业机械化，可以用最少的农场工人生产出更多的食品，而成本却比之前低得多。但是另外一个方面，自动化又减少了用于生产的劳动小时总数。现在我们会看到，那些30年前有上百名员工的工厂，现在可能只要几名工人就足够了。那这样呢，正负效应抵消以后，自动化对于 GDP 的净效应也许就变为中性的，甚至也许是正效应的。但是自动化有能力消灭工作，所以自动化也许就会有减少就业的影响，相应的也会减少人们的收入，那下一步就会降低人们的消费水平。第七个影响要素就是全球化。作者认为，专业化分工所带来的好处，就是使得全球化对于不同国家的经济所造成的影响差别很大。周期这本书的书作者为了能够进一步的阐述他的个人的观点，在书中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经济发展的状况为例，向读者展示了长期经济周期的概念。他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受益于本土未受战争重创，因此基础设施保持完好。而且二战之后，美国由人口出生率猛增所形成的婴儿潮当中也大大的受益。那这两大有利的因素结合在一起，推动了美国经济实现了巨大增长。作者认为，二

0: 案以后，美国产品是世界上质量最好的，美国的公司的经营也非常成功。那在当时还没有全球化的世界里，美国工人可以保持最优厚的薪水，工作岗位相对稳定，因而那个时候呢，还没有其他国家成本更低的商品来与其竞争。那管理技术的改进，生产率大幅提高，进一步的推动了美国经济的增长。美国长期经济增长的速度很快，又进一步的推动了美国消费者需求的快速增长，于是就创造了一个良性循环，让很多人从中受益。但是呢，他强调这种良性循环不会一直持续下去，永远不变的。这些年来，美国及不少国家的经济看上去增长有些放缓了，这是一个围绕长期基本趋势波动的短期的周期性波动变化，还是一个长期趋势本身的变化呢？作者认为，还需要经过几十年才能够清楚地知道答案。美国的人口增长率和生产率增长已经出现下滑，其他发达国家也是如此。那这两个因素综合来看，就意味着美国未来的 GDP 的增长很有可能会进一步的放缓。那人口增长和生产率增长的变化需要几十年才能够体现出效果，但是有一点很明显，就是它们会影响到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20世纪先是美国超越欧洲成为经济大国，后来日本在20世纪70-80年代快速崛起，可是到了80年代的后期，日本的经济又开始衰退，陷入到负增长。再后来，新兴市场国家成为了最近几十年来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一个国家的社会发展有兴起之时，也有衰落之时，因而会加快或者是减缓经济增长速度。这种潜在的趋势明显是在遵循一个长周期的运行发展变化。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刘征带来的梳理淘金，正在为您阅读财经书籍《周期》。时间的关系，本期话题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酒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创造财富，
4: 创造财富，创造财富。
1: 投资成功有三大要素：选时、选股和配置。选时最重要的就是了解周期，也就是经济基本面周期、人的心理周期和市场周期等。投资者如何识别周期、评估周期，并依照周期所指示的方向行动？主持人刘征为您阅读财经书籍《周期》，让我们一起认识周期的规律，分析周期的特点，了解应对周期的操作方法。敬请收听。

0: 持续的时间。他们也同样非常关注在短期经济周期的下行阶段是否会连续两个季度负增长，如果会，它就会被定义为一波衰退。那这些现象呢，其实是代表着经济走势围绕长期向上趋势发生短期的上下波动。那既然决定长期经济增长趋势变化的基本因素，一个季度之间或者是一年之间的变化极小，那么我们何必要去关注经济增长的短期变化呢？为什么短期经济增长还会发生变化，偏离其长期趋势呢？这些问题呢，让我有机会为大家介绍一下我这本书的三大主角：心理、情绪和决策过程。人口出生率和生产率经常被看作是独立的变量，甚至是像物理学上的力学变量。作者认为，人口出生率取决于生育率，而影响生育的因素以及生育率本身长期而言是非常稳定的。与人口生育率类似的是生产变化率，即每单位劳动产出的变化速度，一般被认为主要取决于技术进步和技术传播。尽管长期趋势决定了潜在的经济增长率，但是每年 GDP 实际增长率并不完全听从于长期趋势的指令，相对而言，它会发生变化，偏离长期趋势线，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的参与。人口出生率也许决定了工作小时总数的长期趋势，但是其他因素会导致工作小时数在短期内发生变化。工作意愿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有的时候经济情况不是鼓励，而是阻碍了人们去找工作。就像我前面所说的那样，有的时候世界性的大事件会改变消费水平。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世界性的大事件能够造成大恐慌，并且阻碍经济发展。比如说次贷危机，金融机构纷纷崩溃，并在雷曼兄弟公司2008年9月宣布破产的时候达到了最高潮，这阻碍了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也阻碍了投资人提供资本，阻碍了公司建设工厂和扩充劳动力，甚至那些一切如常的人也会削减消费和投资支出。尽管他们并没有在危机当中失去工作，并没有因为贷款逾期而让银行提前收回住房，甚至都没有看到自己的投资组合市值下跌，但是这些人的内心会极度地产生恐惧，照样会削减消费和投资。那这一系列的行为很快就会影响整个美国经济，结果就会出现严重的衰退，从2007年12月开始一直持续到了2009年6月。如果劳动力就业数量以及他们的收入相对保持稳定，那么我们也许会预期他们的收入被用于消费支出的比例也会相对的保持稳定。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消费水平的波动幅度大大超过了就业和收入水平的波动，这就是因为我们称之为边际消费倾向因素的变动。边际消费倾向呢，是指每增加一美元的收入当中会有多少钱被拿去消费。因为边际消费倾向会在短期内发生变化，所以消费会独立于收入发生变化，也就是说，即使收入变化不大，消费也会发生较大的变化。
1: 投资成功有三大要素：选时、选股和配置。选时最重要的就是了解周期，主持人刘征为您阅读财经书籍《周期》，让我们一起认识周期的规律，分析周期的特点，了解应对周期的操作方法。敬请收听。

劳动者拿出更大比例的收入用于消费，是哪些原因造成的呢？比如说报纸的头版头条刊登了令人高兴的好消息，比如说人们相信选举的结果预示着经济增长会更加强劲，收入会更高，税收会更低，比如说消费信贷会变得更

0: 容易获得，比如说资产升值，让人们觉得自己更加富有，还有本国的球队赢得了世界杯等等等等，这些因素都很有可能让劳动者拿出更大比例的收入运用到消费当中。那这些因素当中的第四个因素，资产升值，让人们觉得呀自己更加富有，也被称之为财富效应。那这一点特别值得我们注意。那这些资产的持有人，首先他们基本上不可能卖出手中的股票或者是房子换成现金，只是因为财富效应认为自己收入增加就会加大消费而已。其次，这些人还会明白股价上涨、房价上涨都是浮云，因为这些资产市场价格上涨只是账面上的浮盈，来得快也许去得也快，那所以这并不是转变消费模式大把花钱的好理由。可是我们发现，事实就摆在那里，股价上涨了，房价上涨了，人们手里的这些资产升值了，人们就会花更多的钱，消费变得更多。那这些现象都表明，心理会影响行为，行为会影响经济，进而导致经济的短期出现变化。其中有一点还特别重要，这就是经济增长预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自我实现。人们如果相信未来经济增长会更好，就会消费更多，投资更多。那消费增长了，投资增长了，未来经济自然就会增长得更快，反过来也是如此。我个人相信，很多公司当时得出的结论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经济大衰退以后，肯定是不会出现一波 V 型反转的。有了这样的预期，那他们自然不愿意扩建工厂，也不愿意招收员工，由此就导致了美国经济复苏相当温和。那我想表达的呢，就是你想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做了什么最终就会得到什么，那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预言往往会自我实现。短期 GDP 变化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和存货有关，企业也许过高地估计了他们的产品在未来某个季度或者是某个年度的需求，因此会大幅度地扩大了生产规模，而导致产量大大超过他们能够销售出去的数量。或者他们保持了生产规模稳定不变，却意外地碰到了需求疲软，那这两种情况都会造成产量超出了销量，产品卖不出去，自然会导致存货增加。而存货积压过多，反过来就会导致厂商在后续的几个季度或者是年度调低生产规模，直至存货恢复到他们所预期的合理水平。那正是这种方式，存货增加和存货减少经常会导致经济产出短期上涨或者是下跌。以上讲的少数几个案例能够说明这些因素能够导致一个经济体在某个季度或者是某个年度的产出总值发生变化，偏离按照人口出生率和生产率水平推算出来的本来可以达到的长期潜在的产出水平。这个结果表明，这些影响短期经济增长的因素本质上并不稳定可靠，并不像物理学上的力学变量那样稳定不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刘征带来的梳理淘金，正在为您阅读财经书籍周期。时间的关系，本期话题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2: 玩水喽！
3: 嗨，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1: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4: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5: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6: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

0: 批发零售基地及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 书里淘金，书里淘金，阅读创造财富，创造财富，创造财富。投资成功有三大要素：选时、选股和配置。选时最重要的就是了解周期，也就是经济基本面周期、人的心理周期和市场周期等。投资者如何识别周期、评估周期，并依照周期所指示的方向行动？主持人刘征为您阅读财经书籍《周期》，让我们一起认识周期的规律，分析周期的特点，了解应对周期的操作方法。敬请收听。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书里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接着为大家阅读财经书籍周期。本期呢为大家阅读的是第四章经济周期。那我下面呢给大家阅读的这部分文字呢，是作者在这本书中所讲到的几条他认为最重要的关于经济周期的基本原则。作者写道，经济产出是工作小时总数和每小时产出的乘积，因此一个经济体的长期增长主要是取决于一些基本面因素，比如出生率和生产增长率。这些基本面因素在一个年度之间通常变化极小，在十年之间才会逐渐变化，因此经济增长率的平均水平会在几十年的时间里相对稳定。我们只有用最长的时间框架才能够看清楚一个经济体的长期增长率是显著加快还是显著放缓。既然经济潜在的长期增长率会在几十年都保持相对稳定，一个人就会忍不住预期经济增长的年度表现是一年接着一年的保持稳定。但是很多因素很容易发生变化，由此导致经济年度增长率发生变化，甚至经济年度增长率即使平均而言沿着长期趋势进行移动也会出现年度的变化。这些影响因素大致可以分为内部性因素和外部性因素两大因素。先来说内部性因素，年度经济表现可能受到经济体内部经济单位所做决策发生变动的影响，比如说消费者消费更多还是储蓄更多，企业生产扩张还是收缩，增加存货还是出售更多的存货等，这些决策经常会受到消费者或者是企业管理者心态的影响。外部因素有哪些呢？年度经济表现也会受到经济体外部事件的影响。第一，人为事件，严格来说这些不是经济事件，比如说爆发了战争，或者是政府做出决策改变了税率，调整了关税，或者是商品价格联盟调整了价格等等。第二，没有人类参与的自然事件，比如干旱、飓风、地震等等。长期经济增长从长期来看是稳定的，但是它会随着长周期的波动而出现变化。短期经济增长平均而言遵循的是长期趋势，但是每年会围绕着长期趋势出现短期的上下波动。人们非常努力地想要预测经济增长率的年度变化，然后以此作为投资决策的依据，获得潜在的投资盈利。平均而言，投资人的预测在大多数的时候会接近于真实水平，但是极少有人能够持续做到预测正确，只有少数人的预测能够比其他人做得好得多，只有少数人能够正确地预测经济增长大幅偏离长期趋势。以上这段文字呢，是作者在表达他所认为重要的关于经济周期的几条基本原则。作者在书中谈到政府调节逆周期的时候，表达认为，经济有周期，而周期会走向极端，这并不是我们想要的。一方面经济太过强劲会引发通 通货膨胀导致经济增速过高，以至于未来经济衰退会变得不可避免。另一方面，经济如果过度低迷，也会导致企业盈利下滑，让很多人失业。因此，中央银行和财政部的工作其中一部分应该是管理周期。既然周期上行和下行可能会走向极端，那么应对周期走极端的工具应该是逆周期的。在理想情况下，干预经济周期工具的周期正好与经济周期的走势相反。可是要像其他与周期相关的东西一样，要管理这些干预周期的工具远远不是那么容易。
1: 投资成功有三大要素：选时、选股和配置。选时最重要的就是了解周期，也就是经济基本面周期、人的心理周期和市场周期等。主持人刘征为您阅读财经书籍《周期》，让我们一起认识周期的规律，分析周期的特点，了解应对周期的操作方法。敬请收听。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刘征带来的梳理淘金，正在为您阅读财经书籍周期。接下来请听第六章，企业盈利周期。决定一家企业盈利的过程既复杂又多变，经济周期对一些企业的销售收入的影响很大，但是对其他企业的销售收入的影响却很小。这主要是因为企业的经营杠杆和财务杠杆的水平不一样，因而造成销售收入变动对不同企业的盈利影响的程度不同。销售收入变动的百分比尽管相同，但是对有些企业的盈利冲击也会远远地大于其他企业。作者在书中写道，美国 GDP 的平均增长率每年2%到3%，在经济疲软的年份 GDP 增长率有可能低到1%，但是在经济繁荣的年份 GDP 的增长有可能达到4%到5%，在困难时期 GDP 年增长率甚至会出现反转，变成负增长。如果连续两个季度经济都是负增长，就会被定义为衰退。从长期来看，美国 GDP 的年增长率几乎总会落在最高增长5%到最低增长-2%的区间里，而涨到区间上限或者是跌到区间下限的极端情景，大约每10年最多可以见到一次。 GDP 平均增长率的稳定性是不是就意味着企业盈利的平均增长率也同样会稳定呢？事实远不是如此。书中写道，企业盈利增长率在经济繁荣的年份会大大的超过5%，也就是企业盈利增长率区间的上限会大大的高出 GDP 增长率的区间上限。而在经济糟糕的年份，企业盈利增长率区间的下限会大大的低于 GDP 增长率区间的下限。也就是说，企业盈利波动也会遵循一个周期，而且企业盈利周期会受到整个经济周期的影响，但是企业盈利周期的上行幅度和下行幅度要大大的超过整个国家经济周期的震荡幅度，所以企业盈利的波动要比整个国家 GDP 的波动大得多。是什么因素会导致企业盈利周期的表现明显不同于整个国家的经济周期呢？首先，经济的上行和下行对于企业盈利幅度的上升和下降来说非常重要。 GDP 对消费的影响胜过于其他任何一个因素， GDP 增长的多就意味着更多的消费，而更多的消费意味着对商品更加强劲的需求，而更加强劲的需求意味着企业能够卖出更多的商品，而卖出的商品的价格更高，企业也就能够提供更多的工作和更高的工资，这又会进一步的推动更多的消费。所有的这些连锁反应集合在一起， GDP 增长就会意味着企业的收入会随之增长。按照定义，一国之内的所有企业的销售收入加总在一起等于整个国家的 GDP， 因此所有企业

0: 销售总额的变动比值也等于整个国家 GDP 的变动比值，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企业的销售收入都会遵循和整个国家 GDP 相同的周期变动模式。某些行业里，企业的销售收入对于经济周期的变动是敏感的，经济上行，这些企业的销售额就会随之上升，相反，如果经济下行，这些企业的销售额也会随之下滑。但是另外一些行业里的企业销售收入对经济周期的波动并不敏感，而且不同企业的敏感程度差别很大，敏感程度很大的企业销售增长率会比经济增长率大得多，而敏感程度很小的企业销售增长率会比经济增长率小得多。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刘征带来的梳理淘金，正在为您阅读财经书籍《周期》。那本期话题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
3: 随身垃圾不乱扔，
4: 垃圾污染危害大，
5: 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
7: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0: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1: 恋百花宴，
2: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3: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4: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5: 沈阳故宫是清朝入关之前的皇宫，也是爱新觉罗氏的龙兴之地。作为清王朝的奠基者，努尔哈赤的部队在攻陷辽阳之后，开始了在那里兴建东京城。但4年后啊，努尔哈赤为什么要放弃东京城，把都城迁往沈阳呢？
6: 公元1621年，努尔哈赤率领8旗大军以锐不可当之势挺进辽东，一鼓作气攻下明朝在辽东的军政中心辽阳，并将都城从赫图阿拉迁至辽阳，设东京城，大兴土木，修筑工事，准备把这里作为都城。然而公元1625年的一个早晨，努尔哈赤宣布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让整个朝堂沸腾了。他突然向重臣和贝勒提出，他要放弃辽阳东京城，迁都沈阳，也就是后来的盛京。众多亲王臣子强烈反对，他们认为东京城尚未建好，此时不宜仓促迁都。尽管群臣们反对迁都，但努尔哈赤却一意孤行。据传说，努尔哈赤深信传统风水。努尔哈赤曾找到过一个风水先生询问都城一事。经过风水先生的指点，努尔哈赤为了保住龙脉王气，他命人在龙前之地修造城池。于是一座新城便拔地而起，并将它命名为奉天。又因为浑河古称沈水，而河的北岸为阳，所以又称沈阳。传说似乎过于神奇，其实努尔哈赤迁都真实的原因并非如此。
7: 努尔哈赤他要迁都沈阳，主要是一种呢战略上的考虑。因为啊，沈阳的地理位置对于满族来说啊是太有利了，它可以呢北连蒙古，西攻明朝，而后边呢又是它的大本营，这样它可以呢进退自如。当时沈阳呢还是个中等城市，人口不是很多，便于管理，有很好的发展空间。
6: 努尔哈赤将都城迁移至沈阳，同年开始在城中心偏东南角的位置修筑宫殿，作为礼政和朝贺的场所。据满文老档记载，努尔哈赤迁都后固定住所不是现在的皇宫区域内，而是住在一处名为太祖寒宫的地方。在记录清初沈阳城面貌的盛京城阙图中，这座寒宫的位置及其主要建筑被标识了一清二楚。
5: 在努尔哈赤修建的宫殿中，很多建筑都彰显着满族特色，其中的十王亭就是一组极具特色的亭式建筑群。大家知道啊，满族是8旗制度，按理说应该有8座王亭才对呀，为什么会出现10座王亭呢？这还得从努尔哈赤的长子楚英说起。
6: 楚英从小随父亲努尔哈赤征战，军功卓著，为努尔哈赤完成女真统一大业付出了许多努力，是努尔哈赤亲手培养的继承人。 努尔哈赤对长子的缺点心知肚明，他深知楚英性格孤傲专横，这些缺点不利于楚英继承大统。但楚英功绩卓著且骁勇善战，努尔哈赤仍然让楚英执掌国政，并希望楚英能够在手握大权后改掉这些缺点。可是楚英不但不以有效手段维护自己的声望，反而以恐吓威胁的方式强迫自己的皇帝及大臣们屈从。不久，楚英的言行被告发，努尔哈赤深知楚英的毛病，但为了服众，努尔哈赤开始逐渐削弱了楚英的权力，如此更加激发了楚英的不满。楚英开始敌视父王，结交党羽。当努尔哈赤与他的弟弟们出征时，楚英主谋写诅咒出征的父王和大臣们的咒语。事后，一个参与此事的同僚因恐惧而留遗书自缢。努尔哈赤得知此事，便将其他参与此事者叫来一起审问。努尔哈赤正襟危坐，神情凝重，其他几个参与者见势不妙，便一起向努尔哈赤坦白。听了这事，努尔哈赤震怒了，他下令将楚英监禁于牢中。然而楚英并未因此悔改，而是在牢狱之中愤愤不平，并且对父王以及弟弟们的诅咒日益加剧。原本楚英的人际关系就不佳，他的举动被一一反馈到努尔哈赤那里。见楚英始终无悔改之心，努尔哈赤不得不忍痛将其处死。在经过了废楚事件的折腾后，努尔哈赤意识到只依靠一个皇子来处理朝政并不可行，他需要更多的皇室宗亲的有力协助。努尔哈赤的脑海中闪现过几个人：代善、阿敏、芒古尔泰、皇太极，他们被称为四大贝勒。四大贝勒由努尔哈赤亲自敕封，是努尔哈赤之下的最高统治者。可是努尔哈赤知道四大贝勒之间存在矛盾，因此他不能贸然将四大贝勒放到一起同时执政。努尔哈赤为了缓和四大贝勒之间的矛盾，他想出了一个办法，让四大贝勒按月轮流执政，这样朝中的一切机务四大贝勒可以帮助努尔哈赤处理，又不会导致四大贝勒产生矛盾分歧。同时努尔哈赤意识到四大贝勒的实力不断增长，他需要提早防范，于是派人监视诸贝勒的活动。那么努尔哈赤派谁来监视诸贝勒呢？他想到了固山额真。

0: 固山额真呢，是八旗联合议政体制下的议政大臣，他们掌握着八旗旗务的大权，每旗一人。
1: 努尔哈赤认为，由固山额真监督四大贝勒，这样四大贝勒既可以协助自己，又不会对他的王权构成威胁。于是努尔哈赤下狱，扩大固山额真的权力，由固山额真对旗内诸贝勒实行监察，以此规范四大贝勒的行为。他命人修建十个亭子，八个旗亭为固山额真的办公场所，左右翼两个王亭作为四大贝勒轮流执政的场所。努尔哈赤将直月贝勒和固山额真放在同一区域办公，既方便四大贝勒处理政务，又利于固山额真对诸贝勒的监督。这就是努尔哈赤建造十个亭子的初衷。
2: 除了十王亭，沈阳皇宫中还有一个奇特之处，它就是清宁宫门前竖着的一根木杆。虽然它的造型与富丽堂皇的宫殿格格不入，但是为什么努尔哈赤却将它封为神杆呢？
1: 在沈阳皇宫清宁宫的正门前，当院竖立着一根近7米高的木杆，这就是索伦杆，它是满族传统的祭天神杆。索伦杆安放在一个汉白玉石座之上，顶部套着一个西斗。按照满族的传统，在用此神杆祭天时，还要在上面的西斗里放上碎米和切碎的猪内脏，用来喂食乌鸦，以示祭天。在很多人眼中，不祥的乌鸦怎么就成了满族人眼中的神鸟呢？当年明朝总兵李成梁率军打败了常常袭击明朝的建州女真部头领王杲，王杲是努尔哈赤的外祖父，此时正在外祖父家中的努尔哈赤也做了明军的俘虏。努尔哈赤深知大丈夫能屈能伸，他跪拜在李成梁的马前，请李成梁免他一死。李成梁见努尔哈赤机智伶俐，便免他一死，并留在府上做了书童，让他专门伺候自己。努尔哈赤在李成梁府上做事，处处小心谨慎，可是李成梁却一直在暗中提防着他。聪明的努尔哈赤觉察到了李成梁对自己的怀疑，他赶紧逃出了李府。李成梁得知努尔哈赤逃跑后，立即派人去追杀他。努尔哈赤寡不敌众，被李成梁派来的追兵逼到了绝路。当他实在无路可逃了，便躺在一条草沟里听天由命。这时突然飞来一群乌鸦落在他的身上，将努尔哈赤严严实实地遮盖住，因此他躲过了追兵。后来努尔哈赤做了皇帝，他为了感谢乌鸦当年的救命之恩，下令满族百姓都要在自己的院子里竖立木杆套西斗，以盛上粮食喂乌鸦，这便有了现在人们在皇宫内看到的索伦杆，乌鸦也就成了满族人的神鸟。清朝入主中原以后，盛京皇宫成为了皇家的陪都宫殿，但这种祭祀乌鸦的习俗却一直保留下来。相传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选陵址的事也和乌鸦有关。皇太极晚年的时候开始给自己选择陵寝，可都不如意。一天黄昏，皇太极率领自己的儿子和将军们在郊区游猎，一群乌鸦的叫声传了过来。皇太极循声望去，那一群乌鸦就落在一个大土丘上。皇太极见此情景大喜，他想，既然乌鸦能救父亲的性命，

眼前的乌鸦一定是来帮助自己的，这个地方将来就是自己安身的地方。因此，那个位于沈阳城北乌鸦云集的大土丘就成了皇太极昭陵的所在地。在古代啊，无论是在朝会还是典礼上，按理说皇帝都是朝南而坐，大臣们呢面北称臣，但是身为后金国君主的皇太极却要在盛京皇宫，也就是现在的沈阳故宫大政殿里与三位哥哥并肩朝南而坐。皇太极嘴上不说，但心里其实呢特别想改变这种局面。就在这个时候，皇太极的堂哥二贝勒阿敏犯了个大错。1626年农历九月初一，皇太极在盛京皇宫，也就是现在的沈阳故宫大政殿举行了登基仪式。大政殿是后金举行重大典礼和重要政治活动的场所。皇太极即位为后金可汗，也就是后金君主，坐上了鹿角龙椅。但是皇太极与三位贝勒一同议政的规矩并未打破，三位贝勒也分别坐在皇太极龙椅的两边，一同接受了百官朝贺。皇太极一心想统一中国，四处征战。4年后，他率军攻克了永平城，也就是今天的河北省卢龙县。此时皇太极还有别的事情要处理，不得不立刻返回盛京。于是皇太极下令让他的堂哥二贝勒阿敏来驻守永平。二贝勒接到旨意，快马加鞭从盛京赶到皇太极这里交接任务。皇太极特意嘱咐二贝勒说，现在城里的官民都归降我们了，不要再做伤害他们的事了，现在最重要的事就是安抚民心。我回去之后，你还要款待明朝降官，给他们留下好印象。交代完这些事，皇太极就回盛京了。皇太极走了，二贝勒变成了驻守永平城的首领。性格一向骄傲自大的二贝勒对皇太极的嘱咐根本不在意，他一到永平就对部下说，现在我们已经拿下了城池，只要我在这里就不会让你们空手而归的。于是二贝勒命令部下开始在永平大开杀戒，把已经归降的汉官和城里的百姓几乎全杀了，同时将他们的财物、家禽以及幸存的妇女当作战利品准备带回去。二贝勒为了庆祝屠城成功，正在和士兵们畅饮。就在这时，明军将领得知皇太极已经回盛京了，开始对永平城进行大反攻。还在酗酒中的二贝勒与士兵们已经军纪涣散，没有做任何抵御明军的准备。听到部下说，不好了，黑压压的一大批明军进攻永平了。二贝勒顿时惊慌失措，没组织抵抗，就带了几个亲信狼狈地跑回了盛京。明军反攻的军报传到了皇太极这里，他立即派遣部队紧急复员。就在这时，从永平又传来了一个消息，这下可把皇太极气坏了。原来二贝勒弃城逃跑了。皇太极心想，我好不容易攻打下的城池让你去守着，你竟然不抵抗就弃城逃跑。于是下令让二贝勒驻屯在城外15里处，不许进入盛京城，并派人责问原因。皇太极在盛京皇宫大政殿内焦急地等待着消息。这时责问二贝勒弃城原因的人回来了，报告道，二贝勒只顾屠城，忘记抵抗了。此时站着的皇太极神情恍惚，一下子坐在了椅子。

0: 实在不敢相信自己的兄弟能做出这样的事。屠城不仅使当地无辜百姓血流成河，而且还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后果。据记载，后金军屠城之后，大凌河、锦州等地军民宁愿战死、饿死，也不投降。三天后，皇太极在盛京皇宫大政殿召集了所有贝勒大臣，一同商量怎么处理二贝勒屠城又弃城的事。盛京皇宫大政殿里开始议论纷纷，议论过后，很多人觉得二贝勒的行为为后金带来了极大危害，理应处斩。皇太极左右为难，毕竟二贝勒是和自己一同长大的兄弟，一起在战场上并肩作战了很多年，他实在不忍心杀了二贝勒。最后决定判二贝勒终身监禁，群臣们也顾及到皇太极与二贝勒的手足情，也没继续争论。
1: 二贝勒被幽禁了，皇太极呢还没来得及从二贝勒的事件中缓过来，这时又发生了一件令人唏嘘不已的事。在军营中，有着火爆脾气的三贝勒芒古尔泰竟然因为一句话呢就要拔刀杀了皇太极。
0: 天聪五年，也就是公元1631年8月13日，正是后金与蒙古联合围困大凌河，也就是现在的辽宁省临海市的时候。皇太极派三贝勒芒古尔泰指挥这次战斗，但是三贝勒首次攻城失利了，他看到自己的部下几乎都受了重伤，心里很难过，让他们先回军营休息。三贝勒安抚好部下，匆忙来到皇太极军帐，向正在军帐中处理军务的皇太极提出，在昨日的战斗中，我率领的郑兰琪部下伤亡惨重，已经无力作战了，能否再划给我一些护军？皇太极说道，不行，你的部下每次做事都没痛痛快快地做好过。这下脾气一向暴躁的三贝勒可急了，大声顶撞道，我率领的部众每次遇到事情哪一次不积极出力？什么时候有过失误？正在为战事失利而焦虑的皇太极一见三贝勒这样顶撞自己，更加愤怒了，他指着天发誓，若告者诬，诛其诬告者，若告者实，诛其不听差遣者。意思是说，如果告诉我的人说假话就杀了他，如果他说的是实话就杀了那个不听差遣的人。三贝勒不知退让，当众向皇太极吼道，你这是要杀我吗？这时他的手不知不觉地握住了身上的佩刀。当时三贝勒的同胞弟弟德格正好在旁边，德格见情况不妙，狠狠地打了三贝勒一拳。三贝勒竟然毫不收敛，愤怒地对着皇太极拔刀出鞘半尺，他旁边的几个人连忙把他拉走了。皇太极痛斥随身侍卫，养你们有什么用？见他拔刀为什么不上前护卫？侍卫们个个都战战兢兢的，不敢抬头看皇太极。不服气的三贝勒被拉回了他的军帐，他的弟弟德格责怪他不该呵斥一国之君，更不该拔刀。三贝勒冷静下来，开始后悔自己刚才实在是太鲁莽了，就急忙来到皇太极的军帐外，本想向皇太极赔礼道歉，可皇太极还在气头上拒绝见他。他在帐外焦急地等了一个晚上，也没见到皇太极，大早晨便唉声叹气地回到了自己的军帐中。大凌河战役一结束，皇

0: 和将士们就回圣经皇宫了。回到圣经皇宫后，尽管芒古尔泰总是小心翼翼地找机会讨好皇太极，但皇太极连正眼看都没看过他。没过几天，皇太极就下旨革去了三贝勒兄长贝勒的封号，又罚了他10000两银子。他的正蓝旗旗主职位由他弟弟德格继任。
1: 被降职的三贝勒芒古尔泰失去了与皇太极同坐圣经皇宫大政殿的机会，现在只有大贝勒代善可以与皇太极面南同坐了。聪明的大贝勒揣摩到皇太极的心思后，他如何做到全身而退呢？
0: 处理完三贝勒的事之后，眼看就要过农历元旦了，圣经城内也开始热闹起来，百姓们都开始在街上买年货，准备回家过年了。刚从圣经皇宫大政殿下了朝的大贝勒代善慢悠悠地走到街上，他看到街上一片喜气，再看到忙碌的百姓们也跟着高兴起来。回到府里特意叮嘱管家，我们也要开始置办年货了。就在这时，极为聪明的大贝勒揣摩道，眼见二贝勒和三贝勒往日势力已不在，以后也不会再有出头之日了。古代的帝王都是独尊难面的，而现在就只有我和皇太极坐在一起，这太不合适了。他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第二天，心事重重的大贝勒早早地来到圣经皇宫大政殿上朝。早朝开始了，大贝勒并没有坐在皇太极旁边，而是和其他大臣一样站在了下面。皇太极诧异地问道，兄长贝勒为何不坐在上面？大贝勒上奏说，自古帝王本应独尊难面，现在请求可汗废除三大贝勒与可汗在大政殿并坐制度，以示隆威。皇太极一听大贝勒这样说，很开心，他抑制住心里的高兴劲儿，一再推辞。但大贝勒很明白皇太极的用意，坚决不再与皇太极同坐了。这时大臣们也上言让皇太极独尊难面，皇太极也就顺势答应了。天聪六年，也就是1632年农历正月初一，皇太极在圣经皇宫大政殿南面独坐，接受了百官元旦朝贺，从此开启了他独尊南面的时代。
1: 提起清朝满蒙第一美人庄妃，首先使人想到的是他留给后人扑朔迷离的爱情故事。这位先后辅佐过清朝三代帝王的女人，为何在13岁时嫁给身为她姑父的皇太极？这其中有什么原因呢？
0: 1625年，年仅13岁的布木布泰，也就是后来的庄妃，嫁给了努尔哈赤第八子34岁的皇太极，从此开始了他的后宫生活。而布木布泰的姑姑博尔济吉特哲哲早已经嫁给了皇太极，这时候他为什么会同意这桩婚事？皇太极为何要娶自己的侄女呢？公元1614年，在父亲努尔

0: 帝王的婚姻里光有政治基础是不够的。婚后的哲哲居然没有生育一子，后金政权是封建领主承袭制，哲哲不能生子，她女主的地位是很难维持的。这不仅会波及到她的婚姻和家族，更重要的是母以子贵，哲哲担心若是没有儿子，以后汗位会落入旁人手中。哲哲不能生子，就要考虑皇太极续娶博尔济吉特氏的女人，一来是巩固与科尔沁联姻关系，确保皇太极后代有此族的血统，二来是自己家人说话方便，不但矛盾会少些，而且也会稳固博尔济吉特氏在宫中的地位。哲哲经过深思熟虑，最终确定的人选是他自己的侄女13岁的布木布泰。哲哲把这一想法告诉皇太极，皇太极非常高兴，于是在公元1625年，布木布泰便嫁给了自己的姑父皇太极。婚后布木布泰为皇太极生育过3个女儿1个儿子，是为皇太极生育子女最多的妃子。从这一点来看，应该说他们二人的关系很好。公元1636年，皇太极称帝，建立清朝，封赏后宫。布木布泰所在的宫殿，皇太极以永久幸福之意把它命名为永福宫，布木布泰被封为庄妃。政治联姻成功地控制和利用了蒙古诸部的强大军事力量，皇太极开始向中原挺进。居住在永福宫里的庄妃虽说不能干预政治，但一次偶然的机会让庄妃竟帮了皇太极一个大忙，并使他在后宫中崭露头角。公元1640年，皇太极对明朝发动了松锦战役，明清双方投入了数十万大军参战。2年后明军大败，蓟辽总督洪承畴被俘后被关押在盛京皇宫，也就是现在沈阳故宫的三官庙里。皇太极多次派人劝降，洪承畴不予理睬，甚至绝食求死。皇太极又派降清的汉官范文成前去劝降，他发现洪承畴几次将落在衣服上的灰尘掸去，于是他回去告诉皇太极，洪承畴必不死。庄妃看到皇太极为此愁眉不展，便主动提出愿意去做劝降工作。庄妃身穿侍婢丫鬟的服饰，来到囚禁洪承畴的三官庙。当时洪承畴一个人坐在那里默默流泪，庄妃见到洪承畴，向洪承畴表示了自己对他视死如归气节的仰慕。庄妃告诉洪承畴，不忍看到一个英雄忍受绝食的折磨而痛苦地死去，因此自己给他带来了毒药，使他可以迅速解除痛苦。然后他将被说成是毒药的人参汤喂到洪承畴嘴里，并百般劝导。洪承畴立刻感觉到被人关心的温暖，世上竟有这样理解他的人，不禁想到自己统帅千军万马的威风和家中的娇妻美妾，求死之心立即动摇。最后当洪承畴得知这位聪慧美貌的女子竟然是大清帝国皇帝皇太极的妃子时，便叩头请降。随后皇太极来到洪承畴的囚室，脱下自己穿着的貂皮大衣披到洪承畴身上，于是洪承畴随即向皇太极俯首称臣。
1: 皇太极

0: 评价庄飞是的，聪锐绝伦。也许正是这么一个评价呀，使这个庄飞呀，就没有得到这个皇太极太多的关照。为什么呢？因为皇太极呀，他是一个心智很强、日理万机的男人。那么这样一个男人呢，他并不太希望啊，他身边的女人也是跟他一样心智很强。皇太极呢，他日理万机之后，他更多希望是得到呢女人的温柔体贴。
1: 庄飞虽然在政治上有才华，但是在皇太极去世之前，庄飞的地位并不是太高。可是他并未因此消沉，而是在后宫中尽心养育他和皇太极的儿子福临。庄飞除了政治上的才能，他与睿亲王多尔衮的关系颇有神秘之感，是后人津津乐道的话题。清军在松锦大战告捷后啊，势力大涨，可不幸的是，皇太极突然驾崩。因为他没有指定继承人，所以呢，引起了多尔衮和豪格两大皇位竞争者的激烈争夺。消息传到永福宫里，庄飞看着只有6岁的儿子福临，面对如此复杂的局势，他该怎么办呢？公元1643年，皇太极在长期的征战与操劳中，于9月21日突然病逝于盛京皇宫的清宁宫。由于皇太极的突然死去，他并没有安排身后事，所以在王公大臣哀痛的背后，一场激烈的皇位争夺战迅速展开。不久，诸王大臣在盛京皇宫的崇政殿集会，讨论皇位继承问题。这个问题是否能和平解决，直接关系到八旗的安危和清王朝的未来。庄飞虽身在后宫，但他清楚地意识到前朝局势复杂，有资格竞争皇位的有3人。皇太极的长子肃亲王豪格、皇太极14弟睿亲王多尔衮和自己的儿子福临。庄飞的儿子福临只有6岁，没有任何实权，而豪格和多尔衮则各自手握大权。多尔衮对皇位垂涎已久，他早已蠢蠢欲动。面对如此复杂的局势，庄飞该怎么办呢？庄飞暂时搁置下皇太极去世的悲痛，他全身心投入到夺位之争中去。他发现，豪格表面上假意拒绝皇位，多尔衮也迟疑不决。那么利用他们的弱点，让他们拥戴自己的儿子福临，正是最好的时机。庄飞权衡利弊后，为了大清江山，为了自己儿子福临，他有了一个极为大胆的决定，依靠多尔衮争取多尔衮。于是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利用多尔衮和豪格两大集团的矛盾，使多尔衮与自己达成协议，拥护福临登基。于是在多尔衮和豪格两大集团皇位之争到白热化之时，多尔衮主动提出立皇太极幼子福临为帝，他自己和努尔哈赤的侄子济尔哈朗为左右辅政，待福临年长后归政。这个方案竟被众人所接受了。庄飞不动一刀一枪，化解了一场剑拔弩张的皇位之争。多尔衮之所以选中福临，是有他的用意的。一是由于福临尚且年幼，易于控制； 二是他选庄妃的儿子为帝，更易为诸大臣所接受，甚至可以说是符合先帝的心愿。多尔衮这样做，出任辅政就是必然之事。之后，年仅6岁的福临顺利登基，次年改号顺治。母以子贵的庄妃成为了皇太后。多尔衮死后，辅佐顺治的重担全落在了这位皇太后身上。她以智慧和胆识扶持着年幼的顺治皇帝亲政，又辅佐孙子康熙登基。公元1688年，她走完了坎坷波折的一生，谥号孝庄文皇后，留给后世一个美丽的传奇。公元1635年10月的一天，后金国的第二位君主，也就是后来大清第一位皇帝皇太极后妃居住的东宫里啊，是热热闹闹的，整个宫殿都焕然一新。1635年10月初七，后金国君主皇太极给后妃居住的东宫里下了一道圣旨。圣旨的大意是说，这里要住进来一位身份尊贵的侧福晋。于是东宫里来了一些太监，他们个个都打起精神，把东宫打扫得干干净净，原来的旧家具也换成了新的，很像过年的样子。而这里要迎接的这位新的侧福晋就是海兰珠。天聪八年，也就是公元1634年，海兰珠嫁给皇太极。在此之前，她的姑母哲哲以及她的妹妹，也就是后来的庄妃，都已经嫁给了皇太极。庄妃嫁给皇太极时才10几岁，而此时的海兰珠已经26岁了，但她聪颖可人，温柔识大体，深受皇太极的喜爱。皇太极心想，无论如何也得给海兰珠更高的名分。天聪十年，也就是公元1636年，皇太极在盛京皇宫，也就是现在的沈阳故宫大政殿举行登基仪式。当时盛京皇宫中，皇太极新的5座后宫宫殿已经建成，同时他决定封嫡后四妃入住这新建好的5座宫殿。皇太极特别想封海兰珠为皇后，又想到哲哲是海兰珠的姑母，如果封海兰珠为皇后，那哲哲的家族科尔沁部会不会同意呢？他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于是决定立哲哲为中宫皇后，封海兰珠为东宫宸妃，海兰珠的地位仅次于皇后哲哲。皇太极的其他三妃是次东宫贵妃、西宫淑妃、次西宫庄妃。皇太极在盛京皇宫崇政殿为5位后妃举行了册封大典。盛京皇宫中的东宫、次东宫、西宫、次西宫位于中宫两侧，这4座宫的建造样式几乎完全相同，都是5间硬山琉璃瓦顶前后出廊式。虽然4宫建筑样式与装饰等级相同，因4宫地理位置不同，所以4宫主人的地位也是不同的，而海兰珠位居四妃之首。一天，皇太极下了朝以后，独自一人来到东宫。他刚走到门口，便听见院子内抚琴声，琴声悠悠。皇太极陶醉其中，又看了一下弹琴的美人，随即朗诵了一首诗：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皇太极边拍手边赞叹道：妙， 琴声实在是太妙了。

0: 皇太极心想，海兰珠不正是《诗经·关雎》中的美人吗？当即把他居住的东宫命名为关雎宫。海兰珠嫁给皇太极时已经是大龄女子了，但她立志天成，有一种少女不具备的成熟美，更有着贤淑的美德，时常劝说皇太极要以民为重，体察民情。此时的皇太极已过不惑之年，海兰珠成了他精神上的支柱，两人形影不离，情投意合，东宫也成为他久居之地。海兰珠得到宠爱远多于其他后妃，按理说这不免会招惹其他妃子嫉妒，但他是一个极聪明的人，更善于维护人际关系，对皇后，也就是他的姑母，也是毕恭毕敬的，经常去给皇后请安。对待其他妃子呢，他也亲如姐妹，还经常把皇太极赏赐给他的东西送给他们，所以海兰珠与其他妃子的相处很和睦。
1: 皇太极与海兰珠两人如胶似漆，关雎宫相比其他后宫更是热闹。没过多久呀，皇太极与海兰珠的爱子出生了。此时的皇太极事事顺利，可谓春风得意。正当他们沉浸于幸福的生活时，却遭遇了致命的打击。
0: 1637年七月初八，盛京皇宫关雎宫里，宫女们进进出出，皇太极焦急地在外厅等着。不一会儿，奶娘抱着正在啼哭的婴儿出来，向皇太极禀报：“恭喜皇上，是位阿哥。”皇太极高兴地冲进海兰珠房内，握着海兰珠的手，两人喜极而泣。皇太极急于和天下人分享他的喜悦，于是他决定择个吉日大会群臣，盛宴宾客，同时大赦天下，这也是清朝颁布的第一道大赦令。而在关雎宫皇八子出生前，皇太极的其他妃子已经为他生了七个阿哥，之后又有两个阿哥出生，皇太极都没有大赦天下、盛宴群臣这样的表示。可见皇太极对海兰珠和皇八子的宠爱。皇太极为皇八子举办的诞生庆典非常隆重，除了大臣们，连蒙古各部落的首领都送来了大量贺礼，一时之间盛京城内很热闹。此时的皇太极开疆拓土，称雄于东北，再加上他最喜爱的妃子为他生了皇子，可谓春风得意。海兰珠看到夫君事事顺利，儿子可爱，他也沉浸在幸福之中。然而没过几个月，不幸的事情却发生了。未满周岁的皇八子突然夭折了，这对于海兰珠来说可是致命的打击。儿子去世，海兰珠朝思暮想，白天不进饮食，晚上彻夜难眠，终日以泪洗面，最终积郁成疾。同样悲痛的皇太极多方安慰开导海兰珠，又厚赐他财物仪仗，但是这都无法医治海兰珠的丧子之痛。公元1641年九月十七日，盛京皇宫关雎宫内传来哭声一片，陈妃海兰珠去世了，宠爱她的皇太极却没在她身边。此时皇太极，他又在哪里呢？就在海兰珠去世的四天前，皇太极正在锦州城北，也就是现在的辽宁临海市，紧张地指挥着松锦大战。这是明清双方一场关键战役。海兰珠病重的消息传到军营，皇太极心急如焚，

0: 即召开紧急会议，匆忙向大将们交代了一些战略部署，随后带领几名随从骑上马，就直奔盛京去了。皇太极与随从们连夜赶路，因路途遥远，天寒地冻，仅皇太极的马就跑死了五匹。皇太极快马加鞭赶到关雎宫，他踉踉跄跄地来到海兰珠床榻旁，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此时的海兰珠已离开了人世，静静地躺在床上。皇太极抱起海兰珠嚎啕大哭，谁也劝不住。几日不眠不休，加上痛失爱人，皇太极一下子昏死过去，经太医们紧急抢救才渐渐苏醒过来。醒来后的皇太极饮食大大减少，不时言语颠倒。皇太极为海兰珠举行了隆重的丧礼，海兰珠出祭，皇太极亲笔写下祭文，并下跪祭酒宣读祭文。随后追封陈妃海兰珠为闵惠恭和元妃，这是清代妃子谥号字数最多的。而元妃在清初代表大汗的原配嫡福晋，在皇太极心里，海兰珠是他最心爱的妻子。1642年正月初一，清朝本应举行元旦大典，然而因海兰珠之丧被视为国丧而停止庆贺。
1: 海兰珠去世以后啊，皇太极整日郁郁寡欢，有时太想念海兰珠，他就一个人悄悄地来到了关雎宫，睹物思人。皇上伤心不已，他身边的王公大臣们看在眼里，特别想替皇上消愁解闷，他们就想了个法子，请皇太极去蒲河射猎。这个法子能否让皇太极消除悲伤呢？
0: 农历十月的一天，秋高气爽，皇太极和大臣们骑上马就去蒲河了。一路上大臣们都使出浑身解数逗皇太极开心，皇太极开始和他们有说有笑的。突然皇太极加快了速度，骑了十几米停下了，旁边的大臣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手足无措地跟上去。刚刚大臣们还在猜测发生了什么，现在已经恍然大悟，赶紧下马跪拜。原来海兰珠就葬在从盛京皇宫去蒲河的路旁树林里。皇太极回到皇宫就生了一场大病。此时松锦大战捷报频奏，然而战争的喜悦也不能冲刷掉皇太极的悲伤。皇太极大病初愈，想去散散心，他慢悠悠地走着，竟不知不觉走到了关雎宫。此时的关雎宫内没有一个人，十分安静。皇太极闭着眼在门前站了很久，回到清宁宫后就一病不起，几天后就去世了，终年51岁。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第37集。
1: 齐长鹏带着崔丽和朱运山在茶楼见面，齐长鹏一边倒茶一边说话：“朱老先生一路风尘，辛苦了啊！说实话呀，确实很辛苦。但是，一想起周公和周夫人邓颖超，就什么辛苦都没有不啦。”齐长鹏吃惊地看着他：“朱老先生见到邓大姐了？”人倒是没有见到，但是啊，他把这个玉佩让周公给了我，要我带这个去见人公。说着，朱运山就把邓颖超托周恩来交给他的玉佩拿出来给齐长鹏。齐长鹏一见玉佩立刻激动起来：“哎呀，这是邓大姐当年赠给周副主席的定情之物啊，真的。”朱运山显然不知道，吃惊地问。齐长鹏点点头：“周副主席当年去法国勤工俭学的时候，邓大姐就送了他这个玉佩。这个玉佩啊，是邓大姐家的祖传之物，在法国的时候周副主席一直带在身上，回国以后才又交给了邓大姐。”朱运山听完如此感人的故事，钦佩之情油然而生。佩服，佩服，老朽真的佩服了。有你们这样的共产党人，老蒋岂有不败之理呀？哎，你快说说，除了周公的交代，你们这里还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做呀？我巴不得现在就去见人公。除了周副主席交代的任务，还有一件事儿，我们不便当面讲给人公。好。什么事儿啊？只要我能做到，

0: 一定尽力。除了政治原因，我们觉得人工迟迟不肯表态，可能还有经济上的原因。你想啊，那么一大家子人，离了人工，他们怎么生活呀？可是我们不好意思说，怕伤了人工的自尊呐。朱运山觉得齐长鹏顾虑的太多了，有些不满起来。哎呀，都到现在了，还有什么不能跟他说呀？你说，怎么说啊？我给他说。您老看，怎么方便就怎么说，主要是让人工不要有什么后顾之忧，不管他在不在香港，我们都会保证他和他家人的生活费用，这是好事嘛？哎，好说好说，我现在就跟他去说去。朱运山是个急性子，说完站起来就要走，齐长鹏赶紧拦住，不忙不忙，先喝杯茶再说。小崔，赶紧给朱老先生倒茶。好嘞。崔丽答应完，就拿起茶壶给朱运山续茶，茶香扑面而来。喝完茶，朱运山起身和齐长鹏、崔丽告辞，随即前往李济深家。客厅里，朱运山和李济深两人分坐在一张桌子两旁。朱运山取出随身带来的玉佩递给李济深。人工啊。李济深一愣，看着玉佩问，这是什么呀？
1: 这是周公夫人邓颖超女士专门让我转交给你的玉佩。
0: 邓颖超？
2: 李济深喃喃道，话音未落，就听见客厅有人在嚷嚷，我是行政院何院长派来找人工的，怎么不让我见人工啊？
0: 李济深一听，站起来，小心翼翼地把手里的玉佩放在桌子上，对朱运山说，你不要走，我出去看看。朱运山笑道，哈哈哈哈，看来人工真是个大忙人呢，连何应钦都惊动了啊。李济深苦笑了一下，哎呀，已经来几回了，你坐着，我看看就回来。说着，李济深转身就走了出去。
2: 来人一见李济深走了出来，赶紧上前打招呼，人工啊，总算是见到你了。哎，你还记得我吗？我是贺连成啊。
0: 李济深看了贺连成一眼，哦，坐坐坐，有什么事儿？坐下说。贺连成依然站着不动，啊，不用不用不用，我来见人工只一件小事儿。
1: 哦，小事儿？
0: 贺连成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银票，要递给李济深，这是行政院长何应钦先生要我专门给人工送来的。李济深随手挡了回去，淡淡的说，
1: 不用了，请你回去转告何院长，鄙人不要大独裁者老蒋的钱。
0: 贺连成尴尬地拿着银票，这啊，这不是老蒋的钱呢，是是何院长让我交给你的。
1: 李济深有意地问他，何院长是谁的院长啊？
0: 贺连成被问得说不出话来，结巴着说，是个是是是是。
1: 李济深打断他，回去吧，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回去就照我给你说的去说。
0: 贺连成还不死心，喊道，
1: 人工，不必耽误时间了啊，请回吧。
0: 李济深接着回头对老周说，
1: 老周，送客。
0: 贺连成一见，只好泱泱离开。李济深正要回书房，身后却响起了一个人的掌声。李济深一看，原来朱运山已经站在书房门口了，他一边拍手一边笑，哈哈哈哈，可喜可贺，能拒绝老蒋拉拢非一般人所为呀。啊，哈哈哈哈，
1: 怎么说呀，老

0: 不讲这一套啊，已经玩烂了，也许只有白崇禧才信，连李宗仁都不会信了啊。一见这样的场景我就放心了。朱运山说着把玉佩递给了李济深，仁公啊，留好喽，这可是周公夫妇的一片心呐。啊，我走了。说完朱运山大步走了出去。李济深看着玉佩竟忘记了送朱运山。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运山走后，李济深缓缓走进书房，坐在椅子上，他摩挲着周恩来赠送的玉佩，长久沉思。这时佣人老周走到李济深旁边汇报，卢广生求见。李济深愣了一下，回过神来答应。哦，卢广生一见李济深书房门开着，就径直走了进来。仁公，恭喜呀。李济深不解地看着他，平白无故的恭什么喜呀？听说你表态了，要跟他们一起北上。
1: 哦，是有这回事儿。
0: 怎么了？毛润之亲自写信给我，邀请我到解放区。卢广生言辞激动地说：“
1: 是啊，他是写信给你了，可是他们的解放区在哪儿啊？”
0: 说了半天，还不是那个冰天雪地的哈尔滨吗？哎，你的身体行吗？再说，即便是你的身体可以，老蒋能让你安安宁宁的去解放区？还有，上次来我就说过，共产党搞民主不过是权宜之计。当年啊，您老在福建。李济深听明白他的来意，打断道：“
2: 那个时候，大家之间的恩怨太多，谁都很难相信谁。我不以为这是共产党的过错。
0: 嘿，难怪人家都说仁公是个厚道人。
2: 厚道不厚道，历史自有公论。但是我欣赏他们的五一口号，也相信他们的党派协商联合政府，这就表明啊，共产党不搞一党专制的民主诚意。”
0: 李济深一边说，一边一下一下的在腿上摩挲着玉佩。他缓缓地说：“
2: 你知道周恩来在我们第三方面也有很多朋友吗？”
0: 周恩来？哎呀，仁公啊，我看你真是糊涂了。
2: 啊，我怎么糊涂了？
0: 天下人谁都可以结交周恩来，唯独你啊，仁公那是不行的。李济深愣了一下，不说话，听他说理由。卢广生继续煽风点火：“
2: 仁公啊，你跟周恩来的恩怨太深了。想当年南昌起义之后，周恩来率部撤退广东，你派黄绍竑将其击溃。啊，1927年，老蒋在上海发动了412事变，你紧跟着老蒋，随后就在广州搞了一个415事变，你的部下不但残忍。

地杀害了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和森，而且还大肆逮捕共产党员，追杀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倪继深摩擦玉佩的手忽然不动了，他有些紧张地说，我们不是没抓到吗？没抓到，哈哈，没抓到比抓到还严重。嗯，李济深一惊，此话怎讲啊，你们是没有抓到邓颖超，可就因为这次追杀，最终导致了邓颖超终身不遇。李济深十分震惊地站起来，是吗？我怎么一点儿都不知道啊。人工啊，你也是中国人，咱们中国人俗话是怎么说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呀。因为你周恩来这么伟大的一个人竟然无后，这恩怨你如何了结呀？卢广生假意叹息道。李济深迟疑半天，坚决地说，哦，那我就更应该北上了。啊，为什么呀？卢广生非常惊讶。李济深拿起玉佩放到卢广生眼前，看看这个，这是个玉佩呀。 啊这有什么？李济深收起玉佩叹了口气，哎呀，你刚才说的那些一点儿都不假，都是事实。我也承认我和共产党有过敌对关系，也干过一些对不起他们的错事蠢事，但那都过去了，都是历史了。当年我在福建事变的时候，就曾经联络苏区的毛泽东主席，我任桂林行营主任的时候也支持过八路军办事处，因此周恩来还赠给我一块玉。后来呀，不知道怎么搞的，那块玉被我弄丢了。当时我还心想，哎呀，这下完了，自己今生和周恩来的缘分算是尽了。可是刚才，就在刚才，周恩来却托人给我送来了这块玉佩。他说着激动起来，而这块玉佩竟是邓颖超女士要周恩来先生给我李济深的。假如你刚才说的那些是真的，果然是因为我的415事变而导致了邓颖超女士终身不遇，而导致了周恩来先生终生无后，那我李济深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别说是邀请了，即便是千刀万剐，我李济深也应该亲自到解放区给周恩来先生负荆请罪呀。卢广生始料未及，自己的苦口婆心换来的竟是这样的结果，他还想再说些什么，李济深轻轻地摆摆手阻止他，淡然道，别说了，让我静一静吧，让我静一静。

0: 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香港办事处，齐长鹏和肖啸天、崔丽讨论去澳门接货的方案。肖啸天说，如果在澳门接货的话，我认为黄金极有可能被澳门黑道上的人物觊觎，而澳门基本上是一个没有王法的地方，黑吃黑的事儿也屡屡发生。要说危险，这些人也许就是最大的危险。齐长鹏点点头，这个我想过，所以我决定让南越游击队组成一个三人特别行动小组，专门奔赴澳门保护这批黄金。崔丽问齐长鹏，谁去跟他们联系呢？就让赵师傅去联系，我亲自去澳门。肖啸天担心地问，你去澳门，那民主人士怎么办？好几个人都做好了北上的准备了。你这样，你马上去联系北上的船只，完了呢，和肥肥一起负责保卫在港民主人士的安全。好的，要特别注意李济深先生。据肥肥报告，他家附近监视的特务增加了不少。崔丽就问，那我呢？你留守香港，坚持岗位，随时保持和中央的联系。崔丽眼里忽然生出一股显见的柔情，看着齐长鹏，我想跟你一起去澳门。齐长鹏一愣，坚决地说，不行，这是命令。崔丽委屈地看了一眼齐长鹏，我保证完成任务。还有左向民、程汉云他们这些党外人士没有地下工作的经验，很多事情缺乏保密意识。小天呐，哎，崔丽，你们要注意这个情况。好的。崔丽看着他们默不作声。交代完这一切，齐长鹏又马不停蹄地来到了长生药店。他跟随赵师傅走进草药储藏室，直截了当地问，澳门码头的情况怎么样啊？是这样的啊，卸货的码头虽然有普澳海关，但是海关人员大多和黑帮都有来往，黑帮的势力很大，也很猖獗。我有一个徒弟在码头上，我已经给他安排好了，让他做我们的内应。好的，那南越游击队那边呢？人出来了没有？出来了，他们派出的三个人今晚就可以到达香港，都是挑了又挑，三个人都有功夫。齐长鹏握住赵师傅的手，真诚地说，好，辛苦了赵师傅。赵师傅笑笑，我无所谓了，我就是担心你，澳门跟香港那可不一样啊。齐长鹏眼中流露出不容置疑的坚定，没关系的，就算是龙潭虎穴，我也要闯一闯。太阳很快落了下去，夜幕下，海浪无声地拍击海滩。齐长鹏和赵师傅站在海边等候来人，晚风习习，带来阵阵凉爽。一艘小型机动帆船慢慢靠岸，齐长鹏和赵师傅上船。赵师傅指着齐长鹏对游击队员说，这位就是我给大家说的齐先生。他又指着游击队员一一给齐长鹏介绍，这位是老秦，这位是水父，这位是黑仔。齐长鹏和游击队员一一握手，大家辛苦了啊，任务大家都明白了，我就不多说了，我只希望我们能够齐心合力完成任务。
1: 第38集。
0: 太阳很快落了下去，夜幕下，海浪无声地拍击海滩。齐长鹏和赵师傅站在海边等候来人，晚风习习，带来阵 阵凉爽。一艘小型机动帆船慢慢靠岸，齐长鹏和赵师傅上船。赵师傅指着齐长鹏对游击队员说：这位就是我给大家说的齐先生。他又指着游击队员一一给齐长鹏介绍：这位是老秦，这位是水富，这位是黑仔。齐长鹏和游击队员一一握手：大家辛苦了啊，任务大家都明白了，我就不多说了，我只希望我们能够齐心合力完成任务。三名游击队员不多言。

言语纷纷点头，齐长鹏下令，那好吧，开始行动。船随之开走，消失在夜幕里。船上，黑仔拿出一只箱子给大家分发武器，大家围坐在一起听赵师傅讲述他和澳门黑帮的故事。我家世代啊，那都是行医的郎中，在港澳一带是颇有名气的，从祖上开始就好善乐施，不但在港澳行医，也常常到内地帮人治病。至于我和澳门黑帮老大何老板的关系啊，也很偶然。那是多年前的一个黑夜，澳门黑帮14K 的人上门求医，我不知道他们是黑帮，所以就连夜出诊救了一个病人。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遭了枪击的已经奄奄一息的病人，哎，他就是澳门的黑帮老大何老板。治好何老板之后，他一定要重金酬谢我，可是按规矩我只收了一块大洋。从此我就结识了这个黑帮人物。这个何老板呢，之所以在澳门横行霸道，除了自身有些打打杀杀的本事，主要啊还是因为他是上海滩杜月笙的远方侄子，所以他就做了14K 澳门香堂的堂主。虽然是个大老粗，但是啊很讲义气，挺有意思啊。因为他喜欢别人叫他何先生，所以大家当面都叫他何先生，背后呢都叫他宝牙何。齐长鹏说，这次澳门之行啊，我们就是要通过何老板来打通澳门的各个关节，大家一定要听从赵师傅的安排。赵师傅说，嘿，没问题，老秦、水父和黑仔啊都是参加革命多年的同志，有着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齐长鹏望着队员们说，啊，这个我相信，否则南越游击队也不可能把大家选出来。但是不管怎么说，大家一定要明白，我们这次的澳门之行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明白了吗？老秦立刻站起身，我发誓，我一定会用我的生命来保护海外华侨的一片忠心，一定会听从指挥把这批黄金拿到我们手里。水父和黑仔一看也赶紧站起来，放心，我们都发誓。齐长鹏随着也站直身子，感谢感谢，我也发誓，我一定要用生命来保护我们这次行动的成功。机动帆船载着一行志士渐渐向澳门码头靠近。澳门赌场外车水马龙，人流熙攘，赌场里一片乌烟瘴气，每张赌桌都围着人，赌徒们吆五喝六，十分疯狂。何老板50来岁，是个精瘦的小男人，他在赌场内走来走去，四处巡视。这时候一个手下走过来，在何老板耳边耳语几句，何老板眼中放光，站起来跟着那个手下走了出去。一小时后，何老板出现在一个码头上，他带着几个弟兄来到仓库里。仓库里堆着一袋袋中草药材，打开。何老板一发话，他手下的人马上打开麻袋，揭开附在上面的药材，一看里面竟露出一块黄澄澄的金砖。何老板吃惊地看着，哎呀，不会吧，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好事啊！打开打开打开，都给我打开。一个手下一一打开装药材的麻袋，几乎每个麻袋都装有一块金砖。
何老板大喜道：“哎呀呀，我没。”

0: 船上下来了四五个可疑的人，派人盯住这条船。
1: 是。
0: 江世飞想了下，哎，对了，还有，通知你们的站长马上查找这几个人的下落。
1: 是。
0: 江世飞慢慢攥住拳头，冷冷地说：“澳门弹丸之地，他齐长鹏就是插上翅膀，也飞不出我的手心。”
2: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影壁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海关，齐长鹏和赵师傅来到这里，打算提货。窗口前，齐长鹏把提货单递进去：“这是我的货单，我要提货。”验单的人接过齐长鹏的提货单，看了半天，对齐长鹏说：“你这个提货单，不会是假的吧？我怎么看像是假的呀？嗯，怎么可能是假的呢？那你等等啊，我进去看看。”说着，验货单的人站起来就向里屋走去。齐长鹏急得叫了起来：“哎，我的货单呢？”验货单的人根本就不理齐长鹏，径自走进里屋。赵师傅问：“哎，怎么回事啊？”“
3: 不知道啊。”
0: 他说：“货单是假的。”赵师傅宽慰他：“不着急，等等再看。”齐长鹏忧心道：“他会不会把我们的真的换成假的呀？”“应该不会，他之所以这么做另有原因。”说话间，验货单的人已经走了出来，他看见齐长鹏就满脸堆笑：“哎呀，不好意思了，耽误你时间了。你这个单子啊，没问题，是我自己弄错了。”齐长鹏悬着的心放了下来：“啊，没关系，只要不影响我提货就成。”“
1: 很不凑巧啊，你这批货是这个，虽然到了，就在仓库，可是呢，我们还没有进行检验。
0: 你知道的，现在这个世道乱糟糟的，什么事儿都有可能发生。万一你的货里被人藏了枪械、毒品什么的，我们也不好交差呀，啊，是不是？”工作人员解释说。齐长鹏极力地忍住性子：“啊，没关系啊，你们现在就可以跟我们一起去验货，若有什么不合规定，我会配合你们检查的。”“对不起啦，我也想让你们快快地把货提走，可是啊，验货的人他今天他碰巧休息了。”齐长鹏一忍再忍：“那什么时候能来呢？”工作人员无关痛痒地说：“哎呀，这个就不好说了。听说早上一出门就让某个大佬的车给撞了，现在还在医院里躺着呢。”齐长鹏终于忍不住了：“怎么会是这样呢？你们就不怕我投诉你们呢？”工作人员不以为然：“没关系啊，啊，你要投诉我，那我也没有办法呀，啊，是不是啊？”齐长鹏忍不住质问起来：“哎，你们是不是有什么猫腻啊？明明我的货就在仓库，为什么不能提啊？为什么你们就不能秉公办事呢？”赵师傅一看，赶紧悄悄地拉住齐长鹏，示意他不要再说。齐长鹏立刻会意，停止了争辩。

0: 两人走出海关，赵师傅劝其长鹏，你也别再生气了，海关和黑帮串通一气早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如果当面揭穿海关呢、在面子上就过不去，万一恼羞成怒，后面的事情反而就不好办了。哎呀，我不是生气，我是着急，这批黄金非常重要，绝不能出任何差错。你先不要着急，我这就去见见何老板，如果澳门真的有人对这批黄金下手，何老板绝对他不会不知情的，好不好啊？齐长鹏没好气地说，不好，不好又能怎么办呢？赵师傅拍拍齐长鹏的肩膀，消消气，等我消息。齐长鹏马上意识到自己的失态，赶紧道歉，对不起赵师傅，我太着急了，你去吧，我回去等你，等你回来我们再商量。赵师傅一笑，这就对了嘛。随后两人分道离开。
1: 来两个，来两个，来两个，来两个，来两个。
0: 澳门赌场内，何老板与几个朋友正在兴致勃勃地玩麻将，一手下人凑上前来通报，老板，有人求见。何老板叼着根烟，手上继续摸牌，连看都不看一眼。
2: 什么人呐？不见。
0: 他说：“你一见就知道了。”
2: 哦，有这么奇怪的人呐？
0: 何老板话音未落，一抬头就看见赵师傅已经站在他面前了。赵师傅笑道：“
2: 不好意思啊，何先生，看来是挡住了你的财路了。”
0: 何老板立刻离开牌桌，热情迎接这个当年的救命恩人。哈哈哈哈，什么财路不财路啊，刚才我还在说呢，哎，澳门怎么有人敢不给我通报姓名啊？原来是救命恩人呢，走走走，到我那里去坐坐。赵师傅风趣地说，没关系了啊，我可以等等，看何先生再赢两把。何老板一笑，小声对赵师傅说，钱可以天天赌，命可只有一个呀，是不是啊？说着推翻了手里的麻将，起身领着赵师傅去自己的办公室。办公室里，何老板忙前忙后，亲自给赵师傅沏茶。赵师傅看着何老板问，何先生的气色怎么一点都不好啊，是吗？赵师傅挽起袖子说，来来来来来来，我给你把把脉，哪有一进门就让你劳动的事啊，来先喝茶啊，喝完再说。说着就把茶杯递到了赵师傅面前。赵师傅接过杯子端在手上，不妨事不妨事，你把胳膊伸过来，我一边喝一边看，不就完了吗？那好那好那好。说着何老板就把胳膊伸到了赵师傅跟前。赵师傅一手端茶，一手给何老板把脉。脉搏忽轻忽重，体温骤冷骤热，呵呵，没什么大事，但要注意饮食起居，少进酒色，少行房事啊。何老板一笑，何人呐、果然厉害，一把脉就知道病根。不瞒你说，最近呢、新收了一个小的，一上床，哎呀，就没完没了了。哎，那可不行啊，这么着吧，我给你开一副药方，先调理调理再说。说着赵师傅走到办公桌前，提笔为何老板开了一副药方，又回到座位上坐下。切记节欲进食，精心调养一段，身体就会恢复了。何老板将药方拿在手里感激着，哎呀，真是恩人呐、让我怎么感谢你呢？赵师傅做完铺垫，见时机已到，
2: 慢慢回归主题。不用感谢我，我有一个朋友啊，有一批药材被扣在海关了，如果你能帮我这个朋友提出这批货，就当是感谢我了。何老板一听，顿时明白了其中原委，但脸上却不动声色。哦，澳门还有这等事儿？你那朋友的货是从哪儿来的呀？南阳啊，人家祖祖辈辈都是经营药材，和我关系又相当不错，以往也给我很多的便利。哦，明白了，明白了，不就是一批药材吗？啊，是不是？赵师傅暗自窃喜啊，是，放心，别的地方不敢说，在澳门还没有我办不了的事儿。哎，你放心吧，我一定会给你疏通海关，让他们发黄货物。赵师傅十分感谢的抱抱拳，那可就谢谢你了，何先生，我先走一步了，朋友还等我的信呢。嘿呀呀，着什么急呀？喝杯茶再走也不迟啊。不行不行不行，你知道我这人心里搁不住事儿，你这一答应啊，我就想马上告诉我朋友。赵师傅说着起身要走，何老板见不能挽留，只好站起来送客。他一直把赵师傅送到门外，看着赵师傅匆匆离开的身影，何老板若有所思。等赵师傅走远，他转身回到赌场，走进密室。密室内，何老板沉吟不语，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一个得知情况的小兄弟站在旁边，不甘心地说：到手的肥肉怎么能白白送人呢？
3: 哎呀，我也不想送人，可是人总得讲点良心吧。当年我被广东三合会的人追杀，身受五处枪伤，眼看就不行了，回不了澳门了，是人家赵师傅连夜出诊救了我的命。哎，你知道吗，当时我要感谢人家，可人家怎么说，不收钱不行，多收了也不行，就按照他的收费标准，仅仅收了我一块大洋。哎，你们说哪有这么好的人呢？
2: 小兄弟见老板心意已决，为难地说，那何老板打断他，激动地说，什么都别说了，
3: 什么叫江湖啊？
2: 江湖就是一个字儿，义。人们不是常说道义有道吗？那么黑帮也有黑帮的规矩。赵师傅是我的救命恩人，虽然赵师傅当时只拿了我一块大洋，可我一再发誓，一有机会我一定要报答赵师傅。既然赵师傅开了口，那么这笔财，哎呀，无论如何我都不能沾，否则我还怎么在江湖上混呢？违背江湖道义，以后怎么号召弟兄们呢？那您说怎么办吧。何老板下定决心吩咐道，
3: 你带一帮弟兄过去，马上把黄金放回原处，然后告诉三猴子不要为难他们，按规矩发货就是了。
2: 好的。说完小弟兄走了出去，见门关上，何老板松了口气，心里总算有些安慰。
4: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今天是周末特别版，为大家送上的是苔花轿的现场实况录音。苔花轿在众多的戏曲曲目当中算是喜剧，尽管剧情也有过崎岖的故事情节，但是最终结尾是大喜剧。那么我们来欣赏武状元求亲和家喻户晓的坐花轿选场。

0: 禀老爷，
1: 将
0: 邱府有帖到来。
1: 转来。啊，夫人，邱年轩有帖来到，与咱那女儿提亲来了。
2: 提的哪一家呢？
1: 乃是邱年兄之子，心狂无状元。
2: 倒也门当户对，
1: 真是一门好亲呐、啊！
2: 想咱那凤莲女儿平日娇惯成性，不免将她唤出，看她一下如何？
1: 秋爷夫人，家园
0: 有
1: 后堂春花，你大姑娘下楼。
0: 是。丫鬟
2: 有，
0: 请大姑娘下楼。

0: 不了。
1: 大悟不了，咱都好。
0: 真来耍嘴，
2: 真来耍嘴。
1: 哎，把人换出来了，这个也不说，那个也不讲，还想要200钱的开口礼了呢。
3: 哎、
1: 什么事啊？
0: 儿啊，有人替你的亲事来了。
1: 怎么，有人来给女儿替媒来了？哎，不提起来我的婚姻之事，我也不说了。提起来我的婚姻之事，惹了我一肚子气。
0: 为何生那么大的气呀？
1: 娘，你可记得那一年那一月当初那一日？
0: 哎，有那么一天也就是了。
1: 我就这说生事，
0: 太费事了。
1: 反正都是那一天呐，有人来给女儿提媒来了，眼看就说个八九成了。俺爹他可上门了，
0: 上任了。
1: 哎，对，这一任三年，把女儿的婚姻之事就耽搁在家里了。那个时候我要是过了门，到现在都好有一笔了。
0: 笔作何来？
1: 好比那个秋葫芦弯花。
0: 此话怎讲？
1: 一嘟噜俩撒，一嘟噜俩撒，这么高这么高小曲儿呢。
3: 哎，
1: 娘，我问你是哪一家呀？
0: 你求念伯之子，新科武状元。
1: 哦，是个武状元。可是我的娘啊，我的娘啊，别说是武状元，就是那庶民大百姓，俺不是没有见过一个呀。
0: 女孩子家提起婚姻之事，应该往后扯得一扯。
1: 我这好有一笔。
0: 笔作什么？
1: 姐姐草捆西瓜。
0: 此话怎讲？
1: 恐怕扯脱落了。
0: 扯脱不了。
1: 脱不了叫他爸。
0: 女儿回避。
1: 回避就回避，俺就不惹娘生气。不行，俺爹那个老头他好吃酒误事，他要是再吃醉，把我的婚姻之事再耽搁在家里，这眼看都老了。趁此机会我再嘱托嘱托。哎，把俺娘请出来。娘，出来。娘啊娘啊，我又回来了。
0: 为何去儿服转？
1: 可是我的娘啊，我的娘啊，俺爹那个老头他好吃酒，他要是再吃醉，把女儿的婚姻之事再耽搁在家里，女儿我都好有一笔了。
0: 有笔做什么？
1: 那屋子里边打伞。
0: 此话怎讲？
1: 俺出不来恁那门呢。
0: 哎。

真的单等着花轿来把我娶，我与那武状元磕头作揖拜天地。

0: 咱那女儿还乡而去，这门亲事就从下了吧。
1: 请叶夫人。
2: 恭喜老爷，贺喜老爷，
1: 喜从何来？
2: 我家少爷得中患妇。
1: 好好好，董幼儿堂盼了皇。
2: 是，董幼有请。

0: 幸喜我儿得中回来家园，
1: 有
0: 吩咐下去，府下人等是大排宴宴，与你少爷贺喜。
1: 是
0: 夫人，通到后堂正那是。尔等龙门女定亲，
2: 服从天将喜临门。
0: 夫人，
2: 老爷，
0: 儿啦，
2: 爹爹
0: 啊。

周凤莲喜气盈盈地被武状元迎娶家中，可是三天回门，看到自己的弟弟无比的忧伤，这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们继续欣赏。

0: 不是外人，有啥话就给我说说呗。
1: 姐姐，

0: 说八道了，不是我出轨碍着你啥事了？
1: 姐姐出轨是小弟把钱送，求父见谅。

闷在肚子里，光辉还相思。你呀，你真是个窝囊虫，我才不管你的闲事了。不行，这个病能叫他去跟俺爹说，再不然能去跟俺娘说。哎，谁叫我是他姐姐的，我还得管我的兄弟呀。

0: 巧了，俺家那个小姑也叫个丁云呐。
1: 怎么，秋不小姐也叫丁云
0: 啊？是啊。
1: 哎呀，姐姐，他们二人相貌一样，又是一个名字，莫非秋不小姐
0: 她就是那那一口？
1: 不能，不能啊！
0: 呀，这到底是咋回事啊？看你把我说的糊里糊涂了。
1: 姐姐呀。

0: 经死了？
1: 是啊。
0: 哎，我问你，他们二人相貌可是一样？
1: 正是一样。
0: 可是一个名字？
1: 正是一个名字。
0: 那又同是宁陵人士，不是你妻又是何人呢？
1: 皇王姐姐又问个明白才是啊。
0: 好了，阴天不问，请问呢？哎，你们二人定亲的时候有什么证物没有？
1: 小姐赠我香囊为证，
0: 郎当为证，
1: 香囊
0: 王章。
1: 哎呀，香囊香囊，
0: 咦，啥东西呀、啊？叫我看看呗。
1: 我不叫你看。
0: 咦，怎么不让我看呢、啊？
1: 你光要我的呀。
0: 咦，我要你的干什么呢？拿来，叫姐姐看。
1: 姐姐，你看。
0: 哎呀，我倒是个啥稀罕东西嘞？原来是个香草布袋儿。兄弟呀，我要是知道你要这不是，姐姐坐到那个地方，一会儿都给你缝那么一大堆。
1: 哎呀，我才不要你了嘞！
0: 耶，不要我嘞？你要我嘞，我还不给你缝嘞？呸，不修。拿来，叫我仔细看看嘛。
1: 姐姐，可不行要啊！
0: 说不要。

你

是赶侄儿为他下点绣的，是水仙，石榴开花红似火，金黄的菊花耐霜寒，还绣了一只垂杨柳和马之鸟，这小船，这个香囊绣的好，怪不得绣的那不给俺，手巧心巧，别说那人更巧，怨不得绣的那把柄甜，叫老弟儿你莫心烦，这件事儿记得承担。相当拿回去叫那个妹妹她看看，她若真是王定云叫爹娘托着那马琴盘，小兄弟你在书馆喝着汤你吃点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为大家送上的是苔花轿的现场实况录音的一些选场。伴随着这段绣楼探病，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上绣楼吧，想看看妹妹丁云，我是他见相能啊，他竟把我问。慌里慌张，一个劲儿往前走，上绣楼。要是那王定云就好说了，要不是那个王定云，我可说什么呀？嗨，为俺兄弟的病，我这好有一笔，好比那狮子大街殴给杨的，都是这老的。

桃花面，微红带粉，柳叶眉，香枝烟，杏核迎春，元宝儿垂翠换，更加的风韵，颤悠悠那绿莹莹，碧光洋人，带一朵海棠花，斜插如碧，更衬得黑丁丁。

见妹妹，我也重新来。

0: 兄弟的病，谁知道俺兄弟啥病不得，他得个相思病。俺爹吧就这一个孩儿，俺娘吧就这一个儿，我就这一个小兄弟。俺兄弟要没有啥好歹都不说了，要是有个啥好歹，爹也没孩儿了，娘也没儿了，俺也没有兄弟了。提起俺兄弟那个病不是，我越说越不好受。提起俺兄弟那个病不是，我越说越难过。思想起来，我的兄弟呀，你可知道？
1: 嫂嫂，哪三个名字？
0: 张子成、王天才、周金宝。
1: 我只晓得两个。
0: 哪两个？
1: 张子成、王天才，不晓得什么一个周金宝啊。
0: 我跟你说说吧，张子成，张是他的本姓，王天才是在王府里当家人，人家给他起个名字叫王天才。周金宝，俺爹收他个义子，给他起个名字叫周金宝。我哭那是俺兄弟嘞，你哭那两个有啥瓜葛啊？啊，
1: 嫂嫂，你当我是何人？
0: 哎，你是谁呀？
1: 我就是他亲姨王定云呐。
0: 说亲，你看好不好？

0: 13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起眼的
2: 小。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今天午夜书场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大隋唐》，欢迎收听。
6: 上回书说到杨约来到越王府见杨素，杨约呢就跟杨素说：“老王爷，将来太子要是驾登九五，您更得享福了，您就是老皇叔了。哎，我呀也没什么本事，你瞧我大哥，人家有本事贵为天子，我呢作为人主之臣，总是在人主之下呀。老王爷呀，您的哥哥是皇上，将来您的侄子是皇上，您就请着享福吧。老王爷，我问问您，您说您这二位皇侄将来谁能够执掌天下呀？哎，要是依我看嘛，大殿下是软弱无能，二殿下还不错，可是自古以来是家有长子，国有大臣呢。哎，老王爷，废长立幼之事也不是没有。王爷您可得好好想想，大殿下这么软弱，能不能执掌江山呢？杨素摆了摆手：“兄弟呀，我大哥喜欢大殿下，喜欢二殿下，我也不知道啊，我有什么权利呀？已然立了大殿下为东宫太子，废长立幼的事可不太好办呢。二王爷，话可不能这么说，二殿下收复南陈，立下这么大的功劳，圣上现在可有点喜欢二殿下了，我看呐，要立二殿下为太子最合适了。您是不知道，您每天在府中，您想想那深谋远虑的宇文丞相都是这么个看法。王爷，您可以在当今万岁面前多替二殿下美言，再加上宇文丞相赞成这件事，我看呐，废长立幼是能够办得到的。嗯，你说的也是，为我大隋天下着想，大殿下也确实太软弱了。老王爷，如果将来二殿下能够驾坐龙庭，您这个做皇叔的为二殿下立下这么大的功劳，将来您不更是一呼百诺了吗？您呐，就请着享这老福吧。嘿，好啊好啊，你说的倒也挺合乎我的想法。从这时候开始，这几个人就互相勾结。杨约是常来，杨素喜欢什么杨约送什么，大部分东西都是晋王杨广先送给杨约的。后来杨广直接上门，二叔喜欢什么杨广就花钱买什么，可以说竟是价值连城的宝贝。杨约呢也暗中跟宇文化及勾结在一起，几个人是密谋策划。俗话说得好，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呐。这杨约老在杨素耳旁边灌风，杨素就动了心了。杨广要经常来，杨素也越来越喜欢这二皇侄。有一天，杨素来到宫中面见孤独皇后，给皇嫂问安呐。哎呦，玉帝呀，问什么安呐，你赶紧平身落座吧。那我就谢过皇嫂了。杨素落座之后就跟孤独皇后说：“皇后啊，现在天下已然归我大隋了，其中也有您的一份功劳啊。”哎呀，玉帝，我有什么功劳啊？您瞧， 您在宫中治理宫院，治理得井井有条，深得人心，帮助圣上治国安邦，这不是一件大功吗？瞧你说的，玉帝呀，我是一个女子，能有多大的能耐？还不是众位文武公卿为大隋立下战马功劳吗？再说三弟杨林，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执掌全国的兵权，也替你哥哥分了不少忧吧。京城有玉帝你，也是为国事日夜操劳，你们都是大隋的有功之人呐、啊。哎，皇嫂啊，但愿得天下太平，与民同乐。哎，说到这儿了，皇嫂，我问你，将来的江山，我这二位皇侄谁能继承呢？这个事儿，嫂子您可得多多操心呐、啊。哎，孤独皇后叹了一口气。玉帝呀、啊，你是二位殿下的亲皇叔，所以这事儿我也只能跟你念叨念叨。说到这儿了，这事儿呢，我跟皇上也说过不是一次两次了，可是至今他也没下定决心。你说杨勇这孩子，他也太软弱无能了，将来怎么能够执掌天下呢？皇嫂啊，您说的太对了。虽然说家有长子，国有大臣，可是大皇侄这么懦弱，将来要让他执掌天下，恐怕文武百官不服啊。文武公卿不服，他怎么支撑啊？要依我看嘛，二皇侄倒是文武全才，胸怀大志，为人正派，处事无私，他呀还挺有威风的呢。这人要有威，而且还会处事，恩威双举，大事才能成呢。要是立二皇侄为太子啊，那将来是万无一失。不知皇嫂觉得我说的话对与不对？玉帝呀、啊，我也总是这么想，可是你哥哥说了，废长立幼的事必须跟满朝文武大臣商议，大家愿意了才能这么办呢。皇嫂啊，不瞒您说，您在宫中您是不知道外边的事儿啊。文武群臣老议论这件事，都说二殿下将来能够执掌朝纲，二殿下将来要当了我大隋天子，是上顺天意，下合民心，能使我大隋天下代代久长。哎，那么玉帝，我问你，你说说二殿下真诚吗？您瞧，皇嫂，二殿下知道做孝子，不但孝顺我哥哥，而且孝顺您，对手下文武百官也是大仁大义，他胸怀宽阔，将来执掌朝政万无一失。杨素这么一说，孤独皇后对杨广印象更好了。杨广在宫中呢，也装成正人君子，对于这些事儿呢，他避而不谈。可是他再装成正人君子，他也暗中跟嫂子萧妃偷偷相会。萧妃也知道杨广要谋夺太子之位，萧妃就问杨广，我问你，将来你真的得到了王位，你对我怎么样？哎呦，我心中就你一人啊，可是你可千万别走漏了风声，如果叫圣上知道，我们俩可就全完了。这萧妃也知道杨广厉害，杨广将来要真能当了皇上，我萧妃能当成正宫娘娘，所以她也暗中帮助杨广。萧妃手下有不少的心腹宫女呢，就让这些宫女在宫中散布流言蜚语，当然说的是杨广好，杨勇不好。这天孤独皇后就跟开皇天子杨坚说，圣上，我问问你，将来你到底想把天下给大儿子杨勇呢，还是给二儿子杨广？哎呀，皇后啊，你今天说这件事儿，正是我现在的一块心病。

你说，当初我是错爱了，我喜欢杨勇，没想到杨勇懦弱。我不喜欢广儿，广儿却是一条英雄好汉。你看，立下这么多功劳，文武百姓都说他好。孤独皇后听杨坚这么一说，也就高兴了，就把废长立幼的事情跟开皇天子杨坚说了。杨坚一低头，这可是个大事啊，皇后啊，我一个人也不能做主啊。你是皇上，你是皇上怎么不能做主啊？既然是大事，就应该早做决定啊。每天孤独皇后都跟开皇天子杨坚说，天天说，天天说，这文帝杨坚心里就这么一件事了，所以他决定废长立幼。这天龙凤鼓响，景阳中状开皇天子杨坚升座金龙宝殿。文武百官行完三叩九拜之礼，文东武西站立两旁。开皇天子杨坚就把自己打算废长立幼的事情跟文武百官说了，当时金殿之上是鸦雀无声，文武百官自己都有自己的看法，唯独这件事废长立幼，这是开皇天子杨坚他们的家务大事。虽说是国事，但是终究人家全都姓杨啊。大家伙心里都明白，大殿下为人忠厚，可是确实本事不行。二殿下奸诈阴险，要是将来他当了皇上，可不如开皇天子杨坚呐。大家能说什么呢？全都低头不语。这文武官员当中，杨广已然安下不少的心腹了，他们在暗中观瞧，看看到底谁同意杨广将来继位，谁不同意。就是不说话，这些杨广的心腹也在朝廷之上察言观色。他们最不满意的那就是安阳王高颖了。高颖听到这儿，双眉一皱，暗中摇了摇头。高颖心说，这个杨广他不理朝政，他心中就想着孔贵妃、宫贵妃。在健康的时候，他让李渊跟我要这两个美女，我怕这两个妖精祸乱朝中，所以就把这两个贵妃给杀了。哼，高颖心说，我早就听说杨广在宫中荒淫无度，这种人怎么能够执掌天下呢？第二个脸上带着不平之气的，那就是二驸马柳树了。因为柳树知道杨广跟萧妃私通的事，其他的文武官员各有各的想法。宇文化及一看大家伙全都不说话，宇文化及出班跪倒在龙树案前，万岁，大殿下软弱无能，难以执掌朝政，二殿下为人忠正，孝敬父母，文武全才，为大隋领兵远征南陈不辞辛苦，立下战功，万岁明鉴，二殿下承继皇位，上顺天意，下顺民心，应该早立。大家伙儿一看宇文化及说话，就没有反驳的了。因为满朝文武全都有个耳闻呐，谁不知道晋王杨广经常跟宇文化及来往啊？这时候越王杨素也出班跪倒，圣上，这是国家大事啊，执掌我大隋江山之人必须是有胆有识之辈。据老臣看，晋王殿下公正无私，以礼待人，礼贤下士，征服江南，屡建奇功，他要是执掌天下，是大得民心。圣上，您不用在意了，立晋王最为合理了。隋文帝杨坚点了点头，二位卿家免礼平身，谢万岁。宇文化及跟越王杨素站起身形。

0: 一般站立。隋文帝杨戬看了看满朝文武，众位爱卿有什么想法，只管当面奏来。这些忠臣鼓了鼓，但是没有勇气呀。都知道越王杨素、宇文化及跟杨约他们几个人勾结晋王杨广，这要说出话来得罪他们，脑袋都得搬家呀。所以大家都看了看杨坚的开国之臣昌平王邱瑞、大将韩擒虎，你瞧瞧我，我瞧瞧你，这两个人摇了摇头，一时之间拿不准主意。但是他们两个人心中是怎么想的，也不愿意杨广继位。二驸马柳树是个好人，他一看文武官员全都不说话，柳树就忍不住了，出班跪倒在龙树案前：“万岁，废长立幼之事可不是小事，虽然大殿下、二殿下都是万岁之子，但是也有好有坏。常言说得好，龙生九种，种种不同。大殿下跟二殿下，他们各有所好。大殿下为人虽然软弱一些，但是他正直无私；二殿下虽然文武双全，但是他为人不如大殿下。望皇上您慎重考虑。从古至今，废长立幼之事是有，可是也因为废长立幼惹出骨肉残杀，使国不安宁，甚至丢失江山，望万岁三思而后行。”哎呀，隋文帝杨戬看着二驸马柳树，因为杨戬喜欢柳树啊。这位二驸马忠诚可靠，有胆有识，没想到他也不愿意杨广承继我的皇位。驸马，你免礼平身，谢万岁。二驸马柳树站起身形，又退一般站立了。可是柳树说出这样的话来，晋王杨广虽然不在金銮宝殿，旁边竟是杨广的心腹啊。宇文化及也听见了，越王杨素也听见了，杨广的心腹也听见了。就这一来，二驸马柳树就得罪了晋王杨广。后来杨广登基之后，就把二驸马发配到远方，使他们夫妻不能团聚，这是后话了，咱们放下暂且不表。安阳王高颖是个正人君子，高颖一看既然二驸马说话了，我也得出班跪倒了。安阳王走到龙树案前，撩袍端带，跪倒在地：“万岁。”安阳王有何话讲？“万岁呀，老臣我也听到一些风言风语，说晋王生活不检点，废长立幼的事还请万岁慎重考虑。”“好吧，安阳王你免礼平身，谢万岁。”高颖站起来往旁边一退。常言说得好，顺情说好话，耿直讨人嫌呐。高颖的话并不多，可是退殿之后，杨广的心腹人立刻把高颖这几句话告诉杨广，杨广就怀恨在心了。本来因为孔贵妃、宫贵妃的事儿，他就恨透了高颖了，今天为了废长立幼这件事，高颖又在龙楼之上奏了一本，那杨广心中是火上浇油啊。后来高颖也被杨广革职为民，回家之后含冤悲愤而死，这件事儿咱们也暂时不表。当时满朝文武当中最反对杨广的还有李渊，李渊心里不愿意，但是李渊没敢谏言，因为杨广就因为张贵妃、尹贵妃的事问过李渊，说你为什么不把这两个美女送到我晋王宫中。李渊告诉晋王杨广，这两个美女已然列入名单，我不能篡改，我只好上交啊。李渊看出来了，杨广当面虽然没说出抱怨的话来， 可是杨广把脸往下一沉，那面色十分难看。李渊是个有心路的人，他也不愿意身份的得罪杨广，今天在金殿之上废长立幼之事，李渊考虑再三，他就没敢谏言。隋文帝杨坚一听有人反对，那好吧，既然这样，这件事儿容朕再议。隋文帝杨坚散朝了，杨广的心腹马上到了晋王府，就把在朝中怎么议论的事全都跟晋王杨广说了，气得杨广是须眉乱扎。好你个柳叔，好你个高颖，你们等着，我杨广决心报这个仇。杨广是不死心，宇文化及帮忙，杨岳杨素帮忙，他们经常进宫跟孤独皇后说，皇后是天天跟隋文帝杨戬说呀，圣上，你是一国之君，你办事怎么没主意啊？立谁为太子是咱们家自个儿的事儿，你怎么听外人说三道四的？虽说找他们商量商量，但最后还得您做主啊。圣上千万不能优柔寡断，再说了，什么事情也免不了文武公卿有个闲言碎语的。那宇文丞相一心忠于我大隋，你就是不拿宇文丞相的话当话，二王爷可是您的亲弟弟呀，他也认为杨广将来能够执掌朝政。晋王这么好，又怎么孝顺圣上，你为什么就不能决定这件事呢？隋文帝杨坚架不住孤独皇后的枕边谗言，最后他下了决心了。这天早朝，杨坚传下旨意，把两个儿子宣到金龙宝殿，当着文武百官传下旨意，免去杨勇的太子身份，立杨广为东宫太子。朕意已决，不必再议了，众位公卿下殿去吧，你再想反对都不成了，杨坚传旨了。二位殿下跪倒在金龙宝殿，二殿下高兴了谢恩，大殿下是痛哭失声啊。文武百官只能等皇上退朝之后下边私自议论吧。杨勇回到东宫之后，就跟自己的妻子萧妃说了。萧妃还劝呢，殿下呀，用不着伤心，虽然不立你为东宫太子，你还是殿下呢，我看呢倒省心。因为他心里头就惦惦嫁给杨广呢。大殿下就这样撤出东宫，晋王还假惺惺的向大哥杨勇道歉，杨勇连二话都没说。杨广算心中满足了。宇文化及也经常跟东宫太子杨广来往，宫中的人呢对待杨广更加阿谀奉承。杨广呢就封杨约为殿前御史，杨约升官发财就不在话下了，越王杨素也得到了不少实惠。杨广经常喝酒作乐，这天杨广喝得醉醺醺的，一了歪斜走出了东宫。正是风清月朗，皓月当空，杨广就来到了御花园。他突然间发现在月牙河边有一个十分标致的女子，杨广要灭绝人伦，逼死琼花公主，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晋王杨广终于谋得了太子之位，他当了东宫太子，心满意足了，在宫中更加放肆了，每天是吃喝玩乐。这天夜里头，杨广喝得醉醺醺的，一了歪斜走出东宫。他抬头一看，皓月当空，晚风徐徐吹来，杨广心旷神怡，他漫步就走到了御花园。他就看见月牙河旁花影摇摇，哎呀，这是哪儿来的一个漂亮女子， 花枝招展，满头珠翠，朱红裙衫。坐在河边这美人怎么这么俊呢？他借着月光一看，这个女子太标致了。杨广本身就是个好色之徒，再加上他喝酒喝多了，醉醺醺的腾腾腾往前就跑，就奔这个女子扑来了。这个女子正在专心致志的赏月，突然间发现有人扑过来了，她抬头一看是二殿下，这时候想躲已然来不及了。杨广扑上去一搂，就把这个女子搂在自己的怀里。哎呀，美人啊，你怎么一个人在这赏月呀？我陪你啊，你在这等谁呢？你休要无礼，你这是怎么了？什么？杨广觉得声音非常熟悉，他仔细一看，原来是自己的三妹妹琼花公主。这个琼花公主是孤独皇后的掌上明珠啊，是隋文帝杨坚跟孤独皇后最喜欢的人，而且琼花公主确实长得十分漂亮。那么琼花公主不在宫中，她一个人为什么在河边赏月呢？因为这几天孤独皇后旧病复发了，公主是个孝顺的女儿，一直没离开母后的身旁。刚才趁着母后刚刚睡着了，自己出来散散心。她抬头一看，皓月当空，她呢就站在河边抬头赏月。因为站的时间比较长了，有点累了，就跟身旁伺候自己的两个宫女说：“你们呢，去给我搬张椅子来。”这两个宫女去搬椅子，刚走。就在这时候杨广过来了，琼花公主一看杨广这个样，就知道他喝醉了。二哥呀，你这是怎么了？你是不是喝醉了？按说杨广知道这是自己的妹妹琼花公主，就应当往回退步了。要怎么说杨广是寿星呢？他明明知道面前站着是自己的亲妹妹，但是他欲火烧身，他就不顾一切了，冲着琼花公主嬉皮笑脸：“哎呀，好妹妹，好妹妹，你怎么这么漂亮啊？现在夜静更深，你一个人在这多寂寞呀！让愚兄我来陪陪你，将来我当了皇上，可少不了你的荣华富贵呀！”他说着就拉琼花公主的手。公主一看事情不妙：“哥哥，你给我往后站，你这是干什么？”“哎呦，我说妹妹，这有什么的，哥哥我喜欢你。”琼花公主一边说一边往后退。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两个宫女抬着椅子回来了。两个宫女一看这种情景，就没敢过去，躲在万花丛中偷眼观瞧。杨广跟琼花公主是连拉带扯，琼花公主有心要喊，可又怕传出去让人耻笑啊。这个人面兽心的杨广顾不了这些了，他拼命地纠缠琼花公主。公主一看跑不了了，使劲地把杨广一推，扑通一声，杨广就倒了。杨广起来往上再扑，琼花公主走投无路，扑通一声就跳进月牙河中。两个宫女看得非常清楚，吓得是目瞪口呆，可是宫女也不敢喊叫啊。杨广一看妹妹扑通一声跳到月牙河里，杨广这脚也就醒过来了。哼，不识抬举，看谁敢来救你。杨广也怕让孤独皇后知道，这要让母后知道，自个儿还活得了吗？他站在月牙河边看着，瞧着妹妹琼花公主沉入河底了，杨广这才溜溜达达躲开。两个宫女看杨广躲开走远了，两个宫女才敢喊呐：“了不得了，
1: 公主掉到河里了，快来救人呐、啊！

看着站在自己面前伺候女儿的两个宫女。你们干什么的？你们干什么的？为什么不伺候公主？这两个宫女敢说实话吗？娘娘，公主在月牙河畔散心赏月，时间长了有点累了，让我们两个人去搬椅子。我们两个人回来，公主已然落水了。这时候开皇天子隋文帝杨坚也来了，杨坚往这一坐，这两个宫女更不敢说实话了。隋文帝杨坚把情况问明白之后，有什么办法呢？人死了不能复生，杨坚只好传下旨意厚葬女儿琼花公主。皇后可受不了了，女儿是娘的心头肉啊。这孤独皇后就觉得奇怪，怎么那么巧女儿会掉到月牙河呢？她就觉得这里边有事儿，她每天逼问这两个宫女，你们跟我说实话，为什么你们两个人不陪伴琼花公主，就眼瞧着公主失足落水呢？这两个宫女久在宫中，可知道孤独皇后的厉害，说也得死，不说也得死啊，肯定是准死无疑了。两个宫女想到这儿，跪倒在孤独皇后面前，一边哭着一边说实话。娘娘，我们两个人不敢如实禀告娘娘，你们给我如实讲来。两个宫女就把杨广如何调戏琼花公主的事情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这一说不要紧，皇后就如同半悬空中咔啦打了个霹雷。孤独皇后后悔了，自己每天在皇上面前说长子杨勇不好，次子杨广如何孝顺，没想到废长立幼，把杨勇逼出东宫，立杨广为太子。杨广就是这么一个人呐，我怎么就昏了心就没看出来呢？我让皇上废长立幼，将来杨广要是执掌了天下，这天下还保得住吗？孤独皇后后了悔了，想起女儿琼花公主如同万把，孤独皇后自己都觉得对不起孤独白沫子，一命呜呼，离开了人世。孤独皇后这一死啊，这两个宫女倒活了，因为两个宫女不敢把杨广调戏琼花公主的事情禀报当今万岁。皇后既然死了，皇上倒没什么，因为平时孤独皇后对皇上管得太严了，这回皇后一死，难过几天杨坚倒可以随便了。话虽如此，杨坚平常坐在宫中也是想念孤独皇后啊，夫妻恩爱一场，突然间离开人世，杨坚心中悲伤，再想起心爱的女儿琼花公主，女儿长得花容月貌，知书达理，在父母面前行孝，这么好的一个公主为什么突然间落河而死呢？隋文帝杨坚至死也不明白这是杨广办的事啊。等把孤独皇后埋葬之后，文武百官就劝呢，国家不能一日无君，后宫也不可能一日无主，皇上不能没有妃子，那就让开皇天子杨坚选吧。这事儿杨坚选了好几个，头一个选的就是陈氏，这个陈氏是南陈陈后主的女儿。第二个选的是蔡氏，这个陈氏跟蔡氏那是杨坚心中朝思暮想的美人，就是因为孤独皇后太厉害了，杨坚不敢任意胡行，这回就能够无拘无束了。

所以他就封陈后主的女儿陈氏为宣华夫人，蔡氏呢为荣华夫人。隋文帝杨坚又纳了两个贵妃，这两个贵妃就是陈后主的张贵妃跟尹贵妃，四个美人到手了。这下可把东宫太子杨广气坏了。杨广心说，好哎，爹爷，这四个美人都归你了。因为杨广心中喜爱张贵妃尹贵妃，他也看见过陈后主的女儿，也看见过蔡氏，这两个女子貌若天仙，都归了父皇了。杨广气得直咬牙呀，他一生气他就想起李渊来了。李渊的李渊，当初我让你把张贵妃尹贵妃送到我晋王府中，你好啊，你不听我的话，反而把他送到我父皇面前，这件事坏就坏在你李渊身上了，你等着，早晚我得把你置于死地。就在这时候，杨广手下的心腹可就跟杨广说，殿下，您可得留神大殿下杨勇啊。杨勇他可发了狠心了，他说要跟您势不两立。好啊，那到底看看他行还是我行。杨广立刻把宇文化及找来，把杨约找来，三个人密谋要害大殿下杨勇。宇文化及跟杨约还有杨素就在开皇天子隋文帝杨坚面前说尽了杨勇的坏话，他们觉得时机成熟了，就出了个主意，让杨广前去面见开皇天子杨坚。杨广来到父皇面前，跪倒在地，一边哭一边跟父皇说，父皇啊，自从我得到您的宠爱，您把我封为东宫太子，我可把我哥哥得罪了。常言说得好，兄则友，弟则恭啊。可是哥哥他不以咱们大隋江山为重，他反而怪罪我，他说了要跟我势不两立，要置孩儿于死地呀。父皇啊，他手下训练了不少兵将，就准备暗中把我杀死。父皇啊，他好歹是我的哥哥呀，我怎么能跟他争执啊。父皇，您得给孩儿我做主，我要死了谁能在您面前尽孝啊。随问的杨坚听完之后勃然大怒，好个大胆的杨勇啊，竟敢欺压我的二儿子，欺压太子，太子就是我大隋国之储君呢。来人呐，把杨勇给我押来。时间不大，杨勇来到金殿之上，跪倒在地，而拜见父皇万岁万万岁。隋文帝杨坚用手一拍龙书案，啪，刀，大胆杨勇，朕为江山大计才立你弟弟杨广为太子，好啊你，你反而怀恨在心，想暗中加害太子，你真是大胆妄为，朕今天传下口旨，限你三天马上收拾东西离开京城，远去边陲，永远不许回京。父皇，少在我面前胡言乱语，出宫去吧，朕意已决，不必多言。大殿下杨勇吓得浑身力抖，涕泗筛糠，但是又不能说，不能替自己争辩，只好说了一声谢恩，流着眼泪出宫，回到自己的府中，收拾好了金银细软，带着妻子萧妃跟手下的工人离开了京都长安。杨勇这一走，杨广的心病就去了，文武群臣看在眼里，但是谁又敢多言呢？杨勇把萧妃带走了，杨广可心疼坏了，每天日夜思念，老想着无论如何也得把哥哥的妻子萧妃弄到我杨广之手。俗话说得好，保暖生闲事，饥寒起盗心呢。这杨广闲着没事了，他想萧妃，萧妃走了，他突然间想起个美女

0: 人寿宫的尉迟元长得甭提多好看了，可以称得上是天姿国色。我呀，去找尉迟元解解闷儿。想到这儿，杨广就信步来到仁寿宫。没想到他走进仁寿宫一看，宫中是冷冷清清，走遍了就没看见这个宫女尉迟元。来人呐！仁寿宫的工人赶紧来面见太子殿下。参见太子，我问你，这个尉迟元哪儿去了？启禀殿下，那天因为老皇上到仁寿宫驾幸了尉迟元，皇后恼怒，领着人一人把元儿活活打死在仁寿宫中。呵，杨广心说，父皇，干情你也是好色之徒啊，你既然是好色之徒，你就甭打算再管我杨广了。从这时候开始，杨广的胆子是越来越大呀。他在宫中任意胡为，就背着他父亲隋文帝杨坚一个人。杨广身边得有多少美女陪伴呢？但是他心中还惦着三个人，一个是张贵妃，一个是尹贵妃，另一个就是陈后主的女儿陈氏夫人。但是这三个都受到父亲的宠爱，他当着众人的面对这三个人就以姨母相称，可是背地里想办法勾引这陈氏，勾引张贵妃、尹贵妃。文帝虽然没有了孤独皇后的管制，但是他也不敢随意放肆，为了掩人耳目呢，就在离长安不远的地方给自己修了一座行宫，以养病为名到这儿来吃喝玩乐，等玩几天之后再回到宫中办理国家大事。他们认为没人管了，可是隋文帝杨坚跟太子杨广也怕一个人，怕的是谁？怕的就是靠山王杨林。大隋一统江山仗着杨林，杨林也确实是个好人。因为杨林这些日子到霍州去看望大将于巨罗，从于巨罗那儿呢，他要到颍州去看义弟杨芳、杨义臣。当然杨林跟于巨罗还有杨芳、杨义臣谈的就是北平王罗艺一个人，这也是杨林的一块心病啊。杨林是下决心一统大隋江山，南陈已灭，就是北平王罗艺不归降，怎么样才能使北平王罗艺能够归顺大隋？杨林就成了心病了。杨林听于巨罗跟杨芳说罗艺武艺高强，本领出众，而且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杨林就想，我用什么办法能够收服北平王罗艺呢？等杨林回到长安之后，太子杨广已然把哥哥杨勇挤得走了。这些事靠山王杨林知道了，杨林也没说什么，因为他比较喜欢杨广，他认为杨广能文能武，比他的哥哥杨勇要胜强百倍了。可是杨广逼死琼花公主，气死的母亲孤独皇后的事情，靠山王杨林根本不知道。杨林的心中就是想着北平王罗艺这件事，只要收降了北平，那么天下就能够彻底一统归隋了。靠山王杨林命人就把安阳王高颖请到自己的家中。高颖落座之后，杨林就跟他商议如何收服北平王罗艺的事。高颖想了想，杨王千岁，我看这么办吧，您为了一统大隋江山，要收服罗艺还是先礼而后兵？您可以给他写封信，探一探他的口气，看看他有没有归降大隋的意思。虽然说昌平王邱瑞劝他两回，可是那时候南陈并没有彻底灭亡，现在南陈已然亡国了，您还是给写封信，如果罗艺不归降，那咱们再想办法彻底消灭罗艺北平府的兵将，好吧？靠山王杨林提起笔来，就给北平府的罗艺罗彦超写了一封书信。 然后打发人够奔北平府前去下书。咱们说回头再说北平王罗毅，自从丢失了粮草之后，罗毅退兵回到北平府，他的心情十分沉重。夫人秦蕊珠就劝他，元帅，要以我之见，还是不打就守住北平吧。夫人呐、难道说臣主被俘，秦兄丧命，我罗毅就这样善罢甘休了吗？再说了，这杨林决心一统大隋江山，我不打他，他也不会放弃北平的。难道说我们就坐镇北平府，等着杨林前来打我们吗？前两次伐陈虽然没有成功，第一次是因为北国侵犯我北平府，第二次是因为我疏忽丢失了粮草。我想着靠山王杨林没什么了不起的，他打不过我罗毅。罗毅是下决心发兵，他就把幽燕四郡的兵全都调动了北平府，严格训练，从中挑选精兵30万。他要编成了5万铁甲军，而且训练了1万藤牌手、3万弓箭手，每天是排班布阵，决心再次攻打大隋，要跟靠山王杨林决一死战。杨林如何收服北平王罗毅，咱们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大隋唐》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情况啊？
1: 哎，你别说，就是虽然觉得开始的时候就略扯吧，但是这一幕我觉得还是就很青春，哎，有点戳到这个领他，有点救赎感。
2: 对那时候的男主来说，像
1: 给他
2: 束光。
1: 对。怎么就是安踏啊？
2: 就是说
3: 很累。哦。他说我很累。救救他！

0: 哦，他十年之后他成为
1: 医生。
0: 医生，
1: 下班了。嗯。
2: 我有看到评论说他是因为女主才选择成为外科医生。
3: 哦，
0: 因为当时女主
2: 算是他
0: 没有被救过来，是不是？
2: 对，
0: 所以他非常非常，那肯定太遗憾了。
4: 我们都要从过去中走出来。
0: 他的那束光，
4: 早点回家吧，
0: 是不是？
5: 韩爱的笔记。
6: 吴景辉。
5: 韩爱。等我。
0: 这是要穿越了吗？
2: 嗯。
7: 破脑钟怎么七点就响？
0: 哎，我觉得还可以，还挺好看的，是不是？其实我们大概看个几分钟，就觉得这部剧大概是能看下去，还不能看下去。我觉得这个还挺有趣的哈。
2: 对，节奏刚好。
0: 对，
2: 然后也不拖沓。
5: 我真的回到十年前，这一切也太不真实了吧。
8: 同学们，这是咱们班这学期新转来的同学，你来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2: 我叫韩奈，不喜欢跟人说话，最好别惹我。
7: 韩奈，
0: 好酷啊！
7: 是啊，韩奈，真的是你，韩奈。
2: 你
7: 干什么，吴景辉？
2: 你怎么反应太真实了？
0: 对啊，有病吧？怎么上去拥抱了呢？
7: 有点激动。
8: 你激动什么？回去坐好。
7: 好。
8: 韩奈，那是你的位置，回去坐好。
0: 哎，甜甜，要是你就是要有一个穿越的机会的话，你想要穿越到什么时候啊？
2: 我觉得我可能跟其他人有点不一样吧，可能会想穿越到高三。
0: 高三正是什么课业压力大呀，有高考的这个压力在啊，怎么会穿越到高三呢？
2: 因为我觉得那段时光，
9: 那你写作业你写的什么东西啊？
2: 一个很明确的目标，就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一切都在自己的计划范围之内。我觉得那种很充实的状态是我比较喜欢。
7: 听到你，我不是很开心。
0: 就是现在回想起来，高三的一个努力的时光，
7: 跟我说的话吗？
0: 让人觉得很珍贵。
7: 不协调还是怎么着？
0: 是班上所有的同学。
7: 为什么
0: 都是一起分手高考吗？那个时候，
7: 我告诉你，
2: 因为我有后来有算过，是从早上5:10，那个时候我们还是
0: 5点多就起来了。
2: 老高考，
5: 我既然重活了一次，
2: 你就5:10到晚上的10:30，然后10:30之后依然有同学能在教室坐到12点，然后跟阿姨请求回宿舍睡觉。真的，大家都很努力，然后我觉得那种状态。
6: 韩奈，
2: 不约而同的，
6: 你上课能不能不玩手机啊？
2: 就也投入到精
6: 神。我有打扰到
0: 你？那你就想到你青春的时候，
6: 高中的时候哈。嗯，反正你上课玩手机就是不
0: 关键词。
6: 你要是下次还不改，
0: 非常好，
6: 我下次就告诉老师。
10: 闭嘴！比他吵多了。
0: 高考，大家心往劲儿往一处使，
2: 对，
0: 是不是？
10: 咱俩换个位置。
6: 换就换，反正我也不想跟他坐同桌。
0: 哎，你们现在高中同学联系的还多吗？
2: 也多，
6: 你要干嘛？
0: 因为现在毕竟你才大二，
2: 对，
0: 嗯，正处在最美好的时光，也是青春。
5: 我叫吴景辉，
0: 盛开最旺盛的时候，
5: 我们做朋友吧。
0: 太好了，
11: 有病，
0: 满满的羡慕。
10: 哎，你们俩在干嘛呢？
0: 哎，上课的时候传纸条这个细节，我也觉得
2: 非常感同身受，
0: 是不是？

0: 大家就反正有的没的说两句。
1: 对，
2: 为什么换座位？
1: 其实传纸条意义不在于纸条上
3: 写，还需要理由吗？
1: 在于传那个过程。
0: 对对对，
1: 非常紧张。
3: 我如果说我跟你有缘，你信不信？
2: 你这么低级的搭讪方式，谁会相信啊？
3: 我跟你真的有缘，而且认识很久的那种。总之，能再见到你，真好。
0: 哎，女主很好
2: 看、啊。你别以为你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显得自己很高明。
0: 没有看，
2: 不是这套。
0: 你看他就是，
3: 那你说人家
0: 也很青春气息很。
3: 不管怎么说，我都会找。
0: 他们两个看起来很搭。
2: 行啊，那你滚一边。
0: 而且感觉他也很适合这种臭脸的、冷脸的。
1: 对。
4: 那怎么消失了？
3: 怎么会这样？
5: 四月五日，星期三。今天来到新学校，认识了一个叫吴景辉的神经病，非要跟我做朋友。
0: 字消失了，因为他日记变了，
5: 还说了一堆
0: 内容不一样了，
1: 好像
5: 害得我被
1: 现在这个男子的这个本上了。
5: 安生和顾川都不回我消息，
1: 好像是
5: 那件事情之后，我连个能说话的人都没有。希望明天会更好。晚安。
3: 所以这边的笔记是不是实时改写的？那就是说我可以
0: 能看到他实时
3: 的
0: 一些想法，
1: 过一些各种的比赛啊，都是主动型的，然后去参与到里面，
4: 然后就马上去
1: 发展自己的其他的一些经验，然后高中就是刷题刷题刷题，感觉还是很不一样的，然后。大学生活有让我
6: 能不能帮我
1: 更外向
3: 一下，
1: 更异一点，
2: 垫背啊？
0: 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1: 我是
2: 你赶上就赶下来是吧？
0: 啊，学前教育啊，
2: 自己看着办吧。
0: 哎，不是，我觉得这以后就业也是很开心的一件事，就跟小朋友们打交道。你个人喜欢小朋友吗？
1: 也很
0: 喜欢，
1: 感觉他们特别可爱。
6: 哟哟哟，这不是咱们的锦辉吗？
0: 大家赶快来到我们
6: 还敢在学校啊！
0: 参观了我们今天的大象剧场，一会儿
6: 昨天那个事儿，
0: 我们的甜甜还有惊喜给大家，
6: 老子就不跟你计较，
0: 还会有
6: 现在就想买个买些吃的，孝敬孝敬你马爷，我就勉强的原谅你。
0: 然后在我们的客户端当中啊，我们有红包啊，大家
6: 说一遍，
0: 是多了一个那个
3: 投票的环节啊。希望今天大家能
0: 为我们的甜甜多多的投票。
6: 什么样啊？
0: 几号？
3: 不学无术。
0: 我们点开之后，我们四号
3: 对
0: 四号甜甜啊，孔甜甜。
3: 四号毕业聚会，
0: 然后大家
3: 请点头还要倒酒。
6: 你放屁！
1: 感谢大家。
6: 十年后了，肯定混得比你强。
7: 把球传过来。
0: 刚才我们直播的时候啊，在我们的那个客户端的直播间里面，有很多人都已经期待了，想看跳舞。
3: 这就是。
0: 想要看甜甜跳舞，
3: 小心喽！
6: 什么玩意儿？
0: 刚才想说想看甜甜跳舞，然后我们向小鱼说安排，一会儿就可以实现我们就是一个许愿池，一会儿你的愿望就能够实现了。甜甜太美啦！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3: 没有鼓掌，手上歪骨创伤，有感染破伤风的可能。
1: 到现在，
3: 先修路伤口，还是
1: 稳
3: 轻不
1: 热，
3: 不
1: 能
3: 还有四肢免疫蛋白。
0: 对啊，有很多朋友都很支持甜甜了。
8: 你是医生还是我是医生？
3: 不好意思啊，有点紧张了。你醒了，感觉怎么样？
0: 刚才是怎么回事？
8: 没事儿。
0: 他是晕倒了，
3: 你去哪儿？你还不能走？
1: 男主为了
2: 回去上课，
3: 不行，你手受伤了，你打破伤风疫苗，需要一针配药呢。
2: 来打针了，
8: 轻点啊，
2: 没事儿，不疼。来，乖，给他按着点儿。
3: 好。慢一点，你真的能自己回去啊？
8: 我又不是生活不能自理了，还不能走路啊？
3: 那我问你啊，
0: 他们这是穿越到了高中时代。
8: 我家在吴景辉，你是变态吧？
0: 又套话的，
3: 我就是问问，万一你真忘了，
0: 你的名字很大，甜甜的一些。
8: 让你失望，
0: 爱
8: 我记得我家在哪，
0: 或者是萌芽的那种感情。
8: 对，
3: 默默。
0: 哎呀，想一想也是。那甜甜能不能问一下甜甜，

0: 就是高中时期的，或者是朋友啊，有没有一些什么这种小的情感的一些经历，或者能够给你带来一些不一样的人生体验的、感悟的一些小分享的给我们？
1: 你听我说，我昨天刚做完，
2: 就是一个认识
1: 我的话，你听不懂啊，
2: 学长。
3: 自己的
2: 侄子，他跟他的女朋友就是在高中认
1: 识的，这事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2: 但是那个时候他们，
3: 你欺负他，
2: 没有说去进一步发展，就是两个人都为了学业，
1: 你最近挺猖狂啊，
2: 考到了一所大学，然后后来到现在，然后一起考上研究生，哇，就两个人的状态就很理想，而且很，
1: 你少吓我啊，
2: 很让人羡慕。
1: 顺便提醒一下，
0: 真的是哈。就是高中的时候可能大家是相互是有这种喜欢，但是呢当时确实你高中时期因为有高考的压力，升学的压力，这个还是
1: 对不起你
0: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对吧？然后还是把这些我们的情愫压下来，我们共同去学习，我觉得这个还是变成了一种动力，然后两个人一起努力，
2: 对，
0: 考上大学了，考上研究生了，然后现在两个人是幸福的生王子和公主，幸福的生活在了一起。
2: 对，
1: 有什么能为你效劳的？
4: 我要去看顾川的演唱会，但教导主任让我去办公室录推荐。你替我去。
1: 我，
5: 顾川，是他。
6: 林笑笑，看不出来你还喜欢顾川啊？
4: 当然了，顾川可是这个世界上最帅气、最有才华的男人。
6: 我也很欣赏他，我晚上刚好有空，我帮你去吧。
4: 吴景辉，你今天怎么这么好心啊？
6: 帮你肯定是有条件啊。下次不许再欺负邯郸了。
4: 哦，原来还是为了那个转校生啊，男人。哎，记得锁好门。哎，
5: 百川市楚门华亭4号，我家也住这儿啊。嗯，监护人这一栏怎么只有父亲韩远山了？
6: 改天再聚啊。哎，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哎，韩娜，
2: 父亲好
6: 像。你最近在学校怎么样啊？
2: 不太好。
7: 哦，就那样。
0: 刚才男主发现的那个，
6: 咱们是仇人吗？
2: 是女主的个人简历。
0: 我告个人简历、
6: 少跟那些学习不好的同学在一块儿。
7: 就你这样，你有什么资格说？
6: 你给我站住！我是你爸爸。
7: 顾川。我们见一面吧。
5: 韩赖是百川市3号学生，这么厉害，为什么转学啊？
8: 在这干嘛呢？
6: 妈，你下次进来能不能先敲个门？
8: 不能。
6: 妈。啊？我个同学就住对面。啊？那我从来没遇见过他。
8: 这有啥好奇怪的？这很正常的嘛。
0: 他俩是一个地址。
8: 凡事啊都要讲缘分。
0: 之前也不知道，是不是上高中的时候他也不知道？
2: 看这个情况应该是。
0: 对呀、啊。
2: 理应来说应该
0: 是。这应该是有问题。
2: 对。
0: 有一个推动剧情发展的一个什么事情？对。
2: 今天都很处理得很好，包括女主使用的手机。
4: 吴凡，你在这儿呢，我找你半天了。
9: 给你听听我前两天写的歌。嗯，
0: 哦，他顾卓
10: 在背后泪泪湿
7: 透。哎，你看，把那一段改成怎么样？
9: 可以啊，有我的歌，想你的名字吧。
4: 你说的。嗯。
7: 你怎么在这
2: 儿？偶遇。
6: 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啊？
0: 这是他之前顾川是他朋友。
7: 打听我家住哪了？
2: 应该是你住的他
6: 们。住什么了你？我家也住这儿，就那栋。
0: 然后现在应该是一个
9: 学得惯了。嗯，
0: 他们
9: 有
0: 共同爱好，热爱音乐。
7: 我刚
0: 然后现在那个顾川应该是成名了，是不是？
9: 我知道一家特别好吃的早餐店，
0: 应该是一个很有名气的一个歌手了吧？因为刚才不是有说去看他的什么
1: 出事
0: 签唱会啊？
6: 猪蹄怎么了？
11: 我妈昨天开门，正好夹到我指头了。
9: 然后呢？
11: 你忘了吗？吴景辉说是我的食指，偏偏就夹到我的食指，邪门吧？
1: 这是巧合吧？
9: 不对呀、啊，打球那件事可以说是凑巧，但是连个手指头都说了这么一清二楚。

0: 就有点不太合理了吧？
1: 这太邪门了！哎，你们说吴景辉最近怎么回事啊？那是被谁给下咒了吗？
2: 哎，大哥，他们来了！
1: 吴景辉，站住！
3: 干嘛？
2: 说，这是怎么回事？
3: 包的不错。
1: 少扯淡！这怎么回事？
2: 疼！
1: 景辉啊，我们哥几个最近求知欲特别强，
4: 求知欲特别强。
1: 怎么回事啊？这？
3: 我跟你说。有的时候呢，
5: 好像是刚刚欺负他，
4: 对，之前欺负他的那个，给打了，
3: 以后
4: 有伤啊什么的那个，
3: 再骚扰他，你们几个还会有所长进。
2: 我不飞起来，
1: 我三零七，哎，
5: 好可爱，你这么瘦啊？
3: 原来你在这儿啊？
6: 你怎么跟来了？
3: 听见猫叫呗。
5: 嗯，那怎么不吃了？
3: 你这个太硬了，小猫还咬不动，而且太咸，小猫吃了会生病的。
5: 那我也不知道该给它吃什么呀。
3: 来，那这个，
4: 你好可爱，你有养小动物吗？
5: 没有，
4: 小猫小狗啊。
5: 但是我很想养，真没有时间照顾。
6: 吴景辉，可以啊。
4: 我也觉得，你要是养个，
3: 那当然，
4: 就是小猫、小狗啊，小生命，对它要负责任，你要
3: 操心什么。去医院检查。
5: 但是我有同学，好像是我有朋友，他在宿舍养两只小
3: 猫。那给我一下你的手机。
5: 超级超级可爱。
3: 你明天叫你起床。
4: 但猫的性格是比较高冷的那种。
6: 13601190。
4: 有人说猫是高偏高冷，然后狗狗是
5: 热情，
4: 对，
5: 手速还挺快的。
3: 那当然。
4: 你要不要吃个？
7: 周末要和吴景辉带小猫去检查身体，希望小猫健健康康的。
5: 太舒适了，
7: 吴景辉且猫让他们好好笑，
5: 太好了。
7: 可是阿生还是没有回我消息，是换号码了，还是老家没信号啊？
2: 这个阿生到底是谁？
5: 跟大象接触的时候。肯定不会想到今年能坐在大象剧场直播间里吃麻花，跟美女主播一起。
2: 重症监护室。
4: 对啊，你们就是很轻松的一场直播，跟大家一起看看剧，聊聊剧啊，是不是？聊聊各自生活啊。那你来这个时候，你觉得
8: 都是因为你
4: 怎么样？目前的体验感？
8: 都怪你。
5: 自己追跟大家一起追是非常不一样的，就大家会一起追的时候会。从不同的角度，然后一起讨论到某个点，然后莫名的契合，那种感觉会跟我想追下去的欲望。
4: 就而且我们还有直播间的朋友们啊，
5: 对，
4: 然后一起可以聊剧啊，一起边吃边聊，嗯，下次可以带点吃的喝的什么的。
3: 还不来了？
4: 大家追剧的姿势都是什么？大家追剧肯定是要吃个小零食什么的，是不是啊？
5: 必备。
4: 嗯，必备零食。
3: 咋没打空军疫苗啊？什么东西啊？
5: 最近是鸭脖吧？哦，
4: 太好，绝！
2: 打个狂犬疫苗怎么那么麻烦？还行吗？怎么到这儿了？很难，很难。ICU。
9: 这里是重症区，不能喧哗。
2: 我刚才看我同学进了里边，里边是什么人？
10: 一个20多岁女孩，半年前烧伤送来的。
2: 烧伤？是怎么烧伤的？
9: 听说是吃烤肉出的意外，都已经哦，
4: 这个是他日记里面提到另外一个人，是不是？
5: 叫什么阿生？
4: 对，
5: 还是女孩？
2: 这不是我。
4: 一个是那个热爱音乐男孩，还有一个
6: 阿生，
4: 就是他。
6: 对不起，我不知道你在这儿。都是因为我，全都是我的错。
10: 走啊，你走啊！
4: 是他们一起，
10: 我下次看到你。
4: 他们一起吃烤肉的时候被烧伤了，应该。
5: 我不知道阿生这么严重，我爸
4: 应该是很愧疚和遗憾。
5: 阿生回老家了。我不是故意不来看阿生的，
10: 就是不给你看。要是没有你的话，阿生会这个样子吗？
6: 对不起。
10: 我们阿生就因为出去跟你吃了一顿饭，就面目全非啊！你把我女儿还给我！
2: 阿姨，住手！阿姨，不要打幺妈冲我来。哎呀，可以放我还贷吗？
10: 你又是什么人？哪里轮得到你说话？
6: 你看看，你看看，就这么个汉人，竟然还有朋友了。
5: 父母有这个反应，
10: 你知道吗？这个汉妹， 他就是个害人
4: 是的。
2: 不好意思，叔叔阿姨，我们先走了。
4: 但虽然说我们又说可能意外谁都不想发生，对不对？但是真的是，如果作为自己至亲的人发生这个事情，你可能看到，
1: 谁说你是害人精的？
4: 一起的人，
1: 我不管没人，
4: 确实会有一些很过激的反应，我觉得都是能理解的，是不是？
1: 你就打我一顿。
4: 但如果所有的错误都让女主这个人她一个人来承担的话，那我觉得是不是也
5: 是？
4: 对。但是她自己也是很难过。他当时是怎么？刚才他说他没有第一时间去看他，还是怎么回事？可能他也非常，
5: 他应该是不知道这个情况。
2: 想忘会想你的。
4: 所以说，你看女主的性格，她也没有说是很，但是为什么她穿越之前的时候，她当救赎这个男主的时候，给他光的时候，我觉得她还是非常阳光啊，对。反而他到后面穿越过来之后，又看到这个女主的她的一些经历，原来不管是原生家庭也好，还是朋友之间也好，还是有很多的。
3: 东莞去哪儿了？
4: 一些遗憾的，或者说有一些不好的事情。
3: 你现在连脏物都不会打了吗？
5: 跟女主承受的经历的也很多。
4: 所以说，为啥女主就一看起来比较成熟？
5: 对对，
4: 也是这个原因，是吧？
11: 重伤昏迷，你却跟我说她回老家了，她是我最好的……
4: 她被骗了。
11: 我在工地当好人是吧？哎。
4: 还是因为他爸
12: 不想见到你。没事，我们就搬家。
3: 我怕你在学校被人议论，我费尽心思帮你转学。
5: 爸爸也有忙，
3: 我为你操了多少心啊！
12: 你想
5: 一想，我当时从两个都没过。
4: 对。哎，有的时候你发现没，就人与人之间关系确实是这样，你就做着一些我认为对你好的事情。但其实对方
5: 彼此都没有上帝视角，
11: 那你怎么不把酒戒了？
5: 看到，然后还有就是
11: 少在这假惺惺。
5: 沟通不到，
11: 我妈去世那真
5: 会有遗憾。
11: 我看你成天跟那些酒肉朋友喝得烂醉。
1: 你，叔叔，开下门。叔叔，开下门。
2: 叔叔你好。我是邯郸的同学，我叫吴景辉。
13: 是你送他回来的？
2: 您都看见了。
13: 说吧，什么事？
2: 叔叔，您觉得您真的了解邯郸？
13: 我不需要了解，你也少管闲事。
2: 这闲事我管定了。虽然我认识邯郸没有几天，但关于他的一切，我似乎比您更有发言权。
13: 读书读少了吧？谁给你的勇气这么跟我说话？我告诉你，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更好的未来。
1: 没有未来，
2: 跟你再这么下去，
4: 哎，其实有的时候就是，
1: 叔叔，开下门。叔叔，开下门。
2: 叔叔你好，我是邯郸的同学，我叫吴景辉。
13: 是你送他回来的？
2: 你都看见了。
13: 说吧，什么事？
2: 叔叔，您觉得您真的了解邯郸？
13: 我不需要了解，你也少管闲事。
2: 这闲事我管定了。虽然我认识邯郸没有几天，但关于他的一切，我似乎比您更有发言权。
13: 读书读少了吧？谁给你的勇气这么跟我说话？我告诉你，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更好的未来。
1: 没有未来。

0: 哎呀，哦，当时的监控
1: 怎么看像个意外？
2: 大家按照各自的小组做好啊。
3: 刚好。
2: 我们今天来学习碱金属的反应。
3: 化学。
2: 等一下，在这个实验过程中可能会产生火花，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啊！都按照各自的小组做好。
4: 姚老师，我跟哪一组？
5: 老师，我们这儿少个人，要不他来我们这儿吧？
2: 好，你过去吧。
6: 姚老师，我跟韩南换一下吧，我去马正好那边。
5: 学习这么好的班长，会来跟我们一组啊？
2: 喂，主任。啊，好，我马上过
0: 来。我们在8:10的时候啊，大概还有个
2: 你们别着急操作啊，
0: 8-9分钟的时间啊，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演示如何抽奖，包括呢我们的甜甜呢也会有精彩的节目啊，给到大家，大家一起来期待一下啊。所以现在还没有来到我们大洋新闻客户端、大洋剧场直播间的朋友们，赶紧集合在我们的直播间。然后不仅能够抽奖，还能够看一会儿啊，甜甜给我们带来的几部精彩的节目。另外，大家看剧的同时，一定不要忘记给我们的甜甜投票。大家点开我们直播间的红包之后，我们有一个，
7: 你摇一下试试。
0: 链接是谁是你的剧家拍档啊？点进去之后，我们的四号甜甜啊，投给他。
7: 不，我怎么了？不，李辉。哟。
4: 闺蜜。
0: 哦，这之前发生的事情。
8: 你不是说想要了？
9: 你什么意思啊？得反应。
8: 反应太激烈会着火。
7: 别动。
8: 来，慢慢放下去。
10: 没事儿，没事儿了。
11: 二少，二少，
12: 你不能动，危险！
10: 没事儿。
13: 韩亮。

0: 怎么能把这件事给忘了？当天那么大的火，他一定是有想起那件事了。刚那个火刺激到我，你就没有不值得的东西吗？火锅，哎，奶茶，小龙虾，你手机里的小时候，你亲密干净了吗？
1: 你有病啊！
0: 哦对，你们女生不看小时候，那言情小说呢？漫画，你是怎么处理的？
2: 到底在胡说些什么？
1: 就是想起来曾经有一个人跟我说过同样的话。你走开，我一个人很好，你能不能离我远一点？我求你了。
2: 我知道你过得不好，因为太痛苦了，对吗？
1: 阿生就躺在那里，一动都不能动。他变成这样都是因为我，可我还活得好好的。
0: 为什么该死的人不是我？都归到自己身上。如果你今天非得跳下去，我的心我就要陪你一起。不过在做决定之前，我希望你想清楚，你爸爸希望你这么做吗？阿生希望你这么做吗？韩奈，不想做胆小鬼的话，就给自己一个勇敢活下去的理由吧。
1: 可我要怎么才能活下去？
0: 如果你的生活一片漆黑，我就想办法点亮。如果下雨了，他做他的生活，我就成为你的伞。至于他彼此的生活，如果你生气了不开心，你可以打我骂我，我可以做你的撒气包。如果迷路了找不到家，你就站在原地别动，我一定会找到你。
3: 其实很好。

0: 是很好的，就是。但是现在你知道很多就是短视频平台或者什么，就要做自己的那个，
1: 要
0: 做自只能靠自己。
2: 讨厌马
0: 的时候这样的事，确实，
2: 大家这样聚集
0: 都没有人依靠的时候，自己一定要强大。
2: 大家不跟他计较，这小子还蹬鼻子上脸了，
3: 给你这部剧传达出来的那种。
4: 什么声音？回去干了。
5: 顾玉阳，你怎么裸奔啊？
6: 李潇潇，我火了！
5: 真好。
6: 是陆雨阳，跑哪儿去了？
5: 陆雨阳，给我出来！出来！
6: 景辉啊，我不想活了，我没脸活了！我要转学，我要移民，我要换个新的任务。
5: 死什么死？我告诉你，今天我林潇潇一定要让他比你更丢脸。走。
6: 这不是偶然。这样发生的事情还是会发生。
3: 哦，这不是换了一个人替他发生。
6: 怎么一大早就裸奔呢？好一个天真无邪
3: 啊！所以能够改变的事情，
6: 吴景辉
3: 还是
6: 慢点跑。
0: 对，只是发生在另外一个人身上了。
3: 对，相信我。无论是谁欺负他，今天感觉后面会有一个巨大的冲突。
7: 让他比你更，
3: 就是如果男主把女主给……
4: 为什么人可以更
0: 好？哦，他们两个人。你看刚才那个女生不会变成他们两个的吧，比如说那个女生会不会被出现意外啊什么的，
4: 这次变成
3: 我觉得会是一个高潮。
0: 哦，那这个那肯定他也是，
4: 如果和以前不一样
0: 无法接受的，如果是不发生在他们身上又变成别人的话，那他也没有办法去改变，是不是？
3: 对
0: 啊，
8: 站在天台上往下看，竟然一点也不觉得害怕。吴景辉又一次及时出现，我已经不记得他说什么了，只觉得被人在乎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对了，他今天帮陆一阳出气的样子还挺帅的。
9: 那当然了，十年以后他是哥的颜值巅峰期。
8: 无论如何，华南，请你一定要振作起来，一切都会有办法的。
10: 你怎么不去上班啊？
11: 啊，起床了。那个，不去了。今天咱俩好好吃顿饭。
3: 有点缓和了。
10: 你还是去工作吧，我这样我怪不习惯。嗯，
0: 他其实他爸爸也是对他很好的。
3: 对，
0: 是不是他爸爸也是，不管是他隐瞒了之前的这个他朋友发生的事情还是什么的，嗯，
3: 出发点是好的，
0: 是，
3: 但是
0: 沟通的问题。
11: 对，韩远山的女儿来到这个世界上，
3: 是冰冷的。爸爸的爱更多是那种比较硬。
0: 是的，好，现在8:10了，我们可以先把剧停一下啊，来我们的抽奖环节了啊，来，朋友们可以看一看啊，我们如何抽奖，可以先把我们的这个抽奖的这个节放到这个我们的啊对屏幕上来看一下，现在我们的直播间先欢迎一下大家，铁哥的小考拉欢迎大家呀，还有是1970的朋友，还有呢我们这个钢材厂啊。然后还有这个向小鱼的小娇妻等等，很多朋友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重磅每一天重磅环节抽奖，新朋友还是老朋友，现在在我们的直播间看到我们右手边有一个红色的红包的图标啊，大家点开，点开之后啊，我们今天要说一下跟之前不太一样的一个点呢，是我们上面的有一个谁是你的最佳拍档，最佳拍档的投票，来看一下啊。我们呢不是从今天从周一一直到周日七天，每一天都有我们的剧搭子，然后我们参与的选手啊，我们今天是四号

0: 控甜甜，我们甜甜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是成为我们的剧搭子，那么也希望啊大家呢能够给我们的甜甜投投票助助力啊。我们现在先给甜甜助力一下，每一个人应该是有十票吧，我们先看，我们就给我们四号甜甜来助力，来助力，好，然后再点，好，我们点了助力了之后啊，我们就直接跳到我们快乐抽奖季的这个环节了啊。然后最中间点击抽奖，来，所有的朋友们一起来点击抽奖，然后大家看看中了多少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的评论区打出来，看看你今天呢有中了多少，看，哇，0.3元也是爱，是不是？
1: 对，
0: 0.3元也是非常好的，也是我们大象新闻大象剧场给到大家的一份幸运和惊喜啊。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因为领奖会有暴露出我的个人信息，所以说这个时候不给大家点击领奖了。然后大家呢一定要记住啊，我们领完了之后啊，可以是支付宝秒提现的，然后我们要24小时之内啊就把这个钱给提出来，如果不提出来的话有可能会过期啊，所以说就浪费掉了啊。那么大家刚刚中了多少钱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打出来，分享一下你的快乐和喜悦。我们最高是88，还有20，还有8.8，然后2元、3元、0.3元不等啊。期待大家能够分享到你的幸运，看看大家今天中了多少。然后我们的这个投票的环节啊，一定要给我助力起来啊，投票了之后呢就可以直接跳到我们的抽奖了，就跟我们之前有多到一个环节，就是给我们的甜甜啊，给我们的剧搭子助力的这个环节了啊。那么我们的投票拉票环节呢也要开启了啊，今天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的主角甜甜啊要拉票了啊。再跟大家怎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每天每人是有十票的啊，大家投给谁都可以，当然一定要投给我们甜甜了。就我作为我来说，我今天的搭档就是最好的剧搭子啊，然后来给我们的甜甜投票。另外呢，大家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问题想要问我们甜甜的都可以啊，关于短剧的疑问呢，关于我们甜甜的，我们剧搭子的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留言，我们实时都可以看到大家的评论的啊。然后呢，我们的这个投票的环节呢，刚才也跟大家说了，会有一个小小的惊喜给到大家的啊。我们的甜甜呢，也要给自己拉拉票，对不对？
2: 好，
0: 也给自己拉拉票来。
2: 大家好，我是4号，剧搭子孔甜甜，然后现在给大家表演一下我准备的一个小才艺吧。
0: 哇，上才艺了，上才艺。

0: 甜美。
1: 好，先
0: 谢谢甜甜的展，最流行的手势舞，
1: 对、嗯，然后也是我比较喜欢的，然后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四号哦。
0: 你看，我们的朋友们啊，在我们的直播间就留言了，好美，好美。然后看到大家也有说到了自己的这个中奖的一个金额啊，怎么样，美不美？甜甜的手势舞大家喜欢吗？赶紧给我们的四号甜甜投票啊！希望她成为我们的最佳剧搭子啊，成为我们。因为刚才跟我们甜甜在聊这个剧的过程当中，我觉得甜甜也是一健谈，然后我们的这个点都能够找得非常准确，对不对？然后看到这个短剧，包括自己跟我们之前大量新闻也是有一些渊源的。刚才也说没有想到能够在这去年的时候有过，然后今年又来跟我们一起看剧。嗯，
1: 对
0: 对，也可以分享一下你不一样的一些感受和体验，就目前到目前为止啊，你觉得就是在这里看剧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和体验，和之前上一次来的时候，
1: 其实上一次来，
0: 对，
1: 你说
0: 去年的时候
1: 比赛的时候、
0: 嗯、对的对的，
1: 比赛的时候是因为咱们作为主办方，
0: 嗯，
1: 然后是到我们学校去、
0: 哦、
1: 支持我们那个省赛，
0: 嗯，
1: 然后今年呢是来到了我们的演播室，然后跟大家一起然后去追短剧、嗯、因为其实追剧对大家来说都很平常，但是跟大家一起云追剧，这就是我非常觉得一个新奇的一个体验。如果是去年的今天跟现在的、嗯、完全会你根本想不到的这种。
0: 作为年轻人啊，你觉得年轻你这种方式你是喜欢的吗？
1: 我是喜欢
0: 的，哦，
1: 是因为我觉得新奇的事物，
0: 来，我们可以边放剧啊，我们可以边再继续聊天，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打出来啊，跟我们的甜甜互动啊，任何的问题甜甜看到了我也看到了会给大家来实时的说一下。你看我们的小韩语吧说，你看果然

0: 果然叫甜甜，很甜。
1: 谢谢支持。
0: 然后说好可爱，哎，都在夸你。大家夸你的所有的啊，给我们甜甜夸夸的朋友们啊，也一定要这个小手动起来啊，给我们的这个投票的点起来啊，每天一个人有10票，
2: 好，
0: 你要都投给我们的甜甜，好不好？希望甜甜呢以后能够经常来我们大洋新闻、大洋剧场啊，我们一起来看剧、聊剧、聊天啊，给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的大洋剧场增添一些青春的活力吧，
1: 注入新鲜血液。
0: 是的，是的啊，啊，投了，投了啊，朋友说投了，
3: 厉害。
0: 然后大家也可以把我们直播间分享给你们的亲朋好友啊，然后让大家呢也可以就是都给我们甜投一投，然后同时呢分享给亲朋好友，大家也可以来看我们的短剧啊，也可以来抽红包啊，也有很多的这个幸运和福利可以给到大家。
3: 别送我礼物，我可是
0: 山水玉茶说抽中了0.3元，中大奖金额的能不能打一下啊？我们每一天88元必出哦，
3: 我才不要。
0: 哎，感觉女主的性格就也是阳光了，通过她的带动也是阳光起来了。
4: 你又叫我来干嘛？
5: 秦雯把她带来了，
4: 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嘛。
5: 让你做个粉丝灯还磨磨唧唧的。
0: 刚才啊，我们的小编说尾号6641的朋友已经中了我们88了88元蛋。尾号6641的朋友在哪里？能不能在我们的评论区冒个泡、举个手？
4: 这些都是什么？
0: 然后让我们其他的朋友们都能够啊分享到你的快乐和喜悦和幸运。然后今天中到0.3元的朋友有没有关系啊？明天还可以，我们每一天在我们大洋剧场的直播间都可以抽奖。
5: 人家就是有这个实力，
0: 甜甜可以说。
1: 他今天下午还在体育馆彩排呢。
0: 甜甜说，我们除了88元的，还有20元的8.8块啊，0.3元1元，
1: 我今天找你来是想让你帮我画画。
0: 甜甜太美了，大家都夸你甜甜好美。
4: 你俩看起来很累吗？
0: 谢谢大家对我们甜甜的喜欢啊！所以说，大家想要在我们大洋新闻客户端、我们的大洋剧场看到甜甜，经常看到甜甜的话，就要给甜甜多多的投票啊，把它助力上我们的这个冠军最佳剧搭子，好不好？然后以后可以经常请甜甜来我们。
3: 你干嘛？松开！
4: 你去干嘛？你是不是要出学校？
0: 实话说，甜甜好漂亮。
4: 不行。
3: 为什么大家
1: 都太可爱了？
4: 你今天出去了，就再回来了。
0: 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也真的是非常非常
3: 信不信不重要，
0: 全都是我
3: 今天必须去完成一件重要的事情，
0: 我们非常大的情绪价值。
3: 谢谢大家。
0: 所以同时大家也希望能够抽到我们大洋剧场给到大家的这个现金大奖，好不好？

0: 所以说啊，我们的这个投票最高的，我们的巨搭子啊，以后会有经常返场，来到我们大洋新闻客户端的大洋剧场，陪大家一起看剧。
1: 非常感谢。
0: 所以说，大家很喜欢甜甜，喜欢甜甜的朋友们，
1: 像
0: 钢材厂啊，像这个
1: 让大家提前进入看我的彩
0: 小娇妻啊、西化呀、等等啊，很多朋友一直在夸甜甜的，一定要给他投票啊，助力甜甜能够经常来我们大洋剧场做客，好不好？经常来我们大洋剧场来跟我们一起看剧聊天。谢谢大家支持！哇，3569中了8.8，是不是？3569中了8.8，很幸运啊，很幸运。哦，这个是他另外那个好朋友，嗯，是吧？
2: 歌手。
0: 嗯。哎，那他们两个之间有什么？哦，弦断了。他们两个之间是也有一些？
3: 怎么回事啊？顾川的弦怎么会断掉？
0: 有一些故事。
1: 不好意思，大家。我见到大家太激动了，我去换一根吉他弦，大家稍等一下，我马上回来。
4: 哥哥，我们等你，
5: 等你。
0: 可能就是男主要帮他帮女主把心里的一个个心结都慢慢的解开。嗯，
6: 小妹妹，这里是艺人休息的后台，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来的。
3: 我不是什么小妹妹，我是来找顾川的。
6: 顾川，你认识他吗？
0: 这是他经纪人吧，应该是。
3: 只是认识吗？
1: 不然呢？
3: 原来我们的关系只是认识。
0: 我们除了今天可以投票啊，每一天都
3: 给你发那么多条消息，
0: 每天大家都有时票。
3: 你现在成大明星，就把我们都忘了。
0: 没有在我们的直播间了啊，
1: 你
0: 但是明天大家都是可以投的，是不是？每天都能投啊。
3: 你忙得连女朋友的死活都不管了是吗？
0: 在我们整个活动期间都可以投。
1: 我没女朋友。
3: 可以，
0: 这是他女，
3: 不敢承认是吗？我今天来就一件事，
6: 这时候
3: 你只要答应，我立刻就走。
1: 奶奶，你要农村县的人啊？
3: 是你

0: 我自己会找的。你想知道我为什么不理你？因为一看到你，一想到你，我就想起那件事儿。你能不能不要再逼我了？
1: 唱歌、弹吉他，这些事情那么重要，比一个爱你的人的命都重要。
0: 对。
1: 因为爱他的人很多，外面这么多粉丝，你在这打扰他，会不会太自私了点？
0: 你疯了！你知道这俩琴值多少钱吗？有，吴景辉，
2: 没事。
0: 你知道他的脸值多少钱吗？保安！快把他们都拉走！不用，我们自己走。
1: 我看到有朋友有在我们的直播间问我们的签名照片啊，然后我们是有很多的明星的签名照片，这个福利给到大家的。我们大家剧场真的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活动，非常用心的给大家啊，有各种的活动和福利给到大家。你看有很多明星签名照，像是黄绮珊啊，然后还有这个，非常多吧？来，甜甜来，你来认一下，来给大家我们展示一下。 赵传啊，然后还有，来，这个薛凯琪啊，是不是？他怎么哭了？很多朋友的亲签啊，亲签，所以说我们的活动呢，持续的会带给大家的啊，大家一定要持续的锁定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具体啊，我们明星的签名照片怎么发以何种形式发放，嗯，我们怎么发以什么形式的发放啊，都是会提前跟大家做一些预告的。之前我们有发那个。 标人，你有看吗？春节档标人的那个动作大片，然后有演员的海报、亲签的海报，也在我们的直播间有送出给大家了。有收到的朋友们，应该之前在我们直播间的朋友，有收到的吗？可以给我们再来说一下啊，可以在我们评论区打出来。然后我们有签名照的活动啊，也会持续的你们跟进一下啊，持续的关注一下。我呢也会在我直播的时候也会跟大家来提前做一些剧透的啊，大家关注就好了啊。然后今天呢，我们是。 这一周的活动啊，就是我们青春校园季啊，然后我们的最佳巨搭子，我们这一周都会请我们青春美丽可爱的巨搭子来到我们的大象剧场的直播间来啊。那刚刚呢，我们抽奖的那个环节，抽奖的上面有一点不一样，就是你要先投票，投票完了呢就会自动跳到我们抽奖的这个环节了啊。然后所以说也期待今天大家给我们的巨搭子甜甜投票啊。刚才呢，他也展示到非常非常可爱美丽的手势舞。
3: 哎，现在真的很流行，就手势舞，你有变，你学了多久啊？学了挺久的，因为还真的很期待中国直播，嗯，有开始过。
1: 哎，你有自己在，比如说社交平台啊，然后短视频的平台啊，然后又做相关的那个输出内容的输出啊什么的。
3: 但是我郑重的告诉你，
1: 发一发自拍照啊，
3: 很想尝试，
1: 可以，我觉得年轻人要多尝试，然后不用怕失败，就是体验是最重要的，是不是？嗯，多积累经验。
3: 晚安。他每一天都出现。你现在记了十分钟了吧？
4: 不知道了吧？
1: 系鞋带系了十分钟了。
4: 这是第57种，刚系了。怎么样？还有43种，慢慢系。哎，你早上想吃什么？我去给你买。
5: 早安，
6: 林潇潇，你干嘛跟我打招呼呀？交作业，别献殷勤啊！你下次不交作业，我还是会说你的。我还以为没写呢。
1: 吴景辉，别太小看我。
5: 好。
4: 陆阳，
5: 你这个样子有点像互拆。哪像啊？
4: 景辉，不许欺负潇潇。
5: 行啊。
4: 仗着人多是吧？放学给我等着，哥，你快出来吧。哦，这不会就是马振豪那个练拳击的哥哥吧？味儿也太大了。
5: 哥，就是他欺负我。
4: 潇潇，你快走。
5: 你也不走，我也不走，
4: 咱俩
5: 快走。
4: 徐兆尧老师，
7: 我弟说的就是你啊！
4: 你到底想干嘛？
7: 你欺负我弟弟，今天咱们新仇旧恨一起算。
4: 好啊，这就是。

0: 大师，不好了，武警辉在校门口被人堵了。什么？走去看看。
1: 反正好，不准欺负同学。关你们屁事儿！欺负同学？好啊你，武警辉，叫了这么多人来，别以为这样我们就打不过你。
2: 别动手！怎么回事？全都给我住手！这是学校，干嘛呢？当时啊，那帮校领导就在我旁边，眼看着你跟那帮人拉拉扯扯、推推搡搡的，你说我该怎么办？
3: 是，
2: 是我能力不够，大家都知道你是去劝架的。 可是你没劝住我，你带这个班呢是全年级成绩最差的一个。现在又整出这么个事儿来，刚才校长已经开会决定了，要辞退你。啊！
4: 你拦着我干嘛？让我进去。
2: 你先冷静冷静。以后保不住你了，
4: 好吧？
5: 对呀，那老师肯定是去劝架的呢，怎么把老师给辞退了呢？
2: 那我就理解。
6: 先回去了。但是老师可能被辞退，应该有助于下一步剧情的发生吧。你们干嘛呢？杨老师，要去跟主任说清楚。韩奈，
4: 哎，对对对，你看，
2: 你这样闯进去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6: 略群像。
2: 我希望以后啊，你们成熟一点。
6: 跟最近爆火的有异曲。
7: 这节课先上自习。
8: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河南经济广播 FM
2: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刚才校长已经开会决定了，要辞退你。
6: 啊！
1: 你拦着我干嘛？让我进去。
2: 你先冷静冷静。
1: 以后保不住你了，好吧？对呀，那老师肯定是去劝架的呢，
6: 怎么把老师给辞退了呢？
2: 那我就理解，先回去了。但是
6: 老师可能被辞退，应该有助于下一步剧情的发生吧？
1: 你们干嘛呢？
6: 杨老师，
1: 我要去跟主任说清楚。韩奈，
2: 哎，对对对，你看，
1: 你这样闯进去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6: 略群像吧？
2: 我希望以后啊，你们成熟一点。
9: 跟最近爆火的《鲁豫》有异曲。这节课先上自习，杨老师有点事情，一会儿就回来。
10: 马正豪，这都上课了，你说孩子睡觉啊？纠结到就是主老公没影响其他同学，你知不知道？都是因为你，杨老师现在被叫到主任院看了。
9: 因为我
10: 这学生没有
9: 和你们就没有关系吗？
10: 谁家长？
9: 是你总找我们麻烦。
10: 说呀，
9: 这次又把我们捧在学校门口。
11: 你们俩事儿都没有。
10: 夜班同学都说我们班是垃圾堆，你就没有羞耻心？
12: 没有点集体荣誉感吗？就是爱君子嘛，一颗老鼠屎坏了整锅粥。就是就是，就是爱君子嘛。
13: 不过闭嘴！
12: 马振豪，同学们，我有几句话要说。以前你们打架、旷课。 上课睡觉，我都没有惩罚过你们，因为我觉得你们年纪还小，我怕我的话说重了会伤害到你们。
13: 就其实上学的时候啊，遇到一个好的老师，
12: 有些话再不说，
13: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2: 首先，
13: 觉得就是你上学的时候，
12: 我要先跟你们道个歉，
13: 有没有哪个老师？
12: 是我没有教育好你们，考试考不好没有关系，我们可以重新再考。
13: 但是人生不行，人生只有一次，没有重新再来的机会。无论是进步啊，同学们，如果你们以从意的姿态面对它，非常那么反过来，人生也会随意的捉弄你们啊。标准啊，对，而且他不是说去纠结我某一科考得差，
12: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
13: 从情绪，马振豪，
12: 给我出来一下。
13: 更多是开，就开导我，然后让我觉得，好像老师，就是。 有点感伤，
12: 还疼吗？
13: 就是当时的老师就对我影响到现在都很深。
12: 以后不要总是用拳头解决问题，这样别人就看不到你的优点。
4: 高三那个精神压力又很大的那个时候。

0: 是你一个学生能决定的吗？所以我跟你们说啊，不管以前你们跟姚老师走得有多近，如果连最基本的是非观念都分不清的话，那他作为班主任，对你们的教育就是非常失败的。
1: 主任，我们改，
2: 能不能不要开除姚老师？
3: 是啊，
4: 别开除姚老师了，
1: 我们改，别开除姚老师了。
5: 大家不要吵了，姚老师还没有走呢。
6: 只要还没走，我们就是有希望的。我相信主任是明事理的，校方领导也一样，不可能会让姚老师受委屈的。只要我们好好努力，姚老师就是有希望的，对吧，主任？你们大家都听听，还是吴警卫懂事啊。好了好了，坐下试题吧啊！臭小子！
5: 给我挖坑啊！主任，我要好好学习了。还是同意了是不是？应该是有转折。主任，姚老师的事情真的没有挽回的余地了吗？哦。学校早就对他不满，而且你们班的成绩又是全年级最差的一个，现在又闹出这么大动静。
6: 如果不丢他做出成绩，学校怎么叫他交代？
5: 所以根本问题就是，学校认为叶老师没有能力，对吧？嗯。好，那如果我们能证明叶老师是有能力的，你们可以给叶老师说个清白。怎么证明？
1: 如果这次全年级运动会，我们班拿第一，
5: 学习有改变了。
1: 这个可以考虑考虑。
5: 谢谢主任。
7: 我就去告诉同学们，哎，我说的是可以考虑考虑。
8: 大家等一下，我要宣布一个好消息。
9: 可以考虑考虑，变成可以。
8: 主任答应我，只要这次运动会咱们能拿到全年级第一，他就会去帮姚老师说情。哦，
7: 真的假的？
8: 既然这样，不如我们一起给姚老师准备一个惊喜吧，这样就算我们最后没有拿第一，也不会有遗憾了。
10: 我有个建议，我觉得我们肯定能拿第一，马正豪你。
8: 带着你两个小弟一起参加比赛，肯定能赢。
10: 但是我觉得团战这个题特别不错，演示得万全之效。
8: 是吧？
10: 100米、200米、400米、800米跳，我不报十项全能啊！
8: 有这个项目吗？报了农家分？
10: 你不傻，我在说反话，笨蛋。
8: 我最近是不是给你笑脸多了？你才傻！
10: 我给你划两项。
8: 哎，不许划！ 这一掌感觉打了也认实在。你一个项目都没进啊！拜拜的。
11: 还行，你怎么样？我都进了。厉害啊！那我以后全能型辅助，
8: 追我，做梦吧你！韩奈，你就是我的偶像。
11: 韩奈，你太厉害了，你就是我的女神，你是唯一一个每个项目都进入决赛的女生。
10: 好了好了，
11: 女神累了，需要休息。
8: 女神累了。
10: 谢谢你为我们班付出那么多努力，之前是我故意针对你了，对不起啊。没事儿，你也挺可爱的，我早就不介意了。真的？嗯，我其实还挺欣赏你的，所以我们是朋友了。
8: 加油！这是上学时期的。
12: 安德加油！你有五秒。 也是我觉得会影响到我们一生的这个回忆，也是非常重要的。你有没有上学期间的这个最后一圈了？不管是男生女生吧，我觉得有一不是，有一不是，那么复杂。行，你还是在高考，马上到终点，冲！加油！
10: 也是大家很在乎成绩，
12: 加油！
10: 他们
11: 加油！
10: 预备。然后这个时候，大家如果看到，非常默契。

0: 出发出来，
1: 现在公布本次运动会的成绩，
0: 然后我们就再
1: 获得团体总分第一名的班级是，
0: 觉得这个时候也是让我很感触一点，
2: 就是默默的陪伴，
0: 对，
2: 然后也并不是说会什么说教啊，或者是安慰啊，其实更多的是如果他自己想要庆祝的时候，会
3: 以前的运动会连入场都走
2: 不
3: 进去，
2: 哎呦，我觉得
3: 但现在
2: 弥足珍贵，
3: 真的不一样。
2: 少年时期的
4: 同学们，我今天特别高兴，一个
2: 是
4: 通过你们的努力，
2: 是不是
4: 校长决定让我继续留在学校给你们当老师，
2: 就是大家的人际关系都有一些
4: 改变，更重要的一点是
2: 各个方面
4: 在你们18岁这一年，你们
2: 共
4: 同完成了一件事情，而这件事情一定会成为你们人生中无比美好的回忆，所以我希望你们在将来不管遇见任何挫折都能像现在一样全力以赴。
5: 杨老师啊，听说南山下周有流星雨，要不我们大家一起去聚聚吧？
4: 好啊，正好这学期还没有组织过集体活动，大家愿意吗？
6: 愿意。
4: 好，那就这么定了，大家回去收拾好东西，中午傍晚在学校出发，晚上就住在南山。吃饭的问题老师请客。
0: 师生之间的那种感情也有体现。
2: 哇，烧烤
5: 好香啊，
2: 露营
5: 好。
4: 来，杨老师。哎，好的，谢谢，尝尝看。嗯，
2: 哎呀真好。
5: 好吃。马正豪，没想到啊你还有这手艺。
0: 我们高考，
7: 这是咱们豪哥还是很有手法的，只是你们没有发现而已。
2: 高考完了之后，然后也老师有参加，
0: 对，
2: 大家一块儿，哎呀，太美好的回忆了。
4: 没事没事没事，油多了油多了。
0: 像那个时候也是我们聚的最后一次。
8: 马正豪，
0: 然后现在大家
8: 来两处，
0: 在
2: 去各个地方啊，是不是？然后在不同的地方去上学啊什么的。但是关系好的朋友可能。就是逢年过节啊或者假期的时候还会聚一下，
8: 是吗？
5: 对，
2: 但不可能说是聚得那么全了。嗯，
4: 能，
2: 可能有一些同学呢真的就是
4: 我用可乐
2: 毕业了
4: 之后喝解水，
2: 可能
9: 两种饮料合一起就叫喝解水。
4: 你喝不喝？
8: 好，
4: 喝了这杯饮料你以后就是我马振豪的兄弟了，有什么话你就直说，
10: 以后少打架就行。
11: 那我也想和解，
4: 有你什么事儿啊？都是他的，你的兄弟就是我的兄弟，来，
9: 来，
2: 哎，是不是他因为这个人际之间的变化了之后，可能他们两个的命运会改变，
4: 今天晚上有流星雨，
2: 就是投射到他们身上
4: 的，大家尽情的许愿，祝大家如愿以偿，
2: 期待
4: 梦想成真，
2: 会怎么走？来，
0: 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搭档剧场哦。
11: 哎，刘星宇怎么还不来啊？
5: 哪那么快嘛，还没来呢。
2: 然后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看剧的时候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然后点开我们的红包，我们的红包跟之前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是我们第一个
5: 我们唱首歌吧
2: 框里面是有一个投票的环节的，
5: 你要听什么？
2: 然后大家呢可以点开之后给我们的4号甜甜投票啊，投票了之后呢就可以直接跳转到我们的抽奖的环节了，还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那个界面抽奖的环节。然后另外也还要跟大家说一下的是，我们每一天都可以有10票，每一天都有10票哦，所以说在我们整个活动结束之前每一位朋友都是可以投票的，也希望大家呢能把我们的直播间啊可以转发给我们相亲相爱家庭群啊亲朋好友啊，然后都可以来给我们甜甜投票的同时呢还要领到我们大象剧场给大家准备的红包大奖啊，我们的红包呀，流星雨好美呀。说到流星雨，我想到了我初中还是高中的时候有一年有一个叫什么狮子座流星雨，我还跟当时我们还住校，哎，怎么回事啊？怎么有点恐怖呢？还
11: 谁？
2: 我们的结尾啊，就是我们的还是要再跟大家说一下拉票的话，因为我们的甜甜如果是成为我们的冠军的话，大家最喜欢的剧搭子的话，还是有机会返场的啊，经常来到我们大洋新闻的大洋剧场来跟大家一起这个看剧啊什么的，然后我们甜甜。

0: 也再来给自己小拉一票。嗯，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的甜甜。嗯，很期待，也非常非常想跟大家一起再成为剧搭子，一起云追剧，请大家多多支持我。
0: 嗯，是的是的，一定要支持我们甜甜。而且我们一起追剧的这个时光真的是很美好，就是也很轻松，我们看的剧
2: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Hello, 观众朋友大家好，上大象看微剧，欢迎大家呢来到我们今天的大象剧场，大家晚上好。那么在一开始啊，我们还是要老规矩跟大家介绍一下怎么样来到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啊，因为在我们的客户端呢，我们大象剧新闻大象剧场给大家准备了非常非常多很丰富的活动啊，包括呢有红包的抽奖，还有这一次我们本周的这个青春校园周的活动哈。那么首先呢，让我们导播老师把我的这个手机投屏啊给到了这个屏幕上啊，来跟大家说一下。首先大家第一步呢是要手机应用商城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大家看到了在我们屏幕上呢有一个蓝色的小象爪大象新闻，应用商城搜索四个字大象新闻，下载了之后呢点开之后就看到我们的主页啊是这样子的，我们的内容也是非常丰富的，有热点啊直播呀、啊、有我们的短剧啊像视频啊等等啊，然后在最上面的搜索框呢，大家呢就可以搜索我们的专题叫做大象剧场四个字啊，来我们有搜索记录的话可以直接点开了，点开大象剧场之后就看到我们的这个图标啊，有一个可爱的小胖象啊，我们打点开

0: 要把这一切告诉韩奶。
1: 不行。
0: 为什么不行？他如果都知道了，才能更好的保护自己啊。
1: 因为这次由我来保护他。
2: 你是不是傻呀？下雨不绕躲啊？干嘛？你傻啦？
1: 韩奶，我们一起走吧。
2: 不然呢？拿着。走啊！盯着我干嘛？
1: 没什么，
2: 就是
1: 觉得已经
2: 要发生了。用你说，
1: 韩奶，就一次，我一定会救下你。
2: 终于考完试了。
3: 是啊，可以好好休息一下。
2: 哎呀，回家干啥呀？咱们出去玩吧。哎、
3: 对啊，想吃什么？我请客。哎，小心！我。
2: 韩奶，你没事吧？
4: 救了他，但是呢，
2: 没事。
1: 怎么会这样？差一点就……难道韩奶的结局就无法改变了？
3: 秀秀，易阳，你们先回去吧，我带韩奶去个地方。
2: 重色轻友啊，吴景辉，走吧，易阳。
3: 那我们走。

0: 小丽，来，
1: 旺财，是叫旺财。
2: 旺财，
1: 他几岁了？
3: 他两岁了。
1: 两岁了。
4: 哟，这个很奇怪，这个有点，
0: 卡斯炉，
4: 有点危险了。
5: 奶奶。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这个炉子自然控制了。小姑娘，你没事吧？
1: 没事啊。
4: 这每秒我都心惊胆战的。
1: 旺财好险啊！就我烟瘾那么大。
5: 放心，我今天保证你一定是安全的。
6: 如果死神今天一定要带走一个人的话，那就帮我带走好了。
1: 你可以一定要挺过今天。
4: 啊！
1: 哎呀，这是怎么？哎呀，护士，护士，我女儿怎么样了？病人的情况现在非常不乐观，家属帮我来回去。
4: 我真是有点吓了一跳啊！突然就倒下了，是不是？赶上死神来了。
0: 今天必须有一个人。
4: 我们大概还有几分钟啊，我们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包括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大象剧场啊，一起来跟大家看短剧的时间就要结束了。还没有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抽奖的朋友们，一定要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抽奖啊。我们每天是有一次机会的，
6: 我会把
4: 一要接近尾声了，我们的短剧。
1: 就偷摸看什么呢？我要去医院。
4: 来吧。他不会是他们两个之间一定要。
1: 不过他现在需要我。
4: 如果他在路上的时候会不会。
3: 我怕你去了。是再回不来了。
1: 松开。你说什么都没有用。
3: 奶奶。
4: 就看到最后，就想要看看他最后怎么设计的，他这个厄运到底会降临在谁的身上，还是能够大家躲过一劫，有一个。我分析这个校园青春剧，他应该得是一个
1: A P 的剧，
4: 对啊。他不能够是这么悲剧吧？

0: 奶奶，
1: 吴景辉，
0: 你现在什么都不要说，什么也不要想，站在原地等我。
2: 只要过了今天，一切都会没事的。
0: 你想想你爸，
3: 杨老师，阿生，
2: 陆毅、杨子春，他们都很需要你。
0: 想想我，我也离不开你。
4: 阿生变成这样，都是我的错。我当时都快撑不下去了。
1: 可是。
4: 我只要一想到你，我都还有活下去的希望。
0: 是，我也很多话想跟你说。
2: 你在哪儿？
4: 我现在刚从医院出来，我现在去找你。
0: 你站在原地等我，我马上过去。
5: 现在已经接近尾声了，看看我们后面。
0: 别动。
5: 他到底
0: 是你等我过去
5: 怎么来设计这个结局？
0: 这次我真的改变了海奈的命运。海奈，我爱你。
5: 就不能躲一下吗？时间这么长，就不能就是说你躲一下？
6: 如果命运不可更改，那我愿意一命换一命。
4: 吴景辉，吴景辉，吴景辉，救命啊！吴景辉，救命！
5: 十年后啦，哦，韩奈变成那个外科医生了。哎呀。
7: 笑笑，这次同学聚会我就先不去了，医院有几台手术要忙。
4: 像循环。
7: 况且，吴景辉的状态一直没有好转。
5: 但是他还没有离开。
7: 我不太放心。
5: 他没有。
8: 哦，那行，就安心忙你的啊。回头我跟易阳去看你。对了，婚礼就在下个月，记得来。
5: 他们
7: 没问题，我肯定到。
5: 是他跟那个陆川吗？看一下，我不知道是谁。
4: 感觉男主会醒。
7: 吴景辉，你睡够了没有？你什么时候才会醒过来？

0: 4000块。我好想你。
1: 醒来吧，应该醒来了吧，这一吻。

0: 吧，他又要。
1: 闺女，来，尝尝爸爸的手艺。
2: 哎。
3: 嗯。哎。最近生意不错啊。
1: 哎，基本操作，天天都这样。咱们是约定好了吗？每周最少在一块吃两回吧。啊。
4: 老板。

0: 奶奶，
1: 回到十年前，一切还恍惚如昨日。只要你能活下来，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如果命运不可更改，那我愿意一命换一命。
2: 我这又穿越之门吗？然后他也要。

0: 觉得结局还是很不错的，
1: 结局还是好的，但是我们真的是选到了最后一刻，是不是？就这个编剧我觉得有趣在你不知道他最后怎么收尾，
0: 反套路。
1: 对啊，然后今天看剧跟我们一起来到大象剧场有什么感受？就你想象的和现实的这个一整个经历，
0: 感觉大象剧场的氛围很好。
1: 就是也是一个很轻松的状态，是不是？然后我们一起看剧啊什么的，
0: 也是一种不一样的体验。
1: 然后我们来，我们再把这个手机上屏看看我们的很多的评论，有这个谁啊？我看啊，60610说今天中了8.8元，恭喜你啊，恭喜你，是今天我们评论区里面啊中奖的额度最大的。当然，我们88的朋友没有在我们的评论区来给出你的这个留言哈，但是我们每一天的8.8元都会给到大家的啊，给到大家抽出的。然后另外呢，好下屏吧，让我们的文字出现一下啊，大家呢一定要持续的锁定我们的这个大象剧场，也要今天感谢我们的文字同学啊，来我们大象剧场和我们一起看剧啊，成为我们的剧搭子，也是能够感受到我们这种氛围感啊，青春的氛围感，我觉得直接拉满了。就别的不说，咱们啊，脸上满满的胶原蛋白，让人羡慕啊。所以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大象剧场，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这个大象剧场青春校园周的活动。我们每一天啊都会有不一样的校园短剧和高校的剧搭子啊，陪大家来一起看剧。明天的时候呢也是有的，明天的时候应该是会有一个小哥哥吧。
0: 应该，
1: 因为我们这一期，因为今天是第六天了嘛，我们从周一开始到今天第六天，明天第七天，因为前六天都是小姐姐，明天啊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啊。
2: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0: 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中国明代天顺二年，也就是1458年，这一天，皇宫里传来一阵阵马的惨叫声，伴随着老虎的低吼，一匹高头大马正在被老虎的利爪撕扯，马拼命踩踏，抵抗老虎的攻击。明英宗看着这一幕，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4: 节目开头的一幕是明代发生的一件真事，明英宗朱祁镇让人把自己喜爱的一匹宝马关进了老虎笼子，还让嫔妃们跟着他一起观看马和虎搏斗。在马快被老虎咬死的时候，朱祁镇宣布马获得了这次比赛的胜利，还写了一首马的赞歌。他导演的这场闹剧是小题大做，还是别有他意呢？
3: 明英宗朱祁镇是明代的第六位皇帝，他写过一首《白体早流提虎歌》。白体早流就是被他关进虎笼子的骏马。朱祁镇说，这匹马是可与龙并驰的天马，认为这匹马就是自己的化身。那么，朱祁镇想告诉世人什么呢？这还要从朱祁镇小时候说起。史书中记载，朱祁镇小时候脑袋特别大，戴的帽子都比平常式样要加大。他的父亲朱瞻基认为，儿子长了一个龙头是天子相貌，更加喜欢这个大头儿子。在朱祁镇幼年时，朱瞻基就将他抱到膝上问他，将来当上天子，能令天下太平乎？朱祁镇应声答道：“能。”朱瞻基又问：“有违法乱纪的坏人，你敢亲自率军征讨吗？”朱祁镇回答说：“敢。”巧合的是，朱祁镇后来果然当上了天子，而且23岁就带兵出征，征讨北方的瓦剌部。瓦剌是蒙古族的一支，特别擅长马上奔袭作战。朱祁镇完全没有战斗经验，他在太监的唆使下

0: 带着50万人的部队徒劳在北部边境转了一圈，并没有与敌人交战，就准备掉头返回京城。然而大军在回去的路上被瓦剌骑兵追上，包围在土木库，也就是今天河北省怀来县。瓦剌领袖也先将土木库的水源切断了2天。第3天是8月15，瓦剌大军挥舞着长刀从4面同时发动攻击，人可马乏的明朝军队瞬间溃败，慌乱逃亡的士兵发生了大规模踩踏。在一片混乱中，朱祁镇无路可跑，索性下马盘腿坐着。一个瓦剌士兵发现了盘膝而坐的朱祁镇，便上前用刀威逼他，要他脱下身上穿着的贵重衣物。出乎这位士兵意料的是，这个坐着的人根本就不理他，看都不看他一眼。这位瓦剌士兵对其他人说，这个人举止特别，不是一般人。随后就把朱祁镇押到了瓦剌首领也先的面前。也先万万没想到，眼前这个俘虏竟然就是大明皇帝。朱祁镇当俘虏的日子与当时的瓦剌人一样，过着不断迁徙的游牧生活，食肉骑马住蒙古包，这与他在北京的帝王生活自然是天壤之别。身边的随从只有校尉袁斌和翻译哈明。也先发现这个大明皇帝果然很特别，这个23岁的年轻皇帝虽然没有什么雄才大略，却是个热心肠，尤其对下人都很好。有一次经过长途跋涉，朱祁镇的随从袁斌不小心中了风寒，在当时的环境下这几乎是致命的。瓦剌也不可能专门派人去照料袁斌，朱祁镇急得不行，也想不出别的办法。情急之下，朱祁镇趴在袁斌身上开始拼命大哭，结果压得袁斌大汗淋漓。没想到发汗这种最原始的方法竟然意外治好了袁斌的风寒。这件事情传到瓦剌首领也先的耳朵里，也先突然有了新打算。有一天也先派人到明英宗住处提亲，想把自己的亲妹妹许配给朱祁镇。朱祁镇一时没了主意，这时他身边的袁斌说，你在做俘虏的时候娶亲，会让人觉得你身为流亡之君不思反国，却在敌营贪图享乐，与大明国与陛下今后的声誉都很不利。于是朱祁镇硬着头皮拒绝了这门婚事，这让也先大为吃惊，觉得平时柔弱的朱祁镇竟然拒绝了他的提亲。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也先对朱祁镇更加刮目相看。原来伯颜帖木儿是也先的亲弟弟，本来是负责监视朱祁镇的看守，然而时间久了，朱祁镇和伯颜帖木儿竟然成为好朋友了。伯颜帖木儿甚至多次到也先跟前求情，让也先放朱祁镇回去。终于朱祁镇做了7年俘虏之后被瓦剌释放了。他走的这天，伯颜帖木儿心情沉痛，亲自为朱祁镇送行，一直送到嘉峪关下。朱祁镇不让他送了，伯颜帖木儿大哭说，皇帝去矣，何时得复相见？说完转身离开了。朱祁镇又往前走了几里路，突然听到后面有追赶的马蹄声，原来是伯颜帖木儿派人送来了打猎的野兽。后来朱祁镇在瓦剌的奇遇被写进明朝 朝政时，他的独特经历在历代皇帝中可谓绝无仅有。喇喇为什么要释放朱祁镇呢？原来朱祁镇被俘后不久，明朝大臣们马上拥立他的弟弟朱祁钰当了新皇帝，也就是后来的景泰帝。朱祁镇则升级成了太上皇。当上新皇帝的朱祁钰成天沉浸在意外当上皇帝的惊喜中，根本没有营救朱祁镇的计划。瓦剌留着朱祁镇，原本是想把他作为与明朝谈条件的筹码，没想到朱祁镇一当上俘虏，朝廷就把朱祁镇放弃了。本来瓦剌首领可以一刀要了朱祁镇的命，却选择把朱祁镇放回明朝，因为瓦剌首领知道一山不容二虎的道理，他想看一看新皇帝如何对待朱祁镇这个老皇帝。
1: 朱祁镇从瓦剌军营被放了回来，但是当了新皇帝的弟弟朱祁钰好像并不怎么高兴，欢迎仪式也没有，直接就把朱祁镇关进了南宫，还命人把大门浇上铜汁封死，每天的吃喝都从一个小洞送进去。朱祁镇就这样过了七年生不如死的日子。之后啊，朱祁镇的命运迎来了又一次大逆转。
0: 公元1457年的正月12日，景泰帝朱祁钰得了重病，大臣石亨代理掌握朝政。此前石亨和一批大臣早就有心让朱祁镇复位，于是石亨利用这个机会，他以保护京城安全为名，调集千余名士兵进入内城。石亨果断派人撞开了软禁朱祁镇的宫门，把还在发愣的朱祁镇扶上了车，众人的士气空前高涨，簇拥着朱祁镇直奔大内。当走到东华门的时候，有士兵问何人，朱祁镇大喊我太上皇也，于是守门的兵卒傻了眼，不敢阻拦，众人兵不血刃地进入了皇宫，朝皇帝举行朝会的奉仙殿而来，并将朱祁镇扶上了宝座。这时已是天色微亮，众朝臣已经等在午门外准备朝见，听到钟鼓齐鸣，众人按序走入奉仙殿，可眼前的一切使他们目瞪口呆，宝座上的皇帝已经不是景泰帝了，而是正统皇帝，也就是明英宗朱祁镇。正在众人犹豫之际，一位大臣站出来大喊太上皇复位了，众朝臣见此只好跪倒山呼万岁，朱祁镇就这样又重新取得了皇位。景泰帝朱祁钰正在后宫梳洗，听到这个消息后险些瘫倒在地，心知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了。有意思的是，朱祁镇重登皇位，仓促之中忘记罢黜景泰帝朱祁钰，直到将近一个月以后才想起来下旨废掉朱祁钰。因此在这段时间内，朱祁镇和朱祁钰两位皇帝同时并存，成为中国帝制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段奇事。朱祁镇当过俘虏，又再次登上帝位，几年时间他已经饱尝了人世间的酸甜苦辣，他的内心也发生了改变。就在他重新当上皇帝的第三年，他导演了一场马和老虎搏斗的表演，并且为马写了一首赞歌《白啼早流啼虎歌》。他幻想自己就是那匹骏马，在虎口中逃生，并且成为最终的胜利者。1464年正月17日，38岁。

这是他重回皇位的第八年。临终前，朱祁镇在遗嘱里废除了皇宫嫔妃殉葬制度。至此，明朝沿袭近百年的嫔妃殉葬陋习被废除了。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1989年春天，中国河南省三门峡市上村岭的一块宅基地上发生了一桩怪事。在这里建房的人家破土动工后，似乎并不急着盖房子，而是垒起了高高的院墙。有些人还在自家的工地上搭起了帐篷。人们在高墙内、帐篷下忙忙碌碌，几个月后却不见新房拔地而起。更奇怪的是，有些人家甚至请来了勘探人员，他们鬼鬼祟祟地拿着仪器呢，在自家院子里到处勘探。紧接着又有一些不明身份的陌生人来到这里，他们行动诡秘，往往趁着夜色而来，与许多盖房子的村民偷偷接触，走的时候又拉走了一些麻袋，麻袋里不知道装些什么。这一年的年底，有人发现这里气氛诡异，悄悄观察后向当地公安部门举报说，上村岭一带可能有人盗掘古墓。经过公安机关的侦查，上村岭宅基地上果然有人打着盖房的幌子在偷偷盗墓，帐篷下的阴谋由此大白于天下。用来建房的宅基地下面怎么会有古代墓葬呢？原来上村岭一带在上世纪50年代就曾经发现过西周时期的虢国墓地。当时经过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后，专家推测此地不会再有墓葬了。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曾经的西周墓地就成为今天热闹的生活场所。1989年，为了改善村民的居住条件，当地把上村岭的一块闲置地划为宅基地。因为当地曾经出土过大量文物，村民们对地下文物并不陌生。他们在建房挖地基时，往往习惯性地用洛阳铲先看一下土层结构。如果发现下面的土是颜色不均的熟土，说明有人翻动过，极可能会有墓葬。新分的宅基地的村民用洛阳铲初步探明这里可能会有墓葬后，又请来土地勘探人员进一步探明古墓存在的可能性非常大。消息传播开来，人们兴奋异常，有些人再也无心建房了，他们在利益的驱动下一心想把地下宝藏据为己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规定，地下文物属于国家，盗掘古墓是违法行为。为掩人耳目，村民们纷纷垒起了高墙，搭起了帐篷。在高墙和帐篷的遮掩下，贪得无厌的人们开始在自家院子里心安理得地挖起了古墓。一时间，上村岭一带气氛诡异，文物贩子和走私者闻风而至，他们与盗墓的村民勾结在一起，搞起了罪恶的文物交易。案件侦破后，当地考古队入驻上村岭古墓群，一场抢救性考古发掘就此展开。面对一片狼藉的盗墓现场，考古队员们扼腕叹息，忧虑不已。经过如此疯狂的盗掘，地面之下还会有文物遗存吗？如果有，还有多少？

当考古队员们心情沉重，以为不会再有太多文物时，几个盗墓贼铤而走险，重新让考古队员们看到了希望。一个深夜，几个盗墓贼偷偷潜入上村岭墓葬区，重新挖开了一个被填封的盗洞。所幸巡逻人员发现及时，他们未能得手。看着再次被挖开的盗洞，考古队员眼前一亮，这个盗洞深不见底，表明下面一定是座大墓，而且很可能还没有挖通，否则盗墓贼不会铤而走险再次回来盗掘。这座让人充满希望的大墓被命名为一号墓，成为考古队发掘的第一座大墓。考古队员顺着盗洞向下挖掘，希望尽快看到墓中的宝藏。可是随着挖掘的深入，情形愈发令人揪心。深不见底的盗洞恐怖地向下延伸着，一直挖到了11米深，仍然没有到底的迹象。怎么会有如此深的古墓？考古人员用仪器探测后，决定稍微调整挖掘的方向，开始向东挖掘。就在人们忐忑不安、越发焦虑的时候，只听一名负责清理的考古队员大声喊道：“终于到底了！”令人欣慰的是，从盗洞底部的封土层来看，这座古墓确实属于盗掘未遂的情况。墓葬没有被盗掘，这个好消息让所有的人都松了一口气。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考古队改变方向后，仅仅挖了30厘米就挖到了墓室，好险啊！就差那么一点点，这座古墓就被盗掘一空了。如果那天晚上盗贼作案成功的话，后果不堪设想。经过探测，一号大墓属于一座西周大墓。墓中的情形出人意料，在墓主人的面部位置散落着一些奇特的玉片，它们形状各异，大小不一，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经过一次次的比对和复原，人们终于明白，这些玉片被雕琢成眉毛、眼睛、耳朵和头发等形状，组成了一个坠面玉罩，罩在墓主人的脸上。专家说，这就是后来流行于西汉贵族阶层的金缕玉衣的雏形。西汉时期，只有王族才能使用金缕玉衣。那么，这座西周墓葬的主人要有着怎样尊贵的身份，才能使用如此奢华的坠面玉罩呢？大型车马坑的出现，让人们再次为墓葬的规格之高而惊叹。在这个巨大的坑内，共发掘出13辆车、64匹马和6只狗。与秦始皇陵的兵马俑不同，这些都是真车真马，而且按行军行列摆放，是中国发现最早最大的地下车马库。那些陪葬的马和狗看上去非常平静。专家推断，殉葬的马和狗是杀死后被埋入坑底的。来不及为巨大的车马坑欢呼庆祝，另一个惊人的发现紧接着出现了。快来看这把宝剑！一名正清理车马器的考古队员喊道。人们闻声围拢过来，争先欣赏着这把精美豪华的宝剑。它的剑柄由青铜制成，外面镶嵌有玉石和绿松石，真漂亮！有人不由地赞叹道。通过观察锈斑，人们这才发现它并非铜剑，而是一把铁剑。要知道，

在此之前，专家们普遍认为，中国人掌握冶铁技术最早在战国时期。可是，这把出现在西周墓葬里的铁剑却充分证明，早在西周时期，中国古人就已经掌握了冶铁技术。这把铁剑把中国的冶铁史整整提前了一个世纪，它由此被赞誉为中华第一剑。奢华的坠玉面罩，巨型的车马坑，当时最先进的中华第一剑，是谁如此尊贵，能够拥有如此高规格的墓葬？随着更多宝藏的出现，人们对墓主人的身份越来越好奇。不得了，不得了，国际的编钟啊！一名考古队员的新发现让人们围拢到一套编钟前面。这套青铜编钟一共有八件，最大的一件重达30公斤。国际就是这套编钟上面的铭文。这是一座诸侯国的国君墓葬啊！听到专家的解释，考古现场一片沸腾，数月的辛苦和紧张瞬间化为泡影，人们欢呼着国际的名字，欣喜若狂。国际是西周诸侯国国国的国君，时至今日，周天子的墓葬尚未发掘，其诸侯国的国君墓葬就成为目前发掘的最高规格的周代墓葬。难怪考古队员们会如此激动，这座庞大的国君墓将带着2000多年前的历史信息重返人间，让我们看到神秘的西周诸侯国的缩影。据史书记载，在西周初年，周文王曾把都城附近的2块土地分封给2个弟弟，一个称东国，一个称西国。东国国逐渐消失，史书上没有留下更多记载。西国国则逐渐强大，吞并了今天河南省三门峡市一带的交国，并把统治中心迁到这里，成为后来史书上记载较多的国国。国国以虎为族徽，是一个尚武的国家。墓中出土的车马器和大量兵器，可以让我们看到国国曾经兵强马壮、逐鹿中原的恢宏气势。国国的历代国君都尽心辅佐周王，以卓越的军功获得了周天子的信赖。经人类学家对墓主人的骨架进行鉴定，墓主人国际为中等身材，年龄在45岁至50岁之间。作为国国的一代君王，他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和非凡的军事才能。在他的治理下，国国的国运逐渐强盛，所以在他死后，陪葬有大量青铜礼器、玉器、车马器和兵器。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公元1620年秋的一天清晨，天才刚刚亮，北京紫禁城里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忙碌。但乾清宫此时却非常安静，宫女太监们蹑手蹑脚地走动，生怕吵醒正在睡觉的皇帝。然而没过多久，一声呼喊打破了这片宁静，一个小太监跌跌撞撞地从皇帝的寝宫里跑了出来，一脸惊恐地喊道：“皇上驾崩了！”这位刚刚驾崩的皇帝是中国明朝历史上的第14位皇帝明光宗朱常洛，此时距离他登上皇位才刚刚一个月。一个月前，在登基大典上，38岁的朱常洛看上去身体还很健康。那么在短短的一个月的时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竟然让一位正值壮年的皇帝忽然暴毙？他的死亡究竟是一场意外，还是精心策划的谋杀？让我们先从朱常洛登基的那天说起。公元1620年的8月初1，朱常洛登基，改元太昌。10天之前，他的父亲万历皇帝驾崩了。万历当了47年皇帝，早年也曾经励精图治，但后来却长期不愿意上朝处理政事，因此到他死的时候，大明江山已经摇摇欲坠。面对这种情况，朱常洛很快发布了一系列政令，准备要革除弊病，重振朝纲。这一举动让很多的大臣心中又是欣喜又是感动，他们对新登基的皇帝充满了期待，认为他将来必定大有作为。然而就在朝堂之上呈现出一派新气象的时候，后宫之中却有一处宫殿阴云密布。原来这座宫殿里住着万历皇帝的宠妃郑贵妃。万历皇帝在世的时候，他为了让自己的儿子朱常洵当太子，曾经费尽心机，使尽手段，只是没有成功。这时候一直被他视为眼中钉的朱常洛终于当上皇帝，他的心中又是不甘又是惶恐。为了怕朱常洛报复自己，郑贵妃决定放下身段去讨好这位新皇帝。很快，他命人将8位美人

0: 是出于对崔文生的信任，因此他把崔文生叫到了自己跟前，让他开药方。但周长乐没有想到，自己喝下崔文生开的药之后，竟然一个晚上就腹泻了三四十次。
1: 经历了如此严重的腹泻，哪怕是个正常人，这时候也会虚弱不堪。而朱长洛原本就已经身体不适，腹泻之后呢，便缠绵病榻。于是，一些大臣开始怀疑崔文生故意谋害皇帝。他们的猜测是真的吗？一个普通的太监怎么有胆子谋害皇帝呢？
0: 事实上，大臣们的猜测并不是空穴来风。崔文生曾经侍奉过郑贵妃，万历皇帝驾崩后，郑贵妃却把崔文生送到朱常洛的身边，让他好生服侍新皇帝。而朱常洛似乎也不在意崔文生与郑贵妃之间的关系，反而让崔文生升任了位高权重的司礼监秉笔太监，并且负责掌管药房。然而崔文生最终还是辜负了朱常洛的信任。在给朱常洛治病的过程中，他明知大黄是猛药，却仍然给朱常洛使用了过量的大黄，让朱常洛腹泻不止，一病不起。可是由于没有确实的证据证明他蓄意谋害皇帝，最终崔文生因为用错药的罪名被朱常洛赶出了皇宫。虽然崔文生被赶走了，但是朱常洛的身体却没能好起来，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8月29日的这天，内阁首辅汪从哲和一些大臣被召集到了皇帝的面前。只见皇帝面容憔悴，和他登基时那意气风发的样子已经判若两人。汪从哲的心里暗道不好，皇帝怕是不行了。于是他立刻和在场的朝臣们一起催促皇帝赶紧立太子。朱常洛闻言，一边看着身旁的皇长子朱由校，一边对群臣们说道：你们要好好辅佐他，让他成为尧舜那样的明君。这句话默认了皇太子的人权，让大臣们心中都放下了一块大石头。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就在第二天清晨，皇帝驾崩了。在明朝历史上，明光宗朱常洛是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他登基之后改元太昌，然而还没等他下令铸造属于自己的年号前，就一命呜呼，史称一月天子。因此天启皇帝朱由校登基之后，特意补助了一些太昌烹宝，以此来纪念自己的父亲。
1: 不过朱由校登基之后最重要的事情，并不是为父亲补助年号钱，而是为父亲查明死因。这时候许多大臣纷纷上奏折弹劾内阁首辅方从哲，认为他对明光宗朱常洛的死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原来8月29日这一天，就在朱常洛当着众多大臣的面表明让皇长子朱由校作为自己的继承人之后，他又问了方从哲一个问题：听说有位鸿胪寺的官员要给朕献药，他在哪里呢？听闻此言，方从哲的心里暗暗有些吃惊。几天前确实有一个名叫李可灼的鸿胪寺官员跑到他跟前，对他说自己手中有仙丹，想要进献给皇帝。然而崔文生前几天才刚刚因为给皇帝乱用泻药而被赶出了皇宫，如今就算李可灼把药效说得天花乱坠，方从哲也不敢相信。

0: 虽然方从哲拒绝让李可灼献药，但这件事情已经传到了皇宫里，因此当朱常洛知道之后，便迫不及待地想试一试那传说中的灵丹妙药。他不顾大臣们委婉的劝告，坚持把李可灼召进了宫。朱常洛第一眼看见李可灼，就觉得他长得仙风道骨，于是心里不由自主的就有了几分信任。再加上李可灼对自己的病因说得头头是道，他就更相信了。于是他连连催促李可灼给他服用仙丹，并且高兴地称赞李可灼是忠臣。不一会儿，有太监出来跟方从哲等人说，皇帝吃了这红色的仙丹，果然身体舒畅了，也有食欲了。这个好消息让方从哲等人都非常高兴。然而没过多久，李可灼却出来说，皇帝怕药效不够，准备再吃一枚。这话可把在场的大臣们都吓坏了，纷纷表示不应该太着急。但朱常洛不顾反对，坚持多吃了一枚仙丹。连着两枚仙丹下去，大臣们都有些提心吊胆。但值得庆幸的是，皇帝好像并没有出现身体不适。然而就在大家以为皇帝的身体就要好起来的时候，第二天清晨，皇帝驾崩的噩耗就传遍了紫禁城。那么这仙丹到底是什么？他为什么没能治好朱常洛的病，反而让他突然暴毙呢？事实上，关于这个问题，历史上有不同的猜测。有人认为它是普通的药丸，也有人认为那是道家炼的金丹。然而不论仙丹的成分究竟是什么，它都不可能治好朱常洛的病，反而成为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而进献仙丹的李可灼显然罪责难逃，但此时方从哲却做出了一个让许多人无法理解的举动。他不顾众人反对，不但没有给李可灼治罪，反而给了他一大笔钱，让他离开了京城。这一下，人们的矛头纷纷对准了方从哲，认为他与郑贵妃结交，故意放任李可灼谋害了明光宗朱常洛。方从哲招架不住，慌忙上折子辩解，并且辞官以示清白。然而方从哲辞官回乡之后，朝廷之上却依然没能平静。拥护朱常洛的大臣与拥护郑贵妃的大臣斗得不可开交，一方认为皇帝是被谋害的，一方认为皇帝是病死的。朝廷上下成天就为这件事情吵吵嚷嚷，一片混乱。新登基的天启皇帝朱由校被大臣们吵得头疼不已，他想查父亲的死因，又怕牵连太广，不查又不甘心。可眼见事情越闹越严重，他再也不敢耽误，只好匆匆忙忙以用错药的罪名给崔文生和李可灼治了罪，不再追查他们的背后究竟是不是有人指使。就这样，明光宗朱常洛的死亡最终成为了一桩历史谜案。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公元1861年8月的一天，中国河北承德避暑山庄，病榻之上的咸丰皇帝气若游丝。他颤颤巍巍地从枕头旁拿出一枚印章，交给跪在他面前的年轻女人。咸丰皇帝用力拉住年轻女人的手，断断续续地说，大臣草拟的任何旨意，必须你盖上这枚印章才能生效，切记。 切记。女人含泪使劲点点头。
1: 病榻前的这个年轻的女人就是后来的慈禧。咸丰皇帝在驾崩前冥思苦想，做了他认为最妥善的安排。他挑选了八位顾命大臣辅佐年仅6岁的小皇帝，同时赐予慈禧慈安一人一枚印章，八位大臣草拟旨意，两宫太后同时加盖印章，才能够最终生效。咸丰皇帝希望他们之间相互牵制，任何人都不至于独揽政权。然而，事情真的像他想象的这么简单吗？
0: 从咸丰的安排上看，政治上最后的生死似乎把持在两宫太后的手中。然而，母凭子贵的懿贵妃虽然荣升为慈禧皇太后，但是当时她只有27岁，孤儿寡母，在朝中并无亲信，也没有支持者，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以肃顺为首的八大臣专横跋扈，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咸丰死后，肃顺不顾礼制，常常穿着便服在热河行宫的大殿上肆无忌惮。遇到太后，肃顺一点也不避讳，还常常趾高气扬地许诺，回京后我会好好奉养两宫皇太后的。听肃顺的口气，仿佛他已经大权独揽，想怎么对两宫太后，全凭他一句话。慈禧变得胆战心惊，照这样发展下去，肃顺等人架空小皇帝，独揽朝政只是时间问题。该怎么抗衡八大臣的强权，又该怎样保证他们孤儿寡母的安全？慈禧急切地想找到能帮助自己的人。这时，一个人走进了他的视野，他就是恭亲王奕欣。慈禧派亲信偷偷送出密诏，联系驻守在北京的恭亲王奕欣，请求他的帮助，铲除肃顺八大权臣。慈禧和奕欣虽然是叔嫂关系，但是在此之前，二人只是在家宴上见过几面，并不熟识。慈禧为什么挑选了奕欣？奕欣又会不会帮助慈禧呢？奕欣是咸丰同父异母的弟弟，有胆识，有气魄，然而在皇位之争上败给咸丰，成为恭亲王。咸丰在世时并没有重用奕欣，奕欣空有抱负，没有施展的空间，甚至在咸丰挑选的八大顾命大臣中也将奕欣排除在外。郁郁寡欢的奕欣接到嫂子慈禧的救援密诏，非常惊喜，他感激慈禧如此信任他，于是果断行动，火速赶到热河，与慈禧秘密商议铲除八大臣计划。1861年11月1日，两宫皇太后跟随咸丰灵柩回到北京。刚一到北京，慈禧连同慈安利用手中的两方印章颁布谕旨，除去八位辅政大臣的职位，同时下旨宣布肃顺等人专横跋扈等罪名，下令奕欣将八大臣抓捕归案。很快，八大臣就被赐死或流放。慈禧和奕欣叔嫂二人以最快的速度联手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夺权大战，从此开启了慈禧垂帘听政的时代。
1: 在帮助慈禧铲除肃顺集团后啊，奕欣从之前的一个不被重用的亲王一下子成为了朝廷的重臣，成了一言九鼎的议政王兼首席军机大臣。在不到4年的时间里，奕欣平步青云，只要是奕欣上的折子，慈禧都会披上一议2个字，表示全都同意。而同时，一些流言蜚语也传开了。
0: 清朝同治年间，恭亲王奕欣上了一道折子，奏请设立同文馆，也就是要开办一所外国语学校。 聘请外国人做老师，不仅学习英语、法语、俄语等外国语言文字，还增设天文、算学等西方自然科学。慈禧看了奏章，照样批复，一意钦此。一时间舆论哗然，朝中以天朝大国自诩的王公大臣们认为奕欣离经叛道，他们上了一道又一道奏折弹劾奕欣。面对弹劾，奕欣理直气壮，他和大臣们展开激烈的辩论。他说，洋人坚船利炮，先进之处我们必须了解，知其虚实才能自强，若不如此，近年尚可苟安，数十年后大清将无可御敌之力。奕欣侃侃而谈，老臣们虽然说不过他，但是人多势众，又都是朝中重臣，双方争持不下，都请慈禧太后定夺。慈禧呢，最终将主要的反对大臣倭人的折子交给总理衙门动议。总理衙门的负责人是奕欣，等于把事情的处理权交给了奕欣。第二天，恭亲王奕欣在总理衙门恭候倭人。寒暄之后，奕欣不提弹劾之事，反倒给倭人派了一件差事，让倭人举荐能教天文算学的中国人，以便免聘洋人。奕欣还说，以后朝廷与洋人交涉，尽由你着办。倭人一听傻了眼，果真如此，天天与洋人打交道，对固执的倭人而言简直生不如死。于是倭人以年老为名请求辞官回乡。没想到慈禧听到倭人的请求，说了两个字，不准。倭人没有办法，到总理衙门上班的头一天故意坠马，摔伤了足踝，以此向总理衙门告了长假，此事才算最终解决。同治初年，慈禧对奕欣的信任器重都在任何人之上，叔嫂配合默契，让大清朝有了同文馆，有了安庆军械所。虽然规模不大，洋枪洋炮数量有限，但清末也出现了短暂的兴旺的局面。
1: 大概也是因为关系亲密，在野史中一直流传着慈禧和奕欣这对叔嫂关系暧昧。关于这一点呢，专家认为在正史中没有任何这方面的记载，在等级森严的皇宫中是不可能出现这种有悖伦理的事情。那么慈禧和奕欣的关系是不是真的像传说中说的那么好呢？
0: 清朝同治十二年，17岁的同治皇帝终于亲政了，两宫太后暂时告别政坛。很快，同治皇帝发现他的母亲对权力充满欲望的慈禧变得空虚落寞，经常管大臣们要奏折看。为了不让母亲再管政事，同治皇帝提出重修圆明园，希望母亲在圆明园颐养天年，自己就可以摆脱限制了。很快，同治皇帝向大臣宣布了重修圆明园的旨意，并责令户部尽快拨款开工。奕欣一听，坚决反对重修圆明园。当时清政府正面临内忧外患，处处都需要用钱，哪里还有余钱去重修圆明园呢？同治不听劝解，一意孤行。奕欣就请求慈禧阻止同治皇帝，并劝说慈禧要以国事为重。慈禧贪图享乐，也一心想重修圆明园。面对奕欣的劝谏，慈禧非常反感，并在心里开始盘算如何趁机除掉奕欣。慈禧表面上不动声色，表示对奕欣的禀报虚心接受，实际上他并没有规劝同治皇帝，反而赞许同治皇帝孝顺大 寺批判了一心的居心叵测。就这样，重修圆明园的计划被不断推进着。第二年，由于购买修建木材出现了一起特大贪污腐败案，朝廷损失20多万两白银。一心知道后十分着急，再次出面阻止重修圆明园。一心带领反对修建圆明园的大臣们联合上书，对皇帝提出了停圆宫、开圆路、去完号等8个要求。朝堂之上，一心为了打动皇帝，亲自诵读奏书给侄儿听。一心还没读完，同治皇帝突然大喝一声：“我这位子让给你坐怎么样？”一心一听，目瞪口呆。同治皇帝接着斥责一心离间他们母子关系，把持朝政。同治皇帝亲自写下诏书：“恭亲王一心无人臣之礼，当重处，马上革除一切职务，交由宗人府查办。”此时的一心才明白自己中了慈禧的圈套，他借同治皇帝的手除掉自己。那么就是因为反对重修圆明园，慈禧就要除掉一心吗？原来同治初年的慈禧初入政坛，还无法真正掌控政局，他依赖于一心的帮助。然而垂帘听政几年之后，慈禧地位稳定了，精明的一心成为慈禧的眼中钉。据记载，在当时洋人的眼中，大清朝有两位当权者，一位是慈禧，另一位是议政王奕欣。面对外界这样的评判，慈禧无法容忍，她绝对不能允许有人和她平起平坐。慈禧早就将矛头指向了奕欣，她制定阴谋，先后一共弹劾奕欣3次，最终将他赶出政局，实现了自己的独权专政。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心；匀一块，使工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心呢，不落罪。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2: 唐的故事第六集，糖是咖啡与茶的绝配，就像茶从中国流行到了印度，咖啡从摩卡到了爪哇，再到牙买加的蓝山和圣多明各的高山地带，糖也是从地中海到达美洲的。人们为何总是在积极地将作物从一个地区移植到另一个地区呢？这样的大交换产生了什么影响？高丽说书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糖的故事。
3: 糖这个曾经富人才吃得起的奢侈品，慢慢的也成了低收入人群的必需品了。那这种改变就是因为咱的日子越过越好了吗？这本书的作者詹姆斯·沃尔维恩抛出了一个特别扎心的判断，他说啊，事实上人们越穷，对糖的渴望就越坚定。所以这是事实吗？人们为什么渴望糖呢？进口量的增加确实让糖的价格下降了，再加上走私越来越猖獗，也就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另外一个关键的角色就是家庭的仆人们。当时家佣是英国最大的职业群体，他们受雇主和朋友的影响呢，也养成了喝热甜茶的这个习惯。不管是餐桌旁边的备餐的、上茶的，还是负责把这个糖罐装满的男佣女佣们，还有就是订购和管理厨房账目的高级家佣，他们是第一批可以接触到茶和糖的工人阶级。就这么一来呢，茶和糖开始取代啤酒作为发给这些仆人的补贴，久而久之呢，甜茶就成了仆人食物补贴的一部分。那等到了18世纪中期，每天喝上两杯甜茶就已经成了这些仆人们的习惯了。他们有的时候呢，还偷偷的啊，背着雇主拿点茶呀，拿点糖啊，因为他们爱上这种味道了。那有的阔太太没辙，还得防一手，就把这个茶叶上上锁。仆人们模仿他们的雇主之后呢，其他的人再来模仿这些仆人，那这些习惯呢，就在社会上慢慢流行起来了。经过一个世纪，喝甜茶成为英国全民休闲活动了。不过茶和糖在英国的流行也让很多的人很困惑，说这个为啥这英国人这么沉迷于这两种来自遥远的地方，甚至是世界另一端的商品呢？
2: 真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而且这还是在那个旅行和运输都需要花上数月之久的年代里，英国乃至欧洲人居然渴望他们祖先从不依赖甚至闻所未闻的糖和茶叶，这难道不奇怪吗？说好的妈妈的味道呢？
3: 英国的东印度公司让茶和糖跨越半球的流行成为可能。这家公司成立于1600年，它是依靠从中国进口茶叶，一跃成为所有在欧洲和亚洲开展贸易的公司当中最强大的那一个。那它这一跃有多大呢？就是跳了多高呢？我来给各位出一组数据。18世纪初，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茶叶进口量大概是9.07吨，60年之后，这个总量就已经达到了2268吨了。英国政府甚至还怀疑这东印度公司是不是为了避税走私等量的茶叶呢？在1785年的顶峰时期，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茶叶进口总量也达到了1588吨，那到了18世纪末，大概有9072吨的茶叶通过合法渠道到了英国的市场。那这个呢，还只是茶叶这一个单项的数据，那咱要是把这个茶和糖给它掺和到一块儿，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呢？哎，剧情没有按咱想象的来。喝茶这个习惯是遭到了英国很多著名评论家和作家的强烈批评，比如乔纳斯·汉威和威廉·科贝特，他 们就说这喝茶是对健康有害的呀，你们怎么这么执迷不悟呢？也有人说这就是对稀缺资源的一种浪费，那还有人就说这只是一种无意义的穷奢极欲，特别是穷人，那只是模仿上层阶级的一个习惯而已，成不了什么大气候。一些敏锐的批评家，他们是注意到茶和糖在增强英国国内以及全球贸易和影响力在这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那这个故事我要告诉您的是，不但是和欧洲的消费者有关，还和欧洲各国和他们各个海外殖民地以及贸易据点之间的复杂联系是有关系的。通过和亚洲、美洲殖民地之间的贸易，它彰显了英国的强大国力。另外，作为连接一切的关键纽带，它也证明了英国的海上实力。也是在这个时候，英国无可比拟的海上军力巩固了茶和糖贸易的发展。

0: 所以剧情发展到这个时候，唐的故事那可就不再是只关乎他自己的故事喽。
1: 与大多数西欧国家一样，英国人最初钟情的是咖啡而不是茶。咖啡原产于东非和阿拉伯半岛，从也门到阿尔及利亚，从伊拉克到伊斯坦布尔，咖啡馆是伊斯兰城市的一大特色，是男性社交、商务谈判和休闲的场所。西欧与土耳其、埃及之间的贸易和旅行活动将咖啡和咖啡馆带到了欧洲，这是唐的又一默契搭档。
0: 1629年，威尼斯开了第一家咖啡馆，欧洲各大港口城市也紧随其后。在阿姆斯特丹，不光是咖啡馆越来越多，糖精炼厂也越来越多了。这个地方可以加工从巴西以及后来的荷属加勒比殖民地运过来的大量的糖。和茶、糖、烟草一样，咖啡也进入到了西欧的药房。不管这个疗效怎么样，咖啡还是站稳了它独特的一个定位。那就像在伊斯坦布尔一样，咖啡馆是男人们独自或者是团体聚会解闷的一个地方，用咱现在的话说，那就是成了一个场景和解决方案了。1662年，伦敦有82家咖啡馆，那到了1740年，已经有大概550家了。那这个时候，咖啡馆已经成为社交活动的主要场所，而且呢，人家还有个性化服务，就是有的咖啡厅呢，满足最上层社会的口味，那另外一些呢，是为下层社会开设的，还有的咖啡馆呢，实际上已经成了什么保险呀、银行啊这些金融行业的这个办公的地方。所以咱现在在咖啡厅里面经常看的这种办公啊、开会的这种气氛组啊，看起来应该是一个时尚轮回了。他们提供了聚会和交流的机会，但是不像在酒馆里那么容易让人就喝的不知道咋回事了，事儿也聊不明白。清咖啡虽然苦，但是您别忘了，糖总是会放在你一伸手就能拿得到的地方。法国人就是因为会在咖啡里面加大量的糖而闻名。那巴黎的咖啡馆呢，其实是起源于奥斯曼大使馆，他们在社交和外交场合很大方的去发放咖啡。所以有的人可能会问了，为啥是大使馆呢？那这个和阿姆斯特丹、伦敦和波士顿的商业场所不一样，巴黎它缺乏和咖啡原产地的直接的商业往来，也没有什么重要的商业团体宣传咖啡，所以呢，在这儿的咖啡馆呢，是在起步期间的时候是很难的，做起来也很难。那巴黎的咖啡馆就成了上层贵族的社交场所，而且呢，他们竟然啊会同时的卖酒水和咖啡，实际上呢，把他们叫小餐馆也还挺合适的，不光是咖啡馆，就里面卖啥的都有。那这种情况到现在还是一样的。即便是这样，甜咖啡也还是迅速占领了巴黎的各个角落，不光是在皇室宫殿里面供应，在巴黎街头的流动摊贩那儿，您也可以买得到。
1: 欧洲人迫切希望去建立自己的咖啡生产地。事实上，欧洲各个主要殖民国家都希望在殖民地和贸易据点进行商业投资，他们积极地将作物从一个地区移植到另一个地区，就像糖从地中海到了美洲。所有这些活动促成了哥伦布大交换，连带着人口、动物、植物从原产地被连根拔起，迁移到遥远的地方。他们在测试，在验证，看看这些交换物是否能够存活，继而兴旺，最后成为他们有利可图的商业基础。
0: 苦涩的清咖啡就是通过这种验证的方式找到了它在西方生活里的位置。它首先抵达欧洲的主要港口城市和首都，然后向各个社会阶层蔓延，再之后跨越大西洋进入美洲新的城镇和定居地。17世纪末的波士顿已经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大城市了，这个地方仿照伦敦的原型开设了自己的咖啡馆，人们呢可以在这儿休息，也可以在这儿找商业机会。那在这儿，大家一边喝咖啡一边看书看报，很快纽约、费城、查尔斯顿这些地方的咖啡馆也是有样学样了。这个地方是他们认为讨论政治、开展商业谈判的最佳场所，而且还助推了美国人对英国殖民统治愤怒情绪的高涨。

0: 18世纪70年代美国人对英国统治的不满和抵制活动其实都和咖啡馆密切相关。那讲到这儿呢，我要补充一个小细节，我觉得这事儿还挺耐人寻味的，就是纽约的一家咖啡馆正好就是英国军队定期会晤的场所，所以你品，你细品啊。1773年的12月，300箱茶叶被倒进了波士顿海里。这次事件真实又具有象征意义。1776年美国的建立和抗英国的这种斗争，导致美国人有意识的要摒弃英国人的一些习惯，比如说喝茶的习惯。那这是美国反抗英国殖民统治者对茶叶这些商品征收过高税费的一个缩影。打那儿之后，美国人不喝茶了，开始喝咖啡了。但是呢，这个新加入到畅饮咖啡队伍的国家呢，也有点拎不清啊，这个咖啡到底怎么喝才能喝明白。就是在喝比较苦的清咖啡的时候呢，也跟英国人一样，爱往里面加点糖。1783年，美国人均咖啡消费量是很少的，这是因为北美的咖啡价格一直很高，即便是在美国独立之后，咖啡在一段时间里面也依然是价格高昂，只能让少数人享用。那这个主要就是因为加勒比海地区的奴隶起义，就导致海地的咖啡生产停止了。但是巴西、爪哇和苏门答腊这些地方的咖啡种植面积依然是在迅速扩张，这个又让咖啡的价格大幅回落了。1823年，美国一磅咖啡的价格是30美分，但是到了1830年，价格就已经降到了8美分。特别是在1832年咖啡税取消之后，这个咖啡在美国就开始盛行了。到了19世纪50年代，美国人均年消费5磅，也就是2.3千克的咖啡。到19世纪末，这个数字就增长到了8磅，也就是3.6千克。1830年，美国的咖啡消费量正式超过了茶。但是甭管是那会儿喝茶还是这会儿喝咖啡，在茶和咖啡的竞争当中，可能只有糖是没变的。
1: 与欧洲不同，咖啡馆在美国并不流行，美国人喜欢在家中喝咖啡，他们购买生咖啡豆，自己烘焙成可以在家饮用的咖啡，最终结果是家庭主妇成为咖啡的主要营销和消费群体。咖啡生产商要努力地在他们中间建立品牌忠诚度，咖啡似乎也不再是单纯的咖啡了。
0: 随着19世纪咖啡工艺的进步，经过烘焙的更优质的咖啡就出现了。质量更好的咖啡烘焙机、研磨机和大量改良过的咖啡壶，就让美国人喝上了更美味的咖啡。1852年，纽约成立了咖啡交易所，迈入咖啡作为全球大宗商品的新时期。一直到19世纪末，咖啡和棉花一样在交易大厅里面交易，连美国联邦政府都加大了干预的力度，用这样的方式来确保市场上的咖啡它的标准和质量。咖啡的包装和营销呢，也是提高了咖啡消费量的一个主要的推手。把烘焙和磨碎的咖啡豆用真空包装，就打开了咖啡制作和饮用的新格局。就这些招一出，美国咖啡的消费量又唰唰唰的往上升了。1880年到1920年，美国人年均咖啡消费量倍增到了16磅，也就是7.3千克。在整个19世纪，美国的咖啡进口量也增长了90倍。在20世纪的美国，喝咖啡也变成了一种社交活动了，就像18世纪的欧洲和之前的阿拉伯国家一样。那些人，特别是办公室文员，在上班的时间享受茶歇，那咖啡馆呢，是以廉价的咖啡和免费续杯来招揽顾客的。二战确立了咖啡在美国军队的重要地位，咖啡也成了军队配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那个时候速溶咖啡已经能够运到各个战区了，你只要在杯子里面倒上热水，把这个咖啡倒进去冲调一下就可以了。 在美国所有的重要战争当中，咖啡都是士兵日常配给的一部分。1832年，咖啡取代了朗姆酒，成了美军的指定饮品。但是在打仗的时候，糖和咖啡严重短缺，那他们就不得不转向去寻求各种咖啡的替代品，比如说植物、豆类、谷物，就是一切能产出类似咖啡的东西，他们都会用。在这一点上，糖和咖啡的步调再次一致。在美国，咖啡和糖齐头并进，就像茶和糖在英国的伴侣关系一样。那随着咖啡消费的剧增，糖的需求也在暴涨。不过也有点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就是美国糖需求的爆炸性增长。咱不能简单的就说是因为美国人自己对咖啡的迷恋。19世纪初，移民让美国的人口急剧增加，而且呢，催生了大量的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那这些人呢，就是糖的主要消费群体。但是不管是喝茶还是喝咖啡，也不管你是在宫殿还是说简陋的房间里面，还是在咖啡馆，也不管你是谁在喝咖啡，糖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如影随形。这个热饮你总是要加糖的，很多的西方食物当然也不例外，所以这个时候糖已经成为饮食当中不可或缺的那部分了。
1: 现在几乎所有食谱都将糖列为烹饪的必备食材，糖是所有专业厨师所需的基本配料。法国人甚至发明出了甜点，在17世纪，当时一场盛宴的最后一道菜就是含糖的食物，人们有时将最后一道菜称为甜点。这种说法本身就说明很多问题，为何甜品会成为法国菜的独特甚至极致的特征，甜味和咸味菜肴又为何水火不容、分道扬镳呢？甜咸之争，糖代表的甜更有机会胜出吗？欢迎您继续收听高丽说书。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
8: 随身垃圾不乱扔，
9: 垃圾污染危害大，
10: 保护环境靠大家，
11: 举止文明有修养，
12: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0: 糖的故事第七集，糖如何悄无声息改变你的口味。在17世纪，当时一场盛宴的最后一道菜就是含糖的食物。在这之前，其实很多菜也都含糖，不过在甜味和咸味的菜肴之间并没有严格的区分。而当人们在甜品中大量使用糖时，这一切都变了。在西方各地菜系中，甜味和咸味菜肴分道扬镳。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区分？在其他地方的饮食中，甜咸也常要争一个高下。从甜咸党的旧时恩怨说起，高丽说书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糖的故事。
3: 法国人呢，在做饭的时候好用糖，他们就觉得这个糖是可以提升食物的味道啊，就是糖呢是尽到了一个调料应尽的本分。比如说在法国，燕麦呢原来是被当成平民的一种食物的，就是有钱人人家不吃这些东西。可是呢，这个燕麦加糖这样的一个吃法呢，就让燕麦突然就成了那个时候的时尚的商品了。在西欧，糖更接地气了，就成了劳动人民日常饮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法国农民和波兰格但斯克的工人是喜欢喝甜咖啡，那法国家来水手们的那些妻子媳妇儿啊，喜欢喝甜茶，波兰的工人呢也喜欢在吃的里面加糖。1662年，有着被遗忘的美国奠基之父称号的约翰·温斯罗普就发现，玉米加了糖之后更好吃了。那在所有吃糖的这个人群里面呢，真正把糖引入西方烹饪的其实是法国人，他们发明了甜点。18世纪，法国富人呢会用糖开启他们美好的一天。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一日三餐都吃啥。早餐呢有加糖的巧克力、面包或者是奶油蛋卷儿。精致的法式正餐分三个部分，其中呢最后一道菜呢就是甜点。在上层社会的餐桌当中，这些糖呢还得进行一些华丽的装饰。18世纪，法国文化成为西方文化的主流，法餐在欧洲呢也有比较深远的影响，里面的冰淇淋还有水果布丁、果冻、冰点甜品、圣代蛋糕、馅儿饼、奶油葡萄酒等等，这些食物的主要原料都是糖。跟法餐比较像，英国菜呢也是最后上甜点，相对来说呢要简单一点。那根据1741年出版的《钱伯斯百科全书》，这里面就记载甜点包括水果、糕点和糖果等等。精致的烹饪文化一直都是法国人的拿手好戏，而且呢根植于特权阶层当中。那从食谱的流行当中我们就能看出一二。食谱流行起源于17世纪中期，那作为一类工具书，这个食谱其实也反映出了一个更为根本的变化，是什么呢？就是新的社会群体可以通过学习菜谱来效仿那些社会精英的饮食习惯了。这个时期的欧洲，很多人从海外贸易和商业里面赚了很多钱。这些人有钱到什么程度呢？就甚至超过了皇室和贵族。他们向往上层阶级的那种享乐和奢侈的生活，就 就像模仿贵族那些穿衣啊、打扮呀、然后房子呀、马车一样，吃的这方面咱也不能落下，必须得支棱起来啊，必须得学起来。在法国和英国，最渴望获得社会地位的一群人是什么人呢？就是那些在印度发了大财的富翁和在美洲的糖料种植园主。他们有了钱之后呢，就开始渴望得到相应的社会地位。糖业巨头们是靠糖发家，那他们在自家的餐桌上就摆满了各种甜品，好像就是在努力证明，你瞅瞅你瞅瞅，我不差钱儿。
0: 但是到了十八世纪中期，法国食谱所关注的社会群体发生了变化。1746年，《中产阶级的厨艺》一书引领了新的烹饪潮流。正如书名所显示的，这本书的目标群体是社会阶层相对较低的一群人。糖对中下阶层有着什么样的影响？甜布丁等精致的甜品，对于那时法国城市和农村里那些卑微的、每天只求能吃饱的劳动者来说，又有什么用处呢？
3: 其实在糖没有这么大规模流行之前的几个世纪，没有糖人家也照常活，而且活得好好的。那在糖还是奢侈品代名词的那个时代，英国、法国两个国家的批评家曾经还这么说，这些资源寥寥无几的穷人居然渴望吃糖，哎呦，荒唐至极。在英国，抨击的矛头是主要对准茶叶里的糖，评论家呢几次三番的就反对喝甜茶，他们认为人最好还是把钱花在面包这些基本的生活用品上。尽管批评声不断，但是还是有越来越多的穷人渴望这些大家眼里的奢侈品，尤其是加了糖的茶和咖啡。也是在这个时候，一些敏锐的作家

0: 量的大幅增加，糖的价格终于在1630年到1680年暴跌了一半。所以糖也就不再仅限于什么主要和茶来配对了，它被广泛的添加到小麦、燕麦、大米很多的基础的食物当中，让它们变得更美味了。穷人呢也通过加糖让平淡无奇的食物变得更可口了。另外呢还有一个细节，就是甘蔗在变成糖的过程当中产生了一系列的副产品和废料，比如粉碎的甘蔗渣被用成了燃料，液态杂质残渣，还有就是糖浆。那这个糖浆呢经过再次的蒸馏和加工可以制成朗姆酒，糖的副产品糖浆和朗姆酒也慢慢的成了穷人日常饮食的一部分了。所以在这个时候穷人的饮食因为糖得到了改善，早饭在茶、咖啡或者面包或者粥里面他们加了糖，午饭炸土豆也能加糖，晚饭呢是可以在茶和咖啡里面加上糖。您看我说的这些一日三餐好像就是一些日常的琐碎，但是您千万别小看了这些。对于长时间从事艰苦工作的人，也就是那些做苦力的人来说，饮食里面加上糖能让他们恢复活力，而且提供必要的能量。那在19世纪穷人种类数量少的可怜的食物清单里面也终于加了含糖果酱。
1: 在英国工薪家庭内部，食物并不是均匀分配的，最好的食物要留给养家糊口的人，而养家糊口的人通常是家里的男人，那么女人和孩子们呢？除此之外，在糖甜甜的表象下还有哪些暗示？被糖所改变的除了人们的饮食习惯外还有什么呢？
0: 养家糊口的人需要足够的体力去完成繁重的劳动任务，那家人呢也盼着他们能拿回钱来。也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男人们吃掉了当时英国工薪家庭里大多数的糖，那留给妇女和儿童的只能是一些残羹冷炙了，或者一点便宜的吃剩下来的东西。可是在19世纪，随着现代纺织工业的兴起，女产业工人越来越多了，她们也开始能越来越多的得到和消费糖了。一项又一项的调查揭示出糖的重要性，比如说有调查发现工厂女工是靠面包、糖、脂肪还有少量的肉来维持生命的。糖成了日益增长的城市产业人口需要的一种重要的营养和能量来源，也是他们简单饮食当中的重要成分，当然也是他们热饮的必备配料。比如说用糖或者是糖浆制作成的果酱就成了英国平民饮食当中最主要的糖成分来源，他们也被人们快快乐乐地抹在了面包上。随着现代食品工业的发展，很多的食品当中都加入了大量的糖，糖无处不在，甚至伪装成了各种形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东西。那这个时候的糖就像香烟一样，让人精力充沛，给人安慰，它也成了社会各个阶层，特别是劳苦大众的精神慰藉。在单调艰苦的工作期间，劳苦大众只能是获得片刻休息，也就是在这个短暂的能逃离机器控制的这段时间里面，他们品尝甜茶或者是甜咖啡，享用着从家里带来的这些美味的甜食。那休息时候的这个甜饮和甜食让工厂里面繁重的工作就变得更容易被忍受、被接受了，而且为接下来的工作提供了必要的能量。糖不但是影响了劳动者，还改变了人们保存食物的一种方式。最开始呢，药剂师通过蒸煮水果和其他的配料来制作医用的防腐剂。那19世纪初，随着新的瓶装和罐装工艺的发明，防腐剂的生产工艺也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但是不管怎么样，糖都是必不可少的加工原料。所以糖还有糖浆和朗姆酒在经历了这一系列的过程之后，在劳苦大众的心里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尽管糖这么流行，也给人们带来了很多的改变，但是很多批评人士还是在不遗余力地批评着糖，

0: 们就说了，为满足人们，特别是穷人们的食欲而长途运输食品和饮料，那是非常不合理的。
1: 十八世纪末，在加勒比海地区出口到美国的商品中，75%都是糖、朗姆酒和糖浆。朗姆酒是当时最受北美劳动人民欢迎的饮料，就像啤酒在英国的地位一样。在那里，无论男女，无论自由与否，人们几乎每天都要喝上几口朗姆酒，它甚至可以为年轻人提供每天所必需的卡路里的1/4。糖在美国又掀起了怎样的风浪呢？
0: 在美国人喝甜咖啡和朗姆酒这些饮食习惯的背后，隐藏这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对进口食品征税。这在北美殖民地也引起了巨大的争议，甚至导致了美国和英国的政治对抗。英国政府通过对北美殖民地进口的商品征收关税，从中获利。英国议会也通过了一系列的法案，威胁要对美国进口产品增加关税，比如1733年的糖浆法、1760年的糖税法和1773年的茶税法。那这一系列的操作就引起了北美殖民地的强烈不满，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美国走向独立。但是你仔细去看，就会发现每一部法律都和北美殖民地的这些人对甜味的食品，他们的这种热爱是直接相关的。糖让他们爱上了甜味，也激起了他们对英国统治的反感。不管对东北部马赛诸塞州的渔民来说，还是对老南方的奴隶来说，来自加勒比殖民地的糖浆都是美国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穷人尤其是依赖糖浆和面包，奴隶们呢喜欢在玉米粉和猪肉里面加上这个糖浆。另外呢，糖浆还被广泛的用来制作酒精饮料。杂货商呢把糖浆装在商店的大桶里面来卖。那这种黏糊糊的东西呢，那个时候特别的流行。姜饼、波士顿黑面包、波士顿橘豆，这些众多的廉价的食品都离不开糖浆。那糖呢还以朗姆酒的形式给人们带去了精神慰藉，但同时也给北美原住民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1776年北美殖民地脱离了英国的统治，美国也开始依赖从加勒比海地区的奴隶殖民地进口糖了。
1: 16世纪中期，巴西的劣质朗姆酒诞生，种植园主发现这种酒深受非洲奴隶喜爱，向奴隶劳工提供劣质朗姆酒的做法贯穿了美洲国家的奴隶史。不过当时它的口碑并不好，在1648年，一位批评家曾称朗姆酒是一种只适合奴隶和驴喝的饮料。但当朗姆酒开始证明其商业价值时，人们对它的态度却发生了变化。
0: 1596年，一个英国人在波多黎各看到了一种由糖浆和香料制成的饮料。同时呢，根据报道，很多奴隶殖民地都有其他种类由糖发酵而成的酒。在朗姆酒成为有利可图的出口商品之前，种植园主呢是特别愿意让奴隶利用制糖时候剩下的这个残渣做成他们自己的酒精饮料。那等到了17世纪中期，朗姆酒已经成了一种越来越成熟的独立出口商品了。朗姆酒商业化生产的确切起源，到现在到今天也没人知道准确的地儿。但是呢，有人推测它很可能是开始于巴巴多斯岛和马提尼克岛。那当时呢，被巴西驱逐出境的荷兰殖民者逃到了那个地方，可能就是他们帮助这两个地方建立起了朗姆酒蒸馏厂。17世纪40年代，马提尼克岛开始生产朗姆酒，十年之后，巴巴多斯的朗姆酒业也慢慢成熟了。巴巴多斯本地生产的朗姆酒没有被描述成什么一种烈性的地狱般的可怕的酒，他们是被冠以各种各样的绰号。那其中呢有一个这个称号啊，到现在都让人印象深刻，叫做魔鬼杀手。17世纪60年代，一种果汁鸡尾酒朗姆潘趣酒受到种植园主的欢迎。一个世纪之后，朗姆潘趣酒就风靡了欧美国家，开始出现在一些小酒馆和高档的餐桌上。那现如今，那这种酒呢也依然是加勒比海地区款待来访游客的一种主要酒水。
1: 到这里，朗姆酒在加勒比海地区大受欢迎，但岛上居民的酗酒程度和糟糕的健康状况也让游客们大为震惊。 大量饮用朗姆酒后，人们一度会出现腹部绞痛的病状，这在巴巴多斯十分普遍。喝了朗姆酒为什么会这样？这之后朗姆酒的健康形象又为何能够大反转，甚至走进了药店呢？这种糖的衍生品又凭什么成了英国海军的必需品呢？欢迎继续收听高丽说书。
2: 短剧还能怎么玩？一月一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